0: 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8: 当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成为新车标配，当新能源车企以超级尺寸作为卖点，中国消费者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事实：新车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重了，有的车子的重量甚至接近4吨。是谁让新车越来越重呢？我们又该怎么给汽车减肥呢？
7: 哎，你说我开讲团队的这些小伙伴们过不过分？各位，他明明知道我开的就是这样的车，还昨天找一个这样选题说你看合不合适。我说那有啥不合适的，就说呗，这不就说我自己吗，多尴尬。昨天下午和同事们一起去客户单位提案，我说开我的车吧，这是给单位省点钱。对，因为单位都是油车，跑一趟之后客户的那个公司所在地的停车场收费也挺贵，我说给单位省点钱吧，开我的车吧，至少这不用油钱了，我这充着电的。好家伙，你这是尴尬的一面出现了。到那地方以后，哎呀，愣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车位，好窄，而且他们那个车位啊都是斜着的，各位明白吗？它还不是完全的侧方位啊，就是斜着的。为什么？那个宽幅不够嘛，就斜过来。哎呀，在那这个倒个这个车呀，在那比比划划的，我的天哪，那自动泊车都根本泊不了，那难为死了。那全都是靠纯人工啊，在那一点点掰，一点点瞄啊，瞄准式停车呀，那是狙击打靶呀，确实有点尴尬。路上的车子是现在你一看普遍越来越大，那都是挂着绿牌的那个啊，看着越来越壮了。买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车企呢宣传张口闭口都是超大尺寸、超大空间、满配豪华。那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咱们的家用车呀就悄悄开启了暴饮暴食的模式，是一年比一年壮，一代比一代重。很多人以为呢是自己的错觉，但工信部的硬核数据直接戳破了这个真相。现在的新车呀，那是真的集体发胖。数据胜于雄辩呢，我们用数据来直观对比一下。12年的变化堪称离谱啊。2012年呢，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只有1312公斤。一台家用车呢，轻盈实用，代步通勤呢都刚刚好。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有效数据对比啊，就是统计到2024年，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时间维度，是12年的变化。到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704公斤。平均啊，我说的都是平均值，各位。从1300到1700，增重近400公斤啊。那相当于每台新车硬生生多载了5个成年人的重量啊。这妥妥的重量级选手啊。2026年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车的体重啊。蔚来 ES9 整备质量达到了2915公斤，小鹏 GS 增程版逼近2890公斤，理想有一款车2835公斤，比亚迪大唐高配版2970公斤，腾势 D9 重达3015公斤，尊界 V800 车长近 5.5 米，总质量达到3.8吨，这不就接近4吨了吗？很多人疑惑说，好好的家用车为啥非要越造越大呀？那越造越重，这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市场需求，一个呢是行业内卷。第一呢是尺寸内卷，现在呢消费者买车普遍陷入了以大为美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吧。总觉得车大呀就是高级，空间大呀就是划算，车企呢为了迎合市场纷纷主打越级车身，再来一个超大的轴距， SUV 那是越造越宽大，轿车呢也是越造越修长，车身那个框架呀特别大，自重自然就随之上来了。特别尴尬的是什么？各位，我劝大家啊，你要是买哪一款新能源车，看中了哪一款，尤其是那种大型 SUV 啊，你要是看中之后，你最好是约他们试驾车，带你跑一跑之后啊，你说来，你给我开到我们小区去，干嘛呢？你往你小区你买的那个停车位你停一停，你看看能不能停进去。各位，如果停不进去，那你就果断说，那我就再换换嘛。你可千万别头脑一热，啪脑一拍，定金交了，车提了，回来一看，呵呵，我原来这车位进不去。各位，我跟你说，真会有这样的尴尬，你知道吗？尤其是你就是搞不好，要是遇到你那车位旁边正好有个柱子什么的，又吃了那个几厘米，我完了就差那几厘米，各位，你是真的开不进了。这个真不是笑话。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讲过嘛，那说还幸好那是个租的房，那就是新换的那个大型的新能源的越野车。我一回去一看，完了，开不进去。为啥？你开进去之后，你下不来门，下不来车。完说，那你下车呗，就是无人直接往里倒呗。哎呀，那你这也但也挺费事的不？后来怎么办？是租了一个小区里面更宽大的车位，然后把自己那个相对较窄一点车位又租给了别人。你说这一倒腾，多费劲啊！好，为什么要这么重这么大呢？第二就是电池的负重。新能源车主呢，都希望自己的车呀买过来能够长续航。最直接的办法怎么样？堆砌嘛，把电池堆起来嘛。大容量电池确实能缓解里程焦虑，但也带来了致命的问题，增重啊，厚重的电池组成了新车增重的核心原因。第三是什么？配置堆砌。如今的新车早已经不只是代步工具了，更像是移动智能座驾啊，车载冰箱、超大中控屏、真皮航空座椅、多层隔音、全景天窗、辅助驾驶，五花八门的舒适智能配置层层叠加，每一层配置的升级本质上那都是重量的叠加呀。汽车过度增肥或许看起来好像哎呀大气威猛，可是这背后藏着很多被大家忽略的隐患。首先就是能耗飙升啊，车身越重行驶阻力越大嘛，那电耗油耗那自然都是居高不下呀。其次就是日常使用的诸多麻烦，现在呢城市车位标准、老旧小区的车位尺寸都是按照传统家用车尺寸设计的，超大超重的新车停车真难，入库哎呀有的时候可费劲了，那真是瞄准式停车，这么大的车子停车入库不是那么好办的呀。同时更重的车身也会加剧轮胎、刹车、底盘磨损，后期养车成本啊直线上升。更关键的是公共资源的隐性消耗，车重每增加 10%， 刹车距离就可能延长约 5%， 四吨的车子在路上飞驰，那肯定不容易刹住啊，就是在急需急刹的时候啊。另外呢，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寿命大概就减少 20%。 什么概念？车子重了，轮胎伤笑了。还有路呢，车重每增加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也会变成原来的 2.07 倍啊。更重的车辆对城市的路面、桥梁的损耗更大，长期来看肯定会增加市政养护成本。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发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汽车发展的初衷啊，是服务人，是让人有更多的便利，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吨位内卷。好车从来不是越重越好，越大越高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啊，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开始研讨以车重为

0: 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了。哈哈，燃油车按照排量来征税，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是不是可以按照车重来征税呢？这也是不少专家的意见。那我们再说回这个题，这几年中国新能源发展确实很迅猛，这是好事儿，但产品形态不能走越重越安心这条路，要的是智能与环保，不是让每个人开着钢铁堡垒去幼儿园接孩子，你说是不是？哎呀，这正是车身加重又加宽，配置不断在增添，莫恋虚华只求大，智能实用方为先。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检测。
0: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检测。说到检测，来先说说我们每天要吃的肉吧。知名食品企业在线食品安全风波呀，谁呀？双汇。最近呢，黑龙江市场监管局抽检发现，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哎呀，它那个残留啊，那个霉素残留超标 37.5 倍，数值触目惊心呐，也再次敲响了肉制品安全的警钟。猪肉啊，是咱们平时做饭最常用的食材。双汇呢，也是消费者熟悉的肉类品牌。我们小时候就看双汇在央视打的广告，对不对？也正因为这样，这起抽检不合格事件才格外刺眼。这个林可霉素是抗生素，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普通人呢，站在超市货架前，不可能拿着检测设备啊去判断一块猪肉是否是兽药残留超标。这时候呢，大家相信了大品牌，可是有些大品牌呢，它不自爱呀，不自爱的品牌，你能期待它自律吗？你能期待别人去爱吗？双汇后来甩锅，说问题主要出在了上游养殖环节。哎，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没责任吗？难道你们？对上游养殖的这些肉给到你们的时候不做检测吗？这时候想这么轻易的把锅甩了，每一口锅都不轻啊。继续讲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检测。我们刚才说了双汇，双汇这个肉制品企业多出名啊，卖猪肉香肠要检测呀，卖肥牛卷不也一样吗？网上卖的那些个价格低廉的牛肉卷，你相信有人检测吗？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这是央视的报道。刘某呢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带货主播，网友呢邢先生啊看到他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呀比线下优惠太多了，而且这刘某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他反复强调肥牛卷100%纯牛肉啊，还专门举了一块这个纸板在镜头醒目的位置，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假一赔万啊，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于是呢，邢先生当即决定下单。收到货之后，邢先生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这块肥牛卷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大量的食用盐、大豆蛋白还有变性淀粉等非牛肉成分。而后呢，商家却拒绝了他的退货要求，你更别提什么假一赔万了。主播一张嘴啥话都敢吹呀，从假一赔万，假一赔千，那这一个一个胆子一个比个大。可一旦要是真有啥问题了，你等着他们赔你1000、10000，想得美。有时候你人都找不着，你找谁去赔钱呢？各位啊，咱们住酒店房间里那个一次性拖鞋，你觉得经得住检验吗？ 是不是有朋友有的时候住酒店，那一次性拖鞋啊，那一个房间都配两双嘛，你用不完，有时候你还想把它带回家里来，所以

洗涤厂经理坦言说，这种啊真没穿坏，哎呀，这用一次不划算，你稍微清洗一下再装袋里再送回去。当天他们就清洗了10000多双，每一天呢大致都是这个量，客户呢有100多家。哎，不是，等会儿我捋一下，10000多双，100多家，一次性拖鞋，这啥意思？不是只用一次就扔了的吗？在酒店行业，布草洗涤有相对规范的流程标准，但是这一次一次性拖鞋，人家说了不属于这个范畴，它本来就该用后之后就丢了呀，回收再洗，这意味着没有标准，没有监督啊，浪费当然是不对，可是酒店你提供的服务你得有一说一啊，消费者付了房费住进酒店，得到的应该是一份完整的服务承诺，干净的床单，消毒过的杯具，没有被使用的一次性拖鞋，这些不需要客人逐项核实啊，也用不着道德绑架呀。如果一次性拖鞋还可以不断重复利用，那还叫一次性吗？你就不要误导大家了，你说我们这是重复性使用的拖鞋。哎呀，还能不能有点诚信呢？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检测，看图片编新闻，也能检测出一个人的三观呢。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啊，说是有网友啊发布视频，在学校操场上呢，一群学生正顶着大太阳在户外参加活动呢。一名女教师啊站在操场边，为身旁的男士呢撑伞遮阳。哎，网友就质疑了，说这女老师啊，为了讨好校长，你看是不是？这家伙的学生都在那晒太阳呢，他家可好，打个伞给校长撑着呢。这消息一下在网上掀起了舆论的风波，结果呢，学校站出来解释了，说打伞的男女啊是妇女，男子呢是学校返聘回来的老教师，快70岁了，女儿啊心疼他，给他打了把伞。一看见教师给人撑伞，就联想到巴结校长，讨好领导。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联想啊是错的，毕竟以前呢匡嫖出这种事儿的确实也不少，是吧？大家都看不惯。其实现在领导们都特别注意了，我跟各位讲这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还真不是我这个什么是马后炮啊，事后在这马后炮。我看见这个新闻的第一瞬间啊，我就感觉不对，这个男的一定不是校长。因为现在呀，这领导们都，我跟你说，哎呀，前车之鉴都吃太多了，太懂了。这时候讲白了，你就是雨再大，你就是太阳再大，你去给领导打伞，领导立马把你推开。你可别害我，你赶紧自己打。人家领导自己没手啊，不能打呀，是不是？你毕竟有个那么多翻车的事儿，不会了。所以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事儿，啊，可能没那么简单。哎，你看后面真是，学校后来就公布这个结果了嘛。这对妇女不是什么巴结领导，返聘的老教师，快70岁了，在大太阳底下，那真的有可能受不了。小孩子这时候说啊，在底下啊那个什么烈日下晒太阳，怎么小孩子不就应该多晒晒太阳吗？整天在教室里面坐着做课间操，那一会儿出来让他晒晒太阳，升个旗那一会儿出来晒晒太阳，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行？有些那个网友就在那键盘侠在那一评论起来，就在那盖歪楼，那什么品行啊，这都是。哎，问题就在于啊，怀疑不能替代事实判断呐。互联网时代，大家我们都得睁大了眼睛，想要批判不好的事儿，监督和批评是很必要，但是监督和批评的前提是尊重事实。一个成熟的舆论环境既需要对异常的现象保持敏感，也需要给事实核查留下一些时间和空间，别一上来就是主观臆断，那太不成熟了，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当枪使。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皇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杨林在瓦岗山下操练长蛇阵，这给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增加了不小的精神负担。程咬金问军师，咱们山上的人谁都不会这阵，怎么破呀？徐茂公说，有会的，我给你请高人。程咬金说，高人是谁？徐茂公说，我给你请罗成去。程咬金一听，老大位，话虽这么说，这罗成老兄弟你能请得来吗？徐茂公说，我怎么请不来呀？程咬金说，别看罗成跟咱们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可是人家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现在在北平府，咱们瓦岗山上的起义军要请他到这帮着咱们打大隋朝，那罗毅可是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罗成敢帮咱这忙吗？他就是有这心，他呀也没这个力。徐茂公说，这个话可就两说着，老兄弟罗成他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义的时候，我跟他闲谈时间知道他会长蛇阵。什么叫会长蛇阵呢？就是他呀跟他父亲罗毅学过有关长蛇阵的阵法。老兄弟罗成跟老蒙父罗毅不光是学武艺，学罗家枪，同时他还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他说学过，那他学那个跟杨林摆这个一样不一样？徐茂公说，大概不一样。杨林这个长蛇阵呐，是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独创的地方。 但这一点上，罗毅明白他这长蛇阵，罗毅明白你怎么知道？徐茂公说：“当然我知道啊，您别忘了，咱这山上不有昌平王邱瑞吗？这老爷子那是军事家呀，我向他请教过。杨林在山底下摆长蛇阵这一折腾，我就问过邱老王爷，这老爷子跟我说了，说杨林这个长蛇阵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不是这个。他虽然也叫长蛇阵，但是他这个长蛇阵比别人那规模要大，比别人那个要灵活，比别人那个更加变幻莫测。想当初杨林打北平府的时候，跟北平王罗毅激战三天，其中也包括杨林曾经跟罗毅摆过长蛇阵。正因为他这长蛇阵摆完了之后也没胜了罗毅，所以杨林才和罗毅双方谈和，让罗毅割据北平府。哦，程咬金，您还别说，三哥耶，你还真有两下子。这事儿我就没想起来问邱王爷。徐茂公说：“您是皇上啊，用不着事必躬亲的，这事儿由我想着就行了。”程咬金说：“就是你想着行了，可有一样啊？那北平王罗毅他会破长蛇阵，那罗成能会吗？”罗毅会，那罗成肯定就也能会，即使他不会，可以请教他爹呀。程咬金说：“那他要不来呢？”徐茂公说：“我估计他不能不来。一是咱们众弟兄在贾家楼46有结拜，那是歃血临盟，饮过血酒的，对天明国誓的，从这点上罗成该来。即使说从这点上他不来，您别忘了啊，他的表兄是秦琼啊，是秦二哥呀。罗成不冲咱们弟兄，他还不冲着他那表兄吗？他跟他表兄两个人在北平府后花园传枪递简，交往甚厚啊，冲他表兄的面子他也得来。再退一步说，就是不冲他表兄，那罗成他还有母亲呢，他母亲娘家人没谁了，就剩这秦琼了。要是跟那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说他娘家侄子包括他这嫂子都要在瓦岗山上被杨林长蛇阵围困，一旦瓦岗山要是打垮了之后，他们性命难保，娘家人都没了，老太太能不挂心吗？从老太太那个角度来说，罗成也该来。程咬金说：“真有你的，老道，你拐弯抹角想了那么多，你连秦二哥他姑妈想什么你都做不到了啊。”徐茂公说：“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得得得，你别吹，你先说吧，这事儿得怎么办，怎么请罗成？”徐茂公说：“咱们瓦岗山上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兄弟，让二哥也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太太，然后咱们再带一份厚礼，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到北平府亲自走一趟。”程咬金说：“那就听你安排了。”于是程咬金他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徐茂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是以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口气写的这封信。那么让秦琼秦叔宝呢，以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口气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两封信写好了之后，给封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是又有黄金又有白银，同时还有珠宝首饰，是送给老太太的。打成一个礼品盒之后，用黄绫子一包，派谁去呢？派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上北平府去，一般人去不行啊，既是要能说会道，同时让人一看仪表气质还得好。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就装扮成贩马的客商，乔装改扮之后，带着书信以及礼物，由打瓦岗山的后山下来，四个人乘坐四匹坐骑，绕道够奔北平府。这一路上很痛快，没受什么阻拦，这四个人这天就到了北平府了。到了北平府之后， 王伯党就跟谢英登两人合计，说咱们四个人要见老兄弟罗成，得怎么见呢？找到王府，王府把大门的肯定有门意，一问咱们哪来的，咱们说是瓦岗山来的，不能这么说呀。谢英登说，这个呀，咱就得说是贩马的客商，找罗少宝，他呢跟咱们定好了要买马，咱们呢跟他得当面面谈，要不然的话，一旦让老王爷知道了，一盘问罗成啊，你说你是弟兄，哪来的弟兄，就漏了。要说是贩马的客商呢，老王爷不会在意。好嘞，四个人这天就来到王府门前，王府门前有门驿呀，四个人走上台阶，跟那门驿一说，说是我们是北口外贩马的，要求见罗少千岁，因为罗少千岁当初跟我们有话在先，说一旦有了好马得牵到他这儿来，他要买，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匹好马，要跟罗少千岁见个面，跟他先说一说，然后请他。

啊，去看马。门运一听，哦，这是贩马的客商。用眼睛一瞧，这几个人穿着打扮，非同一般，气质很好。尤其看到王伯党这个人，很有点文气，所以门一往这边禀报，禀报给罗成。一禀报给罗成，罗成一听，什么贩马的，说我曾经说过有好马往这儿牵，不对呀，我跟谁说过这话呀？但是罗成没有马上回绝。罗成呢多精明，心想不管是谁，我到外边看看。罗成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瞧，哟，一瞧是磕头的马兄弟，是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罗成当时出来一报板，哎呦，几位来了。罗成表面上为什么没叫哥哥，没这么叫，罗成心里知道，早有耳闻这些弟兄都上了瓦岗山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听说程四哥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罗成心想，这几位来是必有要事，所以一报外，说了声几位来了。王伯党说来了，您说那马给您找着了。罗成说好吧，咱们后宅叙话。罗成领着他们几个人穿堂过厅，就来到后宅他的书房之内。幸亏罗王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罗王爷手下的亲信谁也没看着王伯党等四人。这几个人来到罗成的书房之内，罗成一翻身把房门就关上了，关上房门这才重新抱完拱手，几位哥哥一路辛苦，从哪儿来？王伯党说从哪儿来啊？从瓦岗山。我听说了你们都上了瓦岗山了。对，今天到这儿来必有要事。那当然了，没事儿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王伯党说咱先把重要事儿说完了再唠家常好不好？王伯党就把杨林怎么兵发瓦岗山，在山下设摆一座长蛇阵，准备着要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剿平这事情一说。王伯党说我们众位弟兄都犯了难了，四哥程咬金虽然是当了皇上了，现在就想要脱袍让位，觉得这皇上当不长了。长蛇阵我们没有懂的，徐三哥说就你知道，当初在贾家楼结拜的时候，你们闲谈之中曾经跟他说过你能摆这个阵，即使你不能摆，老蒙父也会，所以千里迢迢到这儿来请你出山到瓦岗山上帮着我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破了。老兄弟，瓦岗山上20来万人的生命现在就握在你手，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是不帮也得帮。不管怎么说，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说得好，对天明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我们众位弟兄都有了危难了，就得请你来一趟。罗成听完这句话老半天没言语，在地下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盯着罗成，怎么着老兄弟，说话呀，有什么难处讲出来，咱们合计合计。哎呀，罗成说这个事儿啊，按说责无旁贷，我应该马上就去瓦岗山，可是您来的也不是时候，您知道吗？后天我爹就走。哦，王伯党说老蒙父上哪儿啊？罗成说上哪儿啊，他也上瓦岗山。啊，他也上瓦岗山？他上瓦岗山找谁去？罗成说找谁去，正像您说的，杨林不是在瓦岗山下摆这一字长蛇阵吗？要请我爹去当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委，我爹的的确确明白他这一字长蛇阵，所以杨林才修书一封让我爹到那去给他帮忙。您说我爹自从投降大隋朝之后，拿的是大隋王朝的俸禄银子，在北平府这一方割据自立成王，什么事儿也没帮过大隋朝，就今儿个人家杨林写了一封书信，那书信我爹还给我看了，那书信写的是恳恳切切呀，恨不能盼我爹立即长翅膀飞过去才好。我爹决定了后天就动身，
您说他要到长蛇镇当镇委。

您这儿过来了，请我上瓦岗山，我上山上面，我打着长蛇寨，我爹在那儿长蛇镇当镇委，我带着弟兄们打长蛇寨，合着我们爷儿俩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各为其主，我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干。话又说回来，你说这要在疆场上万一碰上我爹，我爹不得跟我瞪眼珠子，不得急吗？我跟你们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拜了把兄弟，这些个事儿啊我都没跟我爹说，就是我妈知道，我蒙着他盖着他。为什么呀？那老爷子脾气倔，要一听说这个事儿他非窜了不可。可是现在您要让我上瓦岗山，我怎么能去呢？您说我能不能去？王八党说，老兄弟，这个事儿啊就在你自己拿主意，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不能办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是非办不可的，就在你自己是想办不想办。老兄弟，你要想去，那自然有办法。老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最了解的。徐三哥都讲，老兄弟你是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动弹的人，你都灵透枪了，什么事只要你想办，你肯定有辙。罗成说，得，您别抬赖我，您给我一戴这高帽子我心里就更难受。瞧这意思，您是非让我去不可，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怎么能去呀？我想什么辙呀？王八党说，这辙只有你出啊，我想出来那个辙不适用啊。哎呀，罗成说，这么样好不好？您远路而来，咱们先吃饭行不行？王八党说，先别去，你这事定不下来，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你就是给我摆上山珍海味，你就是给我摆上银耳燕菜燕翅席，我也吃不下去，因为现在众弟兄的性命都在我身上系着呢。罗成说，那怎么办呢？哎，这么好不好，咱到后边见见老蒙娘，来的时候齐二哥给他姑母还带了一封信，还带了一份礼物呢，然后咱们再商量这事儿。罗成说，那也行。于是罗成领着王八党等四个人就奔后宅，到老太太这儿来了。罗成先往里边跟老太太说，老太太知道罗成跟他那表兄秦琼以及众位弟兄结拜为四十六友，老太太没跟罗王爷说过，一直给罗成保着密呢。罗成来到这屋里边跟老太太一说，说瓦岗山来人给他带了一份礼，还带着秦琼书信。老太太当然高兴，娘家来人了。老太太马上让王不党等人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王不党等人给老夫人见礼，见礼一毕，先把这礼物呈上，老太太没打开看送什么东西，那些礼品老太太不太注重，注重是要看这信。把这信打开一瞧，秦琼亲叔宝在这信里边写得非常明白，就是说杨林要摆长蛇阵，我们面临着生命危险，所以派人到那请罗成到瓦岗山这儿来帮忙。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们全军覆灭，将都不能生存于人世了，相见无日也。老太太把这封信看完了，抬头看了看罗成，罗成啊，他们来是干什么你知道了吧？罗成说，娘，我知道了，要请你上瓦岗山。对呀，你去吗？我怎么去呀？你说我爹后天就走，也上瓦岗山，他帮着杨林摆长蛇阵，那么我上瓦岗山帮着瓦岗山打长蛇阵，我们爷俩互相干呢，您觉得这合适吗？老太太把那脸往下一沉，有什么不合适的啊？罗成一听说，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我看你爹呀，他老糊涂了，他忘了当初他往北平府来带的那队伍哪儿的？那是南陈主的，再具体点说，那是我爸爸让他带来的队伍，没有那支队伍他在北平府站得住脚吗？这是北齐的地方，他在北平府这儿站住了，后来隋朝让他封王了，不都是借着我们老秦家的那点势力吗？南陈主虽然是投降了，但是为娘我心里想的还是南陈那个国家比他们现在强多了。

到这儿可好，没吃几年大隋王朝的俸禄，就想向着大隋了，让他们去，他就没想想，老秦家给他的人马到这儿使他成了北平王，现在他又带着老秦家的人马去攻打老秦家人。哎呦，这老太太拐弯抹角摆出这么一套理论来。罗成一听，娘，您说这也是这个理儿。其实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老太太的父亲那是南陈主驾下的宰相秦旭。老太太说的真就对，不是秦旭给罗毅这么一哨人马到这儿来北平府，他能立得住吗？所以老太太这一指责罗毅，罗成在旁边就听着，心想当娘的指责他爹，他能插什么话呀？老太太说，罗成啊，我看这事儿啊，你就应该去，你上瓦岗山，你帮着你表兄他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他打垮了，把你爹他们都给打败了，让他们碰一鼻子灰都回来，以后他就省得帮着大隋去干事了。罗成说，娘啊，那我上瓦岗山跟我爹两军对阵，那这个小冤家你非得跟你爹见面啊，你不会不跟他见面，你就光给出主意呀。罗成说，也对，娘有您这话呀，那我就可以去，可以去可是可以去呀，我必须得立即行动啊，我爹后天就走，那么我最好明天就走。哎，老太太说，这就对了，那我明天怎么走呢？娘，咱娘俩还得编个瞎话。老太太说，你说你说什么瞎话，娘跟着你一块编，你这娘俩挺好。她说编瞎话，她就跟着编。罗成跟老太太一合计，想出个词儿来，让王伯等弟兄几个人先在侧室安歇，准备酒宴款待。这边罗成就把老王爷罗毅请到后宅了。罗毅来到后宅，一见自己的夫人，一看夫人面带愁肠，罗毅说，夫人怎么的啦？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你坐下，你坐下。罗成在旁边站着，我说，王爷呀，我跟你说呀，我昨晚上啊又做了个梦。嘿，罗毅说，你又做了个梦，你又梦见什么了？哎呀，我昨晚上梦见了一个金甲神灵。嗯，这神灵说什么了？这金甲神说呀，说我最近呢、要有大灾难，说这个灾难呢、还牵扯到你的身上啊。怎么还牵扯到我的身上？对，他说这个灾难呢、挺大，要让我呀到泰安神州去降香，如果降香还个愿，就可以把这个灾难解除，不然的话后悔晚矣。开始啊我也是没太信，我醒了之后又睡了，接着这个金甲神又来了，来了三回。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是不是该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呢？罗毅一听，嘿嘿，我说你这个做梦可真绝，一般的梦还不做，你做一回梦就连着出现三回。上回秦琼来的时候，你愣说你家里人给你托梦了，连着三次托梦说有姓秦的来，结果弄出一秦琼来。这回又来个金甲神要去泰安神州让你去降香还愿，不然的话有灾难。你说你这个事儿可也真怪。老太太说，你信不信吧，你信不信我不管，我是信呐。尤其是我听说你要上瓦岗山帮着大隋朝出兵打仗去，这金甲神一说有灾难，说应在你我的身上，我死了倒无所谓，我就担心你出什么闪失差错呀。罗毅心想，这不是临走之前给我添腻吗？啊，他做这么一梦。罗毅说，那依你之见呢？罗成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老爹爹，这样吧，我母亲体弱多病不便远行，我替我母亲到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神灵前边祷告祷告，保佑着您在疆场上出兵得胜，你看如何？罗毅一听，那好吧，就你去吧。罗成心想，这回我上瓦岗山得了通行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4和9，明天限号5和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那气温呢较昨天变化不大。来关注到滨海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夜间阴有雷阵雨转晴，西风2到3级。那午后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温18度。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度，空气在优的状态。那在今天白天呢，除静海区之外，我市的各区都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此外呢，13号、16号也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那也就是本周末到还有下周初，我们将会有两次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那未来一周呢，我国华北、东北等地的上空有短波槽或是冷涡频繁活动，多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阵雨的天气，整体雨量并不大，但要警惕局地性强对流天气的突袭。也是呢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雨具。夏季呢强对流天气过程局地性是比较强的，像落区还有强度影响时间不确定性比较大，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动态哈，先来说到今后呢，我们的手机在没有信号的地方也能够刷视频，哎，包括发定位了，靠的就是卫星。6月9号，朱雀二号搭载千帆卫星发射成功，将开展手机直连卫星试验。简单说就是不用任何的外接设备，手机也能直接的连上卫星，没有信号也能享受到服务了。军校招生计划公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称，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信部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6月30号截止。汇算结束后，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再说到下跌的金价，6月8号。国际金价延续下跌态势，伴随着这次的下跌，那么国际金价年内涨幅收窄，仅剩0.25%，那么价格是回落到去年末的水平。零售端上，像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等品牌金饰价格近日迎来大幅的下调，目前的标价在每克1300左右，和年内的高点相比，克价是下跌了约400元，跌幅是达到23%。近日，湖北武汉一家山姆门店被指售卖的椰黄疑似变质，消费者呢称孩子喝了有腹泻的症状，6个椰子中开出4个紫色椰肉。山姆表示已收到相关信息，正在跟进核实。再来说到河马，双拼麻薯被指宣传纯汁黑巧，那么它的配料表却是带可可脂。河马方面回应，改配方之后没有更换标签儿。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德国知名真空保温杯瓶品牌膳魔师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针对此次召回给消费者带来不便，膳魔师深表歉意。云南大理的4所公办幼儿园招生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当地教体局回应，因学位不足，此举为防范提交虚假材料，已经督促调整。山西运城通报，有群众反映空气中弥漫着刺激性气味，当地连夜开展排查，目前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污染源。来关注到多地文旅回应奔跑吧录制费。奔跑吧栏目呢疑似向地方文旅收取高额录制费，多地文旅回应，张家口称还在招投标，河南安阳、厦门、泉州称没花钱，江山市模糊回应850万宣传费。昨天奔跑吧导演姚一天抖音账号已无法通过搜索找到，被观众质疑回避舆论争议。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6: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我们来说到呢，在昨天栏目当中和大家简单的关注到的这条资讯啊，说到的是最近国际宇航科学院官网是更新地外生命探测指导文件啊，文件当中呢是对于像发现啊，包括宣布回复地外生命的流程啊，进行了一个新的改革，同时制定了一套更为严谨的规则和程序啊，表示说如果呢发现外星物种的任何通信形式，不应发送任何的回复啊。哎，那么看到这条消息，还有我们的网友就留言啊，说哎，说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代表就是哎已经有人回答过吗？嗯，说这是怎么了啊，是不是探测到了呢？嗯，还有的网友说哈，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我们说呢，这份文件是取代了2010年的关于开展外星智慧生命搜寻活动的原则宣言啊，也是16年来的首次更新。嗯，我们先来说说文件本身。那这份新的指导文件包括有八项内容，当中呢比较重要的改动有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如果人类科学家啊发现外星物种的通信形式，不应发送任何回复啊。那么说到向外星智能发出回应是属于全人类的决定，只有在国际协商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或其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机构协商，才能做出是否回复的决定。

结果以消除谣言。同样呢，如果经过分析后发现此前报告的疑似外星信号并非来自外太空，也当立即公布这一结果并进行准确说明。那对那些未经证实的推测性言论或是结论，应明确表明其性质为推测性或是未经证实的。那么来自国际宇航科学院的人员表示说，这次指导文件更新的主要原因啊，是因为在如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原来的这个协议啊，显然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了。在网络上也是充斥着各种正确的和错误的信息，随意发布地外生命的信息极有可能引发公众的恐慌啊。所以这是这个最近发布的这个文件方面。那说到其实也是有朋友联系到了一些像科幻小说方面啊，你看包括是这次指导文件的更新，哎，不由让一些人联想到了刘慈欣三体当中的情节。2006年的大刘开始连载的三体当中，叶文洁是通过太阳作为信号放大器，私自向宇宙深处发出包含地球文明的一些信息啊，发出这些信息之后呢，是收到了外星智慧生命的警告啊，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所以呢，联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科幻小说的情节啊，不知道这次参与更新的科学家们，哎，是不是也看过《三体》呢？那么出现这样的巧合，只能说刘慈欣的《三体》还是太超前了。所以啊，不要回答，不止科幻小说这么说啊。现实当中呢，不少的顶级科学家也说过类似的话。霍金曾多次警告，外星文明如果能跨越星际而来，大概率是宇宙叫做游牧民族，也就是呢，耗尽了母星的资源之后，踏上了征途，所以呢，殖民是唯一的选项啊。那霍金认为说如果外星人真的造访地球，结果可能类似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而呢，这对于美洲原住民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哎，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刘慈欣呢，则用黑暗森林法则把这一逻辑推到了极致，说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谁先暴露谁先出局。但是啊，也有人不同意啊。一个组织叫做主动向地外文明发送信息的组织，它的负责人道格拉斯·瓦科赫认为，如果高级文明真的有敌意的话，他们的技术足以侦测到我们的存在，沉默不过是自欺欺人啊！进一步说，这躲着不代表安全，只是放弃了主动权。与其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不如主动地发出善意，至少让宇宙知道这里住着一群愿意对话的文明啊！所以说呢，这沉默还是开口呢？这个分歧啊，在科学界里一直没有定论啊。但是呢，不管站在哪一边啊，沉默还是开口呢，有一点双方都承认，那就是如果真的有信号来临，那绝对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可以擅自代替全人类做出的决定啊。所以说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啊， IAA 发布的新规本质上是在说，回复外星人等于代表全人类签字啊，得先问问大家同不同意。所以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呢？巧合的是哈，就在上个月，就是在 IA 新规发布前一个月，哎，美国政府做了一件79年来从未做过的事儿啊。在今年5月8号，美国战争部原国防部在官方网站正式上线首批UFO 解密档案啊。

对，相信当时呢啊，我们也是有印象，在上个月前不久的时候发布过这样的一份消息哈，解密档案，就是五角大楼公布的 UFO 视频。包括一些图片啊，说全新前所未见，有科学家呢当时也是说搞不懂，就说外星来的啊。嗯，那截至目前我们说已经上传啊超过有160份的文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2025年。嗯，来源呢涉及有 FBI、 国务院、 NASA 以及驻外机构，文件形式呢包括视频、照片、飞行记录、飞行员笔录、调查记录以及历史档案。哎，这是美国防部再次公布的有关这个 UFO 的文件。嗯，档案里面呢有些描述，让人呢很难是一笑而过的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像阿波罗17号月球照片里呈三角排列的三个光点儿 ，NASA 呢最新的分析认为可能是物理实体。美国西部多名联邦执法人员在2天内连续目击释放红色小球体的橙色球体。希腊上空红外摄像机记录下以80英里时速连坐90度直角转弯的飞行物，那么绝大多数案件至今是没有结论的啊。所以联想到刚刚我们说到的霍金的忠告，原本呢更像是一个思想实验，但是当五角大楼把雷达回波、还有红外影像、还有核设施上空的目击报告逐份的摊开，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啊，就是从这种我们可能真的是观测到了什么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挪动了一步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究竟哈看到了什么呢？嗯，再说说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对地球的坐标。嗯，

对，这里呢，我们现在和大家，我们来科普到一个名词哈，金唱片。对，说到旅行者，金唱片是在1977年的时候啊，随着两艘旅行者探测器发射的铜制镀金激光唱片，那么旨在向潜在的地外文明展示啊我们的地球文化，金唱片啊。对，也许呢有人会问说，旅行者一号二号还不是带着金唱片飞出太阳系了吗？上边呢也是有地球坐标的，难道不担心他们泄露地球坐标吗？啊，这就是我们说说自己地球坐标的事儿啊，不用担心，他俩真的也是不太一样啊。对，金唱片，首先呢，旅行者号它有一个名字啊，叫做哑巴快递，因为呢它本身是不主动发射强信号的啊，可以描述为安静的在星际空间里面，只是呈现一个漂流的状态啊。对，安静的在星际空间里边漂流，不主动发射强信号，那以它的速度飞到最近的恒星也得几万年。而且呢，它俩的这个可探测面积是很小的，用一个比方来说哈，在茫茫宇宙里边探测到它们的概率和呢，我们在撒哈拉沙漠当中找到两颗特定的沙粒儿一样啊。有一个词儿啊叫裸奔，所以说呢，有人说这地球坐标，哎，真没咱们想的那么裸啊。其次呢，说到金唱片，它更像是一个时间胶囊，哎，哪怕呢被捡到，也是极其偶然的宇宙邂逅，不像呢射电望远镜的定向发射哈，一束强雷达打出去，几万光年内都能收到。所以呢，它如果是很像一个就是时间胶囊的概念的话，哪怕就是有一天被捡到的话，也是非常偶然的宇宙的邂逅了。再次呢，作为目前飞行最远的啊这人造航天器，它俩的能量其实也是有限的。那预计在2030年前后，

那科学仪器会相继的关闭，所以呢从此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的沉默了啊。所以呢至少从这个主动暴露这个角度和维度去看的话，人类并没有在宇宙之间肆意的裸奔啊。之前呢像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一位网友留言哈，说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那深渊也在凝视你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也许呢对方也在沉默啊。说到一个费米悖论，它的核心困惑就是，宇宙如此之大，恒星如此古老，外星文明应该随处可见，为什么我们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的证据呢？还有一个大过滤器理论认为，大多数文明在发展出星际通讯能力之前就自我毁灭了。所以说呢依据这些哈，我们说也有人算过哈，人类广播信号覆盖不到银河系的0.1%，所以呢外星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收到这样的信号哈，这样的首播。还能有人打趣说，对于能够跨星系的一些文明来说啊，回复地球的一条信息投入产出比太低了，就像呢人类不会专门的建造基站啊，去跟蚂蚁们开电话会议一样。但是啊，又说回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个新规 IAA 的新规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外星人可能也是遵循着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啊，不要乱回啊，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乱回，外星人遵循同样的逻辑啊。对于外星人而言呢，我们人类也是外星人，那回一封信等于替整个文明做主，所以呢谁敢擅自动笔呢？也许呢沉默不是因为没有人在，而是每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好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来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18般武艺。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3: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说新闻啊。好，接下来的一些热点新闻呢，我们来和大家首先说到食品方面啊，麦当劳推出世界杯四款限定套餐。那么麦当劳中国是宣布正式的启动2026年非法世界杯主题活动，你的麦当劳世界杯主场啊，也就是从今天哈6月10号开始，中国内地超过7900家的麦当劳餐厅将会同步的推出非法世界杯主题菜单了啊，这样的一个套餐的菜单包括有世界波奔牛堡、世界波脆鸡排蛋堡、金牛决胜球，还有枫糖风味倒挂金。

包、微翅等很多款的产品啊。同步呢也是换新到一个特别的包装，并且推出呢有6款麦当劳飞发球星杯系列的周边。那此外呢，麦当劳还将会推出飞发世界杯主题开心乐园餐啊。届时呢，全国餐厅的自助点餐机将会上线趣味踢球互动游戏，单有1000家的餐厅将会换新为世界杯主题空间啊。对，麦当劳推出的世界杯限定套餐，也是看了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个麦当劳哈，也是现在就可以立即下单了啊。但是呢也是看了一下时间，有这个关于世界杯的2件套的话，我们看到刚刚是说到在啊，还有不到7分钟，6分52秒之后就可以正式的开售了啊。麦当劳主打一个有球就有麦乐送啊，也是和大家说到这个，也是联想到这看球的时间嘛，所以有人说这后半夜看完啊，吃个麦当劳早餐直接上班啊。再来说说不断出新的这个茶饮界，在最近霸王茶姬全国上新了它的全新摇摇沙系列饮品，包括有像凤梨摇摇沙、青梅摇摇沙2款单品，单杯售价呢是18元。特色之处呢就在于不管是它的这个造型还是风味都能够让人和啤酒去产生联想。系列呢统一采用东欧美人乌龙茶作为茶底，融入无酒精啤酒花风味，搭配蒸汽打发工艺，因此呢它俩被称为是这个伪装成精酿的茶特调，上架之后呢迅速成为热点啊。口感方面呢，有关像凤梨摇沙第一口就像菠萝皮了，之后呢茶感是能够品尝出来的。那青梅摇沙是采用广东普宁茶渍发酵青梅打造，酸甜适口，茶香和麦芽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啊。最近不断出新的这茶饮店啊，包括茶饮店的员工小伙伴们也是越来越闲不下来了。

才说到奔跑吧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啊。之前的奔跑吧是被曝向文旅收取850万的录制费用，那么在日前有记者也是致电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于850万的录制费用一事，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并不清楚。随后呢，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发现，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5月11号发布了关于奔跑吧江山篇的单一来源公示，项目名称呢就是奔跑吧江山篇，预算金额是850万啊。公示呢文件显示，采购说明是奔跑吧14综艺来江山来录制，将会全方位的展示江山市的它的一个文旅资源、特色文化还有城市形象。节目的宣发期同步开展一些话题热搜，包括花絮。播出之后呢，是用于长期的宣传，并授权使用跑男拍摄地这样的一个标签，并且呢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和说明，那就是奔跑吧是浙江卫视推出的独立原创的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考虑到版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符合从唯一供应商进行采购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奔跑吧兄弟早期的总制片人余杭英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面千万邀约的传闻，当时呢明确表示说我们是不会因为钱而选择拍摄地的，还是要从创意的角度选择，不过呢排队等着我们去的地方确实挺多啊。另外呢，据天眼查 APP 显示，2023年关于奔跑吧新唱片这个项目的采购结果公告显示，采购人名称是新昌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项目名称是奔跑吧新唱片项目，定标日期2023年4月4号，成交金额949.5万人民币，成交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对，这两天确实有关。

关于像这个奔跑吧，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些消息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有小伙伴吐槽哈，说这个在节目当中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疑似有这个嘉宾团还有这个跑男团，他对于观众的一个阴阳哈，这样的一些举动和表述，所以呢，关键这件事儿，也有人留言哈，说最后啊，观众还要被说你只是个观众啊。好了，这一段的热点新闻现在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我们收听到汪苏泷的夏日风铃。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好，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啊。对，接下来呢，我们问一下大伙哈，您有没有听说过宁夏的青铜峡市的108塔呢？对，宁夏青铜峡市的108塔，哎。对不少人而言哈，对这座古塔群的名字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哈，更别说了解它的一些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在今年的高考试题当中啊，有一道题就专门的考了它啊。对，青铜峡市的108塔，不是呢考历史，也不是考语文，更非呢考地理，而是考数学啊。那么在高考数学全国一卷的一道5分的选择题里边啊，根据108塔它的各行的塔数还有总塔数的一个数字的特征，就设置了探究式的全新情景，为学生们留下了一个思考和发挥才能的空间啊。对这件事儿，有人说啊，这出现在这数学学科考试的试卷当中，让数学考试就回归到了本质啊。还有的人说啊，说去过青铜峡，但是还真不知道这个景点儿。宁夏的网友留言说，宁夏人都不咋了解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件事儿啊。说到近年来高考持续的是把各地的文物、非遗，包括乡土遗产转化为命题的情境。今年的高考数学全国卷啊，像深化情境设计、打破固有刷题套路，就成为这个趋势的延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青铜峡市的108塔纳入高考题，也是属应有之义啊。对，我们先来说说青铜峡的108塔是宁夏青铜峡市黄河西岸的一处古塔群，那始建于西夏时期啊，约11到12世纪，在1988年的时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群呢共108座，一山势是自上而下，按照一个像13579哈到11、17、19这样的一个基数排列成12行，整体呢呈现出等腰三角形，底宽48米，高65米，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喇嘛塔群。对，所以呢，有人说哈，在刚刚我们说到的背景之下，青铜峡市的108塔纳入到高考题也属应有之义啊。那么就考试而言，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于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数学摒弃题海战术。此外呢，也有网友感慨说，这是零成本的国家级文旅推介啊。不得不说，从108塔成为高考考题，到这件事儿又被很多媒体所报道，成为舆论的关注点来看，确实啊，无意当中带火了一处古迹。但呢，这显然并非是有意的文旅推介，也不具有这种普遍的适用价值啊。这件事儿如果把视角放长远，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塔进入全国考卷，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年轻学子们见面，成为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也算是成就了一段佳话啊。想想呢，这其实是一种颇为有意思的场景。当年的西夏工匠们在建造塔群的时候，不会想到啊，千年之后，这份藏在山坡上的数列美学会成为高考考点。108塔啊，塔群依着山势凿石分阶而建，按照啊1、3、3、5、5、7、9、11、13、15、19这样的一个基数排列成12行，呈现等腰三角形的形状啊。命题人呢是提取塔群它排布的一个规律，转化成等差数列的题型，让非常抽象的这数字和公式落地为看得见有历史的实体的建筑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联想到啊，说11、12世纪啊，那个时候没有现代测绘仪器，古人却靠着对于数理的理解，把奇数规律、对称几何纳入到建筑当中。
108塔成为数学考题看似巧合，但是也说明了数学也从来不是凭空诞生的。

学科。古人修建宫殿还有佛塔等等，处处是暗藏着比例还有对称等数理知识，几何秩序和人文内涵浑然一体，这种巧合本身就是古人智慧的浪漫啊。再加上啊，数学是对于抽象思维的考察，但是呢，数学的起点其实就在这些具体而丰富的生产实践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一道题它融汇了古塔群的这样的一道考题，也会让考生在解题过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和数理的逻辑，从而让数学试卷多了一份人文的厚重。可以呢想见啊，当千年古塔群以高考题的身份走进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记忆，留下了一个文化坐标的印记啊。多年之后呢，他们可能会忘记数学题，但是只要有机会看到那座三角形的塔群，便会呢突然想起啊，说这就是我当年高考算了半天的那道题啊，或许这才是数学该有的模样。

听到一首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疲惫哈，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的这种疲惫感，哎，我们再想一下，是不是因为我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了呢？我们应当呢蓄力去迎接未来，不必呢把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啊。人生的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好了，大家以上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啊说新闻栏目的全部内容了。最后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宝石老舅的锦鲤跃龙门，也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本期编辑主播齐文，代表监制季翔，感谢大家收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1:02的时候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1: 首先来关注本地财经。近日，天津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创新实践基地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人国低碳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级食品级干冰项目成功下线。首块晶莹剔透的食品级干冰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到试生产阶段，为华北区域冷链物流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食品级干冰是纯度高、无杂质、可直接接触食品的固态二氧化碳，温度低至-78.5摄氏度，广泛应用于食品冷链保鲜、食品加工、生物样本低温保存等领域，是现代食品产业不可或缺的低温利器。
3: 这固态产品应用的方向呢，是这个低温的冷链物流，以及这个医药的这个冷藏运输这个行业里边这个应用，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出口。
2: 该项目位于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凯旋街与金源路交口西北侧，占地面积超10,000平方米，总投资7000万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项目依托母公司二氧化碳原料优势，将工业二氧化碳转化为高附加值食品级干冰，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深度契合双碳战略发展方向。
3: 在咱华北地区，就是可以说是目前是最具有规模、最大的一个单厂的一个干冰的一个专门生产干冰的一个我们工厂，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家是独立单独一个公司来做干冰的这么一个企业。目前跟咱签协议的这个合作商是有京东，还有一些这个在咱天津地区的一些小的一些冷链物流。
2: 据了解，项目建设坚持智能化、高端化理念，配备多条行业领先生产线，引入智能工业机器人贯穿生产全流程，工艺水平和自动化程度位居行业前列，产品纯度、稳定性均达到食品接触安全标准，可充分满足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冷链物流、食品加工、餐饮创意等市场需求。
4: 这两天，作为管道机器人的检测领域龙头企业，龙之泉在天津港保税区建设北方基地，持续拓展新市场。
5: 龙之泉总部位于四川成都，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搭载高精度传感器和机械手，能够在管道内部完成检测修复，施工过程无需破路断胶，能大幅降低施工成本，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这几年企业在京津冀等北方地区承接了不少城市更新的管网改造项目，看中天津港保税区坐落着科大讯飞智慧谷，龙之泉也将北方总部落在这里，借助科大讯飞算力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6: 我们为它提供训练所需要的一个算力、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的能力都很强，可以把我们的 AI 能力开放出来提供给企业。
5: 眼前这款机器人用于燃气等管道内漏点的检测，龙之泉计划与科大讯飞合作，利用企业的声纹感知技术和大模型，提升机器人对漏气声音的声波识别，更准确地找到漏点位置。15/5时期，国家计划建设改造燃气、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抓住机遇，龙之泉也计划围绕供水、燃气等不同类型的管道改造需求，再开发5款机器人。
7: 我们计划是今年完成这个作业和巡检的机器人，多个型号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明年呢，应该是规模化的行业推广应用。
1: 作为市级重点建设项目，近日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在经开区开工建设，主要生产智能修井机器人。
5: 这个新的装备制造基地是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正方科技投资2.6亿元建设，企业总部位于滨海新区，深耕能源行业30年，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等油气企业提供油田井下养护等服务和装备。以往井下维修主要依靠人工，将几千米油管从地下拉出，竹节检修、排沙、清污，一口井6个人干，至少8天才能完工。为了减少危险作业，提高工作效率，企业自主研发出智能修井机器人，搭载在重卡上，车辆开到油田井口，能自动完成油管检修工序，只需要2名技术人员通过远程遥控，整体效率提升25%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石化装备展览会上，产品受到关注。
8: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

0: 修井机器人已经拿到了美国呀、阿联酋、俄罗斯啊等等国家这个订单。订单的话，目前已经排到了后年。
1: 为了扩大产能，企业在经开区拿地建设3万平米的新基地，最新的智能修井机器人、新能源修井机都将在这里实现量产，预计明年投产，年产量可以达到200台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到一组财经动态。近日，天津市正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在天津经开区西区奠基，总投资达到2.6亿元。
1: 8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快运班列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鸣笛启程，驶向成都城乡站，标志着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班运列实现了常态化运营的2周年。
0: 近日，中国资环旗下资环绿投国际公司首船万吨级工业级混合油在天津港顺利装船起航，运往海外市场。该批次的工业级混合油共10296.8吨，是资环绿投国际公司首次实现可持续燃料超万吨级出口，预计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3.6万吨。
1: 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了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诚信纳税缴费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达到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到16.9%。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的1到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广播电视服务业主要数据情况。经过初步的统计，第一季度全国的广播电视服务业总收入达到3562.38亿元，同比增长8.55%。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的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河内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
0: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信部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的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根据有关工作的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0: 今年前五个月，地方债发行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成绩单。1到5月，全国累计发行地方债47219亿元，同比增长9%，超过了9%以上，体现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新增的专项债受到自审自发等多项利好政策的支持，超过70%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等领域。进入到6月份，专家预期地方债发行有望放量。
1: 近期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节奏明显加快，行业形成差异化处置格局。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依托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对零售对公不良资产开展常态化批量挂牌转让。部分中小银行推行全员推介、全员清收模式，重点化解大额不良债权。
0: 就近期市场传言，多家银行已将贵公司列为高风险客户，纷纷收紧信贷额度，甚至要求提前偿还贷款。这一传言是否属实的问题，电科院昨天在互动平台回复表示，公司不存在上述情形，请提供相关质疑以及不实传言的来源，公司有权追究造谣者及散布不实信息者的法律责任。
1: 数据显示，今天共有10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量为4304.61万股。按照最新的收盘价来计算，合计解禁市值为15.05亿元。
0: 2025年度分红进入到集中的兑现窗口期，多家上市券商相继完成除权派息安排。总的来看，行业分红呈现出两大鲜明特征，一是头部中小券商同步抬升分红比例，现金回馈力度显著增强；二是中期分红机制大范围铺开，2026年的年内多次分红有望成为行业的常规操作。规模扩容、频次升级、机制完善三重突破，正在激活券商板块投资价值，吸引长期的资金布局。
1: 美团外卖将会在多个城市试行商家店铺分的新规则，新增门店真实性验证和后厨环境核验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两项合计占到店铺分总权重的20%。6月下旬正式上线，并且逐步覆盖全国。根据规则，店铺分满分仍为100分，由资质、营业、信息、服务四大维度9个指标加权计算。此外，美团对差评回复、在线联系回复、不接单等重复性指标做出线下处理。
0: 草草出行计划组建独立的 AI 事业部，全面推进公司的 AI 战略落地，完成从移动互联网公司到 AI 的原生公司的关键转型。同时，记者也注意到，该公司近期已经在招聘平台上线了首席 AI 官的岗位，岗位职责包括制定 AI 战略与技术路线，构建 AI 核心能力体系，推动业务全链路的 AI 赋能等。
1: 国际数据公司最新追踪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球家用清洁机器人市场出货893.6万台，同比增长36.7%。其中，扫地机器人市场出货656.3万台，同比增长29.4%。头部厂商在欧洲市场布局力度持续加大。
0: 6月8号，国际金价延续下跌态势，伴随着本次大跌，国际金价年内涨幅收窄至仅剩0.25%，价格也回到2025年末水平。零售端，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等品牌金饰价格近日迎来了大幅下调，目前标价在每克1300元左右，与年内高点相比，克价下跌约400元，跌幅达到23%。

0: 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2: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其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欢迎回来，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热点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六月起，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当中了。这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当中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
1: 那么，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来办理呢？根据发行的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另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柜台来进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账户养老金之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

0: 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
1: 再来关注到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可以说在全球的创新药版图当中保持了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
2: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48%，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
3: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试验的质量和效率被全球领先。
4: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2: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4: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2: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5: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6: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实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用药需求。
0: 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日前，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于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7: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8: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石宇，代表编辑苏金，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燃气清洁又便利，日常规范别小觑，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煤气还是天然气，选用灶具要分清，激活保护必须有，使用燃具莫超期。燃气规范新国标，老式胶管要舍弃，金属软管寿命长，家家安装要积极，上门推销别轻信，辨别资质要留心，致电95007，核实身份留姓名。为防事故惜教训，新安全法有规定，商场商户做餐饮一定加装报警器，产品选择随心意，燃气公司不指定，质量安装需合规，确保安全是第一。开挖施工要小心，压管损管是大忌，注重安全守法规，私拉乱接违条例，户外漏气即报警，维护平安有奖励，管道保护皆有责，群防群治共留意。居家用气常自查，燃气安全非儿戏，肥皂水往街头刷，出现水泡即漏气，遇到此事别着急，关阀开窗先通气，重视安全别侥幸，家家户户都受益，认真学习安全法，于人于己都有利，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我们关注的，
7: 我们身边的，
6: 各种信息发布，
7: 法律问题咨询，
6: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7: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6: 滨海之声 FM100.1，有事儿您说话。
8: 社会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民生服务类节目有声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夜间多云转晴微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28摄氏度，最低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未来几天降雨频繁，市民出行呢注意防雨防风防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紫外线比较强，外出的时候呢还要注意防晒。好，接下来共同关注今天的民生试点方面的内容。
6: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8: 近日，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探访了新港高速二标段施工现场，项目正全力以赴

0: 场抓建设节点，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规范作业，各类施工设备全速运转，路基施工，桥梁下的结构浇筑以及预制梁的设置，建设关键工序稳步推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港高速二标段洞庭路特大桥施工现场。洞庭路特大桥采用的是下沉式钢梁钢管拱桥结构。一会儿呢，施工人员即将进行钢箱梁安装工作。按照施工计划，将在今年11月中旬完成大桥的整体施工。
2: 凭借超大建设规模与精准功能定位，新港高速已经成为天津港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工程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打造全封闭、全立交、快速专用、全天候运行的集疏运专用货运通道，重点服务北江、东江港区。施工过程中，建设团队攻克多路段设路设铁施工难题，顺利完成上跨金山铁路转体等关键工序，在大规模桩基预制梁施工中展现出过硬建设实力，为同类货运通道工程提供了实践参考。
3: 上跨洞庭路特大桥施工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左幅距铁路线仅14米，为确保铁路安全，项目主创了单幅5000吨钢拱桥整体横移工法；二是上跨繁忙的洞庭路，为保证道路畅通，采用了先梁后拱、梁上拼拱工艺，并设计了集支架与防护于一体的钢管桩、背雷梁、防护钢板、防护棚，确保万无一失。
2: 项目建设全程提速增效，关键节点有序落地。截至目前，全线正在进行道路路基、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及预制梁架设、桥面系施工工作，总体进度推进过半，各标段进展顺利。其中一标段天津港内桥下辅道已开放交通，二标段上跨金山铁路转体完成，三四标段重点桥梁施工有序推进，后续将持续推进各路段主体及附属工程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与京津高速、海滨高速构成北部核心港区二横一纵集疏运体系，实现天津港集疏运快进快出，提升集疏运体系可靠性与物资转换效率，增强天津港对外辐射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日前，天津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创新实践基地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人国低碳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级的食品级干冰项目成功下线，首块晶莹剔透的食品级干冰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到试生产的阶段，为华北区域冷链物流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食品级干冰是纯度高、无杂质、可直接接触食品的固态二氧化碳，温度低至-78.5摄氏度，广泛应用于食品冷链保鲜、食品加工、生物样本低温保存等领域，是现代食品产业不可或缺的低温利器。
2: 这固态产品应用的方向呢，是这个低温的冷链物流，以及这个医药的这个冷藏运输这个行业里边这个应用，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出口。
1: 该项目位于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凯旋街与金源路交口西北侧，占地面积超1万平方米，总投资7000万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项目依托母公司二氧化碳原料优势，将工业二氧化碳转化为高附加值食品级干冰，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深度契合双碳战略发展方向。
2: 在咱华北地区，就是可以说是目前是最具有规模最大的一个单厂的一个干冰的一个专门生产干冰的一个我们工厂，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家是独立单独一个公司来做干冰的这么一个企业。目前跟咱签协议的这个合作商是有京东，还有一些这个在咱天津地区的一些小的一些冷链物流。
1: 据了解，项目建设坚持智能化、高端化理念，配备多条行业领先生产线，引入。

智能工业机器人贯穿生产全流程，工艺水平和自动化程度位居行业前列，产品纯度、稳定性均达到食品接触安全标准，可充分满足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冷链物流、食品加工、餐饮创意等市场需求。

0: 8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快运班列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鸣笛启程，驶向了成都站，标志着天津至成都汽车标配件的班列实现了常态化运营2周年。据国铁北京局天津铁路物流中心的营销经理介绍，首趟天津至成都的汽车配快件运班列于2024年6月8号开始开行，将天津地区的生产汽车配件运送到成都汽车企业进行了组装生产。班列最高时速80公里，每周开行3列，全程运输38个小时。运营2年来，班列已经累计开行了253列，运输货物20.1万吨，实现了全部班列零延误。2年来，为了持续提升班列的运营品质，天津集装箱中心站成立了专项的服务小组，每周前往企业对接，实时掌握生产排期、订单交付情况。班列优质服务赢得了企业客户的广泛认可。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运班列开行2年来，凭借着高准的时效以及绿色环保、成本可控的运输优势，成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与成渝地区的产业链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为了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下一步国铁北京局将持续优化班列的运行方案，不断扩大开行规模和辐射范围，确保班列运输持续高效畅通。进入到6月，太平镇的10余万亩小麦进入到了灌浆成熟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害防灾的重要窗口期。连日来，太平镇强抓农时，全面开展了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太平镇的麦田里，一起了解那里的小麦是如何冲刺丰收的。
1: 这片麦田由天津聚通旺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承包作业，现场只见多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来回穿梭，细密的水雾均匀地洒在麦穗上。合作社正对15000余亩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将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实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三重目的。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正值小麦灌浆的关键阶段，也是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和蚜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采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访作业，一台无人机一天就能作业800到1000亩，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而且雾化效果好，喷洒均匀，大大提高了防治效果。
2: 关键是农药利用率高了，用的药量也少了，又省钱又环保。现在我们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管理，再加上全程机械化作业和这些植保新技术的应用，亩产稳定在800斤以上。
1: 聚通旺合作社的生动实践，正是太平镇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道缩影。在夏粮生产的关键时期，太平镇成立了技术专班，依托无人机飞防、机械桶防等方式，实现全镇小麦病虫害防治全覆盖，累计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数万亩，为小麦后期灌浆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8号，滨海新区中医医院举行了第6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出席了活动，并参观了医院的新落成针灸康复楼和中医药综合服务中心。张伯礼在志愿致辞中表示，希望全院的职工再接再厉，希望为辖区百姓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为新区的中医药事业发展添砖加瓦。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滨城中医联盟服务提升倡议书，与会人员一同参加了在医院门诊一楼举办的走进中医药服务零距离惠民活动，亲眼见证来参加活动的新区的居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近日，2026年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海河足球超级联赛预赛阶段滨海分赛区首场比赛在塘沽体育场拉开帷幕。
3: 此次滨海分赛区共有11支代表队、300余名足球爱好者报名参赛， 绿茵场上，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传球，巧妙配合，一系列娴熟流畅的动作轮番上演。看台上集聚了不少前来助阵的球迷和市民，每一次精彩的进球都引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4: 我们都是平常非常喜好足球的爱好者，然后呢，很感谢这个天津市给了我们这次能够以球会友的大好机会，我们必将全力以赴，我们有更好的机会跟这个不同区域的这个球队进行这个足球的比赛交流，增长了这个球技跟见识。
3: 据了解，海河超已于5月23日在全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置区级海选赛、东西岸大区附加赛、东西岸大区赛、海河德比总决赛四级赛制。滨海分赛区目前进行的是区级海选赛阶段，参赛队伍将通过单循环或淘汰制角逐晋级名额。后续优胜队伍将进入东西岸大区附加赛，与天津其他区域的强队争夺更高荣誉。
5: 所有的参赛队员呢是来自全市的各个阶层的普通百姓，目的呢就是起到一个普及足球运动、全民健身的这么一个目的。
3: 此次区级海选赛为更多业余球队提供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规范平台，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充分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进一步推动天津社会足球水平的整体提升。
0: 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由我市自主研制的首批5项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这5项地方标准精准赋能了临床诊疗与居家康养，具备安全可靠、适用面广、便于推广的鲜明特征，有效填补了我市中医药地方标准的空白。本次发布的5项中医药领域的地方标准包括了中医技术规范操作警学放血、中医技术规范操作调理脾胃针法、中医技术操作规范调节保健操。这5项标准具有四大特点：一是针灸技术标准化；二是中医西结合适宜技术规范化；三是群众性慢性病调理规范化；四是中医药的药引饮片临床使用规范化。接着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截止到6月8号24点，参加本期增量指标配置的申请编码为152623个，其中个人申请编码为150402个，结合团体申请编码2221个。目前申请人的信息已发至各审核单位进行审核，资格审核结果在6月23号后通过天津市小客车调控管理信息网系统递交原申请服务窗口查询。根据关于2026年6月天津市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数量的通告，本月计划配置的小客车增量指标为18788个，其中以摇号方式向单位和个人配置的节能车增量指标833个，包括了单位指标100个，个人指标733个。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进一步优化小客车调控管理若干措施通知相关要求，为了进一步引导市民理性参与摇号，2025年6月1号到2029年12月31号，通过摇号的方式取得小客车增量指标逾期未使用，自指标过期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参加小客车的增量指标申请，请市民且合理安排用车的需求，理性参与摇号申请。继续关注新闻。6月起，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的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我们来听报道。
1: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7: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8: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9: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0: 在我国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当中，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者占比超过了8%。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成为了影响我国国民特别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们来听报道。
10: 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来看，2018年是在53.6吧啊，2020年的数字呢达到了这个52.7，然后从2024年的数据来看，已经下降到了50.3，它是趋向于平稳，略微下降，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超过了50%，所以近视防控的任务还是很严峻的。
11: 眼球呢是一个球体，如果正常的话呢，光线通过我们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然后玻璃体，最终呢落到视网膜上，就是一个正视的表现，我们看东西就能看清楚。落到了视网膜之前，看东西就会出现模糊不清楚的状态，这就是近视眼。
12: 专家介绍，近视通常表现为看远处物体模糊不清、长眯眼、歪头视物，易出现眼干、酸胀、头痛等视疲劳症状。高度近视者可能有黑影飘动、视物变形。
13: 平时就是看东西有点费劲，就是坐在倒数第二排，然后看黑板、看大屏幕有一些模糊。
14: 我现在就是100多，近距离的会看清，远距离的没那么清楚，会模糊。打游戏什么的有点多。
12: 专家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是造成国内近视高发、发病日趋低龄化的首要诱因，近距离用眼超负荷则是另外一个关键致病原因。
15: 现在因为早教啊，或者是一些网课、电子产品的使用，我在临床当中甚至4-5岁的孩子还没开始上学呢，就已经开始发生近视的问题了。这个比例并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10: 双方父母一个人是近视的话，那我们的小朋友发生近视的概率可能就是30%-40%。如果双方都是近视的话，我们这个小朋友发生近视的概率就是50%-80%。
12: 此外，户外运动严重不足也是导致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危险因素之一。据统计，目前我国超60%儿童每天户外不足1小时，近30%几乎无规律户外活动。
16: 要增强户外活动，沐浴阳光，每天要超过2小时以上。阳光当中它有很多有益的元素，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眼睛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呢是一个近视保护性因素，它就可以让眼轴增长速度减缓，甚至有抑制眼轴增长的作用。
0: 在我国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当中，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占比超过8%。高度近视不仅会影响视力，还会引发一系列眼部的并发症。我们继续来关注。 又快到了近视手术的高峰期，很多刚满18周岁的年轻人选择通过近视手术来摘掉眼镜，但是近视手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也不是越贵越好。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近视手术？主要的流通手术方式又有哪些？应该如何进行近视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报道。
12: 正在医院复查的小雨告诉记者，今年自己的学习压力大，双眼近视度数增长很快，
17: 右眼不太好，然后当时一开始也没管，然后到11岁就是黑板上的字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然后后面到医院检查了远处的东西，右眼就不太行。
12: 专家介绍，高度近视由于眼轴过度延长，眼球壁会变薄，视网膜、脉络膜等组织会发生退行性改变，从而容易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18: 如果出现了高度近视呢，它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落、黄斑的水肿出血，甚至是我们常见的眼病，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他比低度近视的或者不近视的发生概率要高很多。
12: 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散瞳检查问题，专家表示，散瞳分为散瞳验光和散瞳眼底检查两类，不同情况的儿童检查频率和作用各不相同。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需要每6个月散瞳验光一次，及时调整眼镜度数。而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儿，除了每半年散瞳验光，还必须同步完成散瞳眼底检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不佩戴眼镜可能加快近视度数进展。
15: 散瞳验光呢，也叫睫状肌麻痹验光，不散瞳验光和散瞳验光，可能在近视度数能达到100度的差距。散瞳验光以后的度数，才是孩子屈光状态的一个金标准，这个是国际通用的。
19: 戴上眼镜之后，我们的近视加深的速度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一个缓解。如果你不戴眼镜，不仅仅你要眯眼睛看东西，离着很近，更重要会加重你眼睛的疲劳，让你的近视增长会更快。
12: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正规医疗机构开展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两大类，激光类手术和晶体植入类手术。
20: 角膜激光手术呢，分为全飞秒、半飞秒和表层的角膜激光手术。那晶体植入呢，目前也有很多种类型，通过在眼内植入一个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镜片，形成一个矫正的作用。它的优势是不切除角膜组织，因此是一个加法手术。角膜激光手术是一个减法手术，是在角膜上做一个切削，在角膜上雕刻出一个眼镜的形态，达到矫正近视的效果。激光类的手术呢，主要适合800到1000度以下的患者，角膜厚度适中的这种患者。晶体植入的患者呢，一般是800到1000度以上，到1800度以内的患者。角膜激光手术我们的价格大概是在15000到27000这样一个价格区间，晶体植入呢是在3000到4000。由于晶体还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这个设计，可能价格上会有一些差别。
12: 专家特别强调，近视手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二、近两年近视度数稳定，每年变化不超过50度；三、没有眼部疾病，如角膜炎、青光眼、白内障等；四、没有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五、女性不在怀孕和哺乳期。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近视手术并不是越贵越好，需要根据眼部的条件做相应的判断。
20: 通常我们来医院之后要做一个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裂隙灯检查、干眼的检查、前房的情况、眼底的检查，包括角膜厚度和人眼的光学参数的测定。那么根据这些参数呢，我们进一步判断适合做角膜激光手术还是晶体植入手术。
0: 好，那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冯雪，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2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22: 啊，
2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2: 有了，然后呢？
2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2: 好、
21: 哦，
22: 然后呢？
2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2: 嗯，
2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 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9: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8: 哦，频率是
9: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关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100.1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今日看点。多地迎来了强降雨，自驾出行需要谨慎，速效抗衰不可信。雨衣、甘蓝、健康茶饮还是甜蜜陷阱？这样知专注专治各种不开心。稍后共同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消费早知道。
1: 我要个性，
2: 我要简约，
1: 我要大牌，
2: 我要平价，
1: 我要买买
2: 买，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1: 吃喝玩乐有推荐，
2: 消费新主张，
1: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2: 开开心心消费。
0: 目前呢，全国各地迎来了强降雨的天气，那为道路的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强降雨天气呢，尽量减少必要的出行，确需出行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极端的降雨天气严重影响了交通出行，江淮、江汉、江南等地，尤其是安徽、湖北、重庆等公众。那遇到强降雨天气呢，尽量减少必要的出行，确保自驾出行的务必在出行前查看天气、应急管理、交通、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随时预警预报以及交通管制信息，同时要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避开临水临崖这些易积水的路段，避免前往一些山川河谷这些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灾害的地点。行驶的途中呢，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一旦发现能见度影响安全驾驶了，立即打开危险报警灯，并就近选择安全的地点进行停车。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呢，应该及时就近来驶离高速公路，或者就近进入到服务区进行躲避。

为了进一步关爱中老年群体的皮肤健康，引导老年人安全使用化妆品，医生提醒，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生理功能衰退，皮肤的屏障脆弱，真正符合医学标准的科学护肤核心有三点：一、温和清洁，合理保湿；二、严格防晒；三、要进行适当保湿。无论年轻的肌肤还是熟龄的肌肤，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要保存这样的一套原则。医生介绍，老年人最常见的皮肤病呢，就是皮肤瘙痒，还有湿疹，多都是因为过度清洁、气候干燥、屏障受损，表现反复瘙痒、脱屑。那其次就是光线性的角化病，也是癌前病变，老年斑、真菌性的皮肤，还有紫外线长期照射都是核心的诱因。老年面部的皮肤老年斑、色斑、角化变，这些紫外线损伤是导致它的主要因素。带状疱疹呢，也是老年人高发的感染性的皮肤病，50岁以上群发的病显著提高，且慢性病离患带状疱疹者更近。同时呢，老年特异性的皮炎还有银屑病，这些随着年龄的升高发病率也上升。老年皮炎多病程迁延易反复，与免疫力功能下降密切相关。针对老年人皮肤特点，医生建议从清洁、保湿、防晒以及安全用化妆品、疾病预防、生活养护六方面来科学进行防护。皮肤的健康离不开全身的健康状态，长期的熬夜、高糖高油的饮食、压力过大，都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安全的用妆层面呢，依据国家药妆局规范，老年人护肤要宜精简，拒绝迅速抗衰、强效美白这些虚假宣传的产品。选购的时候要查验国家药监局的备案信息，染发护肤新品需要提前做皮肤的斑贴测试，出现了泛红、瘙痒，立即停止使用并就医。同时呢，穿着一些宽松棉质的衣物，减少摩擦刺激，饮食需要补充维生素、优质蛋白。

0: 要个性，
1: 我要简约，
0: 我要大牌，
1: 我要平价，
0: 我要买买买，
1: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0: 吃喝玩乐有推荐，
1: 消费新主张，
0: 让你明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29.9元一盆的羽衣甘蓝盆栽，7.9元100克的有机羽衣甘蓝，19元500毫升的羽衣鲜体苹果蔬饮品，19.9元一盒90克的羽衣甘蓝粉。曾经绿化带里的常见的植物羽衣甘蓝，如今被制作成了各类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尤其在茶饮界，它被商家包装成了一种既满足奶茶饮又兼具了瘦身排毒功效的健康饮料食材。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搜索了市场上较受欢迎的茶饮品牌，发现绝大多数的品牌呢，都乐于把一些营养密度高、富含了抗氧化物、维生素还有健康脂肪的食物冠以超级食物的名号。即使它们并非主要的原料，但是呢，也在显眼处挂名，足以体现了其流量担当。除了羽衣甘蓝、西兰花、蓝莓、牛油果、树莓、菠菜、恰子，这些跻身其中，它们都成为了流行的健康的茶饮原料。在商家大力营销之下呢，冠以超级植物茶、超级蔬果饮这些名称，击中了体重管理群众的需求，备受青睐。网友表示，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健康的果蔬，搭配在一起非常的清爽，还没有增

增强的增重负担。那最近天气比较热，这样的茶果饮呢也是深受欢迎，捕捉到年轻人的养生口风的羽衣甘蓝们不仅成了茶饮市场的香饽饽，在农业生产端也带动了产业发展。记者调研了解到，长三角区呢近两年已经建设了多个羽衣甘蓝的种植基地，面积从数十亩到数百亩不等。据了解，商超销售的羽衣甘蓝的价格从两年前不到1元一斤涨到了20到30元一斤。专家介绍，羽衣甘蓝、西兰花这些确实富含了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物，对身体很有好处。以羽衣甘蓝为例，它富含多种的维生素，能够满足人体每天对于维生素 A、C 和 K 的需求量。此外呢，它还是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的优质来源。在矿物质方面呢，羽衣甘蓝含钙量非常的高，并且呢，人体吸收率很高，同时呢，还含有钾和镁这些重要的矿物质。营养专家介绍，羽衣甘蓝每100克呢可以食用的部分仅有 4.1 克膳食纤维，蔬菜当中属于比较高的水平了。此外呢，羽衣甘蓝热量低，每100克呢仅约50千卡，适合减肥的减脂人群。那有如此多的健康的益处，这些食物被追捧为了养生顶流呢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化身一面之后，真的是健康依旧吗？受访专家也提醒，看似养生的选择可能暗含甜蜜的陷阱。有自媒体曾对多款羽衣甘蓝饮品进行了糖的检测，结果显示糖超标。那专家医生表示，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人呢每天增糖量呢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也就是说，喝一杯羽衣甘蓝饮品很可能就是每天的糖分摄入超标了。更需要警惕的就是饮品当中添加的糖，它是属于游离糖，比如说像蔗糖、果葡萄糖浆，与完整水果当中的天然糖分还不同。游离的糖呢，因为它缺乏了膳食纤维的缓冲作用，会被人体更快的吸收，对高血糖、糖尿病患者尤其不利。那同时呢，医生提醒，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呢，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不可能是利大于弊。那任何呢食物都是需要适时适量的。当大家开始关注了食物的营养成分呢是好事，但是过度的神化它就会落入一些营销的陷阱了。专家提到，与其迷信某一样、某几样特定的食材，不如让餐桌更加的丰富，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倡导的原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

0: 玲玲，这是这周的零花钱啊，揣好了，可别丢了啊。
1: 知道了，妈妈。
2: 明明啊，我刚办了个养老保险，人家说必须把钱转移到安全账户，我这刚转进去就联系不上他们了，怎么回事啊？
3: 妈，你不会是被骗了吧？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弄这个呀？
2: 我也不懂这些呀，上次我问你，话还没说完，你就挂了电话，我就自己去办了。
3: 我，嗨，妈，这事儿不怪你，你放心吧，我来解决。
4: 哎呀，王警官，真是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妈这钱啊，都打水漂了。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目前啊，假借养老为由行骗的犯罪行为时有发生，给不少老年人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打击。要不是您及时报案，犯罪团伙早就卷钱逃跑了。要我说呀，现在的儿女们对老人的关心和陪伴太少了，那些骗子就是利用老年人常年独居、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弱点，精心策划出这些骗局。咱们要是常回家看看，多跟父母聊聊天，那么这类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4: 妈，我们回来看您了。
2: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
1: 奶奶，爸爸给你带桂花糕了，可好吃了，你快尝一个吧。
2: 好。哎呦，我的大孙子又长高了吧。
6: 妈，我们马上休假了，您想去什么地方玩啊？咱们一起去云南大理吧。
7: 这一次换我来守护您。
8: 我要个性，
9: 我要简约，
8: 我要大牌，
9: 我要平价，
8: 我要买买买，
9: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8: 吃喝玩乐有推荐，
9: 消费新主张，
8: 让你明明白白。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难免会焦虑、抑郁、紧张、沮丧，这些消极情绪会突袭，时常感觉压力山大。这些不稳定的负面情绪呢，不仅影响了生活，还可能给健康埋雷。食物无时无刻不影响我们的情绪和生活，那么吃什么能够摆脱这些糟糕的情绪，享受快乐生活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吃了能带来好心情的食物。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许多情绪都是体内化学元素分泌所导致的。生活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四种。首先是多巴胺，它又叫做激励分子，是脑内分泌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我们全身的细胞送到脉冲。在体内呢，也是由酪氨酸生成的，能够给人开心兴奋的感觉。它是一种奖励激素，它让人一直就做那些感觉兴奋和刺激的事情，以获得同样的愉悦感。还有血清素，又叫情绪稳定剂，主要呢是由大脑、胃肠这些器官分泌的，是让人感受到幸福快乐的一种重要的神经调节激素。血清素主要呢就是由一些元素影响大脑当中它的功能，而提高血清素含量能够改善睡眠。催产素又叫爱的激素，是由下丘脑合成的神经垂体分泌进入到血液，它可以抑制负面的情绪，抵御一些防御恐惧的感受，增进我们对于他人的信任。内啡肽被称为是年轻激素，是脑下垂体和脊椎动物的丘脑下部分所分泌的氨基化合物，是一种天然的镇静剂，它能够让人感到欢愉满足。它和很多的多巴胺不同之处就在于，内啡肽需要人们付出实际的行动，比如说运动才能够获得，且带来的快乐是真实、持续且有意义的。

什么是纯天然的情绪稳定剂呢？有香蕉，它作为运动健儿的宝藏食物，在激烈赛场上呢能够见到它的身影。还有可可粉，作为巧克力的主要原料之一，可可粉促进了快乐激素的分泌。市面上的可可粉呢一般分为未碱化和碱化的。未碱化意味着可可粉呢是从可可豆当中提取的，而碱化呢是高温烘焙的，它们都是快乐的元素。我们陷入到了悲伤低落的情绪，不开心的时候呢，不要马上用食物来自救，我们需要判断一下是什么导致的目前的状态呢？平衡的膳食会带来一种由内而外的健康，任何一种极端的饮食呢都是不可取的，也没有一种食物一定是垃圾食物，需要的只不过是控制摄入量。如果不小心吃多了，那就大大方方的接受，享受生活，不给自己徒添烦恼。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冯雪，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8: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9: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8: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8: 第708集，经过清点，共有手提电脑8台、激光打印机1台、五粮液茅台等高档酒10瓶、各种珍贵邮票13本、新手表3块、手机10多个、摄像机1台，另外还有外币、毛主席像章等物，总价值30多万元。经审查得知，2007年以来，周某窜至田心石峰区、卢松等地的居民楼，先敲门试探房里是否有人，之后入室进行疯狂盗窃，累计作案达到100多次，盗得各类赃物价值近80万元，所得赃款被其用于购买毒品供自己吸食和挥霍。2008年6月27号，民警再次扩大战果，抓获涉嫌销赃的杨氏首饰店老板杨某。6月上旬的一天，杨某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仍将犯罪嫌疑人周某盗得的30多克黄金首饰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 6月25号中午，杨某再次收购了周某销赃的30多克的黄金首饰。6月28号，民警抓获另一名销赃犯罪嫌疑人郭某，收缴周某盗窃所得的赃物邮票17本。周某是一名盗窃的惯犯。2007年初，周某刚刑满出狱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有所转变。在父母的帮助下，他买房结婚，开始经营小生意，可赚钱实在辛苦，一家人的开销让他感觉压力实在不小。此时以前的所谓朋友又找上门来，邀他一起去耍。就在这种吃喝玩乐中，周某的毒瘾复发，并且越陷越深，巨大的开支靠正当的谋生手段是无法满足的。于是周某又开始重操旧业，为了避免露馅和方便逃跑，周某专门到黑市上购置了一台踏板摩托车，凭着自己练出的一手车技绝活，灵活地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专捡现金、金器等贵重物品下手，一旦得手就立刻逃之夭夭。他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行迹遍及田心，而且延伸至石峰区和芦淞区。从2007年7月份以来，周某由于屡屡得手，胆子越来越大，盗窃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滑进了难以自拔的深渊。2008年4月16号下午3点钟左右，周某窜至田心某住户家入室，盗走现金8000多元和一枚金戒指。此后他又窜至田心某住户家入室，盗走现金400多元和一台数码相机。2008年6月18号下午3点钟左右，周某再次窜至田心某栋住宅楼，先后入室盗窃2家住户，盗得现金1.6万元和一些金器。周某尽管没有正当职业，没有稳定经济来源，还要承担一家三口的全部开支，却能在田心购得一套价格不菲的商品房。对于他财务的来源和不定的行踪，他对妻子撒谎说是出去赌博赢来的。周某也想过收手。2008年初，他主动到社区申请自愿戒毒，但由于无法坚持而作罢。在株洲市看守所里，周某满脸沮丧，耷拉着脑袋，苍白空洞的眼睛无力地看着地面。良久，他轻声地叹息说，我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给抓住。80后复解神话，180天骤然破灭，吴英落马记。富态白皙大大咧咧是吴英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2006年8月，吴英突降东阳，并且迅速窜入人们的视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有关吴英和他本色集团的故事。除了本色在东阳留下的诸多大手笔之外，这个故事还有一个令人惊叹之处，主角不仅是一位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年仅20岁的80后。正是这样一位年轻女子，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累积起了38亿元巨额财富，高调地成为创造神话的传奇富姐，但同时也成为一连串离奇传言的主人公。对吴英这个传奇人物的财富来源，坊间最多的猜测是傍大款或者洗黑钱。对于纷飞的谣言，熟悉他的朋友解释他已经结婚了，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开一个最关键的谜题，26岁的女子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迅速地积累到如此巨额的财富。吴英为他创办的企业取了一个很实在的名字，叫做本色集团，自己出任董事长，他还请了很多的老同学老朋友来帮忙。在本色集团担任总经理的方先生，原来与吴英就是朋友，现在又在公司里帮忙，因此他对吴英了解颇深。他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生活工作中的吴英。吴英生长在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据说在他只有10多岁的时候，有人欠了他父亲近100万元的工程款，打起了官司，吴英因此早早地领略到了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或许是在东阳义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太多的商业故事和机会，让吴英的心不安分起来。没读完技校，吴英就辍学做起了生意，听说开美容院很挣钱，吴英开了一家西街贵族美容院，其中羊胎素项目帮他挣到了第一笔钱。紧接着他又开出了东阳第一家足浴店，干足堂，嗅到了汽车租赁业的暴利，他就利用原先积累的资本一口气买下了10多辆车。后来寒流袭来，他又开出了韩品服饰店， 此后她成了喜来登娱乐城的老板娘。吴英在这些涉猎的行业里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除了有形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吴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很简单，吴英的客户几乎都是当地最有财富的一批人。有句话说得好，要想成功就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而吴英与这些成功的人士耳濡目染中，逐渐锤炼了自己的商业秉性，做事总比别人快一步。个性豪爽的吴英知交天下，在与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相处里，非常有心地收集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商业信息。最重要的是，与许多普通人对商业信息一听了之不同，吴英只要觉得是商机就会马上去做，有时打个电话就做成了一笔生意。吴英的脑子转得实在是快，而且动作更快，有时候他一天来回广州两趟。大家都不奇怪，方先生对此啧啧赞叹，哎呀，吴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快速度高强度很多男人也赶不上啊。在朋友圈中为人仗义的吴英并不只顾着自己赚钱，有好的赚钱机会他也经常关照朋友，有的朋友因他赚到了钱会回报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早先的几年，吴英经常奔波于广州和东阳义乌之间，后来他投资的地域越来越广，他甚至到过大西北做过化工原料生意。总之哪里有生意就往哪儿就往那里钻，往往一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聊起来已经完成了一个行业的转换。方先生至今还感到不可思议。2000年以后，吴英捕捉到了一个很大的商业机会，投资房地产。在当地和全国很多城市的楼市吴英都有过涉及，住宅商铺吴英都炒过。到2004年，吴英在服务业和商贸业中的原始积累成倍增长。然而他在财富短期内实现爆发式增长还是在期货市场。在这里，吴英广泛的人脉关系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在朋友的引领下，他了解到了期货市场的光明前景，于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2005年年底，义乌一家企业的老总借给吴英6000万元用于同期货投资。在期铜的连续暴涨里，吴英总共赚了近10亿元。杭州资深期铜炒家季先生分析说，2006年2月份期铜保证金率为 20%， 价格约为2万元每吨。假如吴英当时投入6000万元购买了 1.5 万吨价值3亿元的5月份期合同，到当年5月17号期铜价格涨到历史最高位的 8.5 万元每吨，也就是说吴英在期货市场的最高收益可达 9.75 亿元。从服务业、商业再到房地产、期货，吴英几乎踩准了那几年每一个潮起潮落的商业节奏，其财富积累插上了巨大的翅膀。在吴英案里，被外界称为吴英资金七前客的林伟平、杨伟江、杨伟玲、杨志昂、杨军、徐雨兰、骆华梅值得一提。根据吴英本人陈述，他在2005年左右开始进入借贷圈，杨军是其引路人，林伟平也是杨军介绍而认识的。吴英否认自己给过杨军介绍费。杨伟江证明2005年11月底吴英经杨军介绍从其处借款600万元，应给杨军的介绍费24万元从奔驰跑车的买卖中抵扣。林伟平是吴英案的关键人物，他原来的身份是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后来经商

在当地开有小山宾馆。2006年3月，经人介绍，吴英以成立公司需要注册资金为名，向林卫平借款，首笔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支付时先扣除一个月的利息60万元，支付440万元。而林卫平借给吴英的钱，都是向社会非法集资得来。林卫平的借贷生态揭示了当地这种借贷关系不仅仅是上下左右粘合那么简单，而是盘根错节，层层交叠。仅林卫平经营的借贷链条就涉及71人和一个单位。2005年下半年至2007年1月，林卫平未经依法批准，采取书面或者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法，以借款、投资或者资金周转等名义，向吴延飞、浙江一统实业有限公司等71人一个单位非法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86515万元。案发前已归还本金41188万多元，支付利息6996万多元。而林卫平吸存的资金并没有完全借给吴英，同时还高息向陈震等人放贷，一夜暴富，一朝解体。在坊间流传了半年之久的本色神话，于2007年2月10号终于结束。富有戏剧性的是，仅仅半个月前，即1月24号，吴英刚刚在杭州开了个小范围的新吴英刚刚在杭州开了个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信誓旦旦地表示本色的资金都是清白的，没有任何问题。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与本色有关的债权债务开始登记。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玲、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以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本案的被害人大多是放高利贷人员，其资金也大多系非法吸存所得。另外，吴英除了向本案的11名被害人非法集资之外，还向王某、宋某等人非法集资。吴英除了本人非法集资之外，还授意徐玉兰向他人非法集资，徐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涉人员达14人。吴英在负债累累、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仍然对非法集资款随意处置和挥霍，如花掉2300多万元购买的珠宝不用于经营，而是随意送人或者用于抵押，投标或者投资房地产开发，造成1400万元保证金定金被没收，用集资款项捐赠达到230万元，花了近2000万元购置大量汽车，其中包括为本人购置的375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为所谓拉关系给付他人钱财130万元，其本人一掷千金肆意挥霍，曾花掉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同时进行高档娱乐消费等，花费达到600万元。吴英不仅随意处置和挥霍集资款，对巨额非法集资款竟然不做记录，公司账目也管理混乱，三个会计师事务所均无法进行审计，吴英的庞氏骗局就此而破灭。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案发时，吴英尚有3.89亿元借款没有还清，即便将本次集团所有资产抵债，仍然有近2亿的漏洞。吴英的回答始终含混不清，前后矛盾，他用似乎、好像、我记不清楚这样的答复敷衍了大部分的提问。谁推翻了部分侦查阶段所做的供述，还推翻了部分侦查阶段所做出的供述。但是他却坚持强调一点，如果自己不被抓，本色集团的利润一定能够承受这么高的利息。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本色集团的网站上对于集团介绍如下，通过在资本市场多年运作，集团现已逐渐转向实业投资，并且以旅游、商贸、酒店连锁和资本投资为主导，及建材、工程建筑、工程设计装潢、家纺、电子商务、广告传媒、娱乐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和众多因主业不清、盲目而多元化，最终导致垮台的民营企业一样，本色集团把众多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捏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其主业是什么。而从吴英所从事的这些实业来看，获利的能力也不像能够承担其集资款的巨额利息。事实上，即便是一个再成功的商人，如果仅仅从事如洗车、洗衣、商贸这样的实业，根本不可能获得每年 50% 甚至更高的利润，更何况还要承担不少的经营成本。而且本色集团内部的管理十分混乱，高层员工基本上都是吴英的亲戚朋友。按照本色集团原财务总监的说法，他于2006年5月到本色任财务总监，只干了1-2个月就去当了副总，此后财务总监一职始终空缺，财务工作由吴英亲自负责。本色在东阳的门店收入一天仅有1500多元，集团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总额就要100多万元。他记得当时公司的账户余额一直不多，少的时候只有几万元，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上千万元。看来所谓有心能偿还巨款，仅仅是吴英为了逃避罪责的一种说辞而已。他的计划无疑还是继续借款，继续许以更高的利息。180天，吴英的故事没有起承转合的固定模式，而是直奔主题的进入了高潮。但同样，高潮过后只能黯然落幕，甚至因为缺乏前期的积淀，消亡得格外的迅速。吴英的案子在被羁押2年后才开庭，中间经历了2次退回公安部门补充侦查，又经历了法院的移送管辖，1608个字的起诉书却附以160多册的卷宗，足见案件的复杂程度。2009年4月16号开庭的时候，与前一次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相比，吴英案共发生了3点变化。第一，一审的审级变化，由基层法院改为了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最高只能判15年有期徒刑，中级法院则可以判至无期徒刑以上。第二，罪名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改为集资诈骗罪，前罪的最高刑罚是10年有期徒刑，而后罪则是自然人犯罪，可判至死刑。第三，第一次起诉时认定的是单位犯罪，而这一次则不再对本色提起指控，认为为自然人犯罪。从上述3点变化来看，吴英的前景凶多吉少。2008年12月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了一个会议纪要，主题即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在这份编号为浙高法2008/352号纪要的第二条中规定，若属于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视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该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吴英的辩护人指出，吴英的借款行为不存在任何欺诈，其所得的款项也悉数用于本色集团的经营，其本意是想用公司的利润来偿还高额的利息。另外，起诉书中所列举的那11名放贷人均为吴英的亲戚、朋友、公司员工，因此不符合刑法所规定的不特定对象。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也正是围绕这些焦点问题展开了举证和激烈的辩论。首先，吴英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即 集资款是否用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吴英所开出的筹款利息远远超出了法定的标准，已经不是简单的民间借贷行为。而根据公司机关举证，吴英的个人用品均是世界顶级名牌，三万多的小背心，七万多的包，四万多的化妆品，58万元的手表等等。而其一口气买下了20多辆汽车，里有宝马750、宝马 X5、克莱斯勒敞篷车等豪华轿车，另外有6辆奥德赛商务车。就在案发前，吴英还购买了价值380万元的法拉利跑车，光买汽车就花去了1000多万元。如果按照吴英的说法，都是买来用于公司经营，给员工使用的，那么像吴英这样慷慨大方的老板，实在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更何况本色集团的经营状况并不允许他如此慷慨。其次，吴英是否存在非法集资的行为，关键在于对筹款对象的特定或者不特定的认定。一直以来，在类似案件里，对于何谓不特定对象或者说特定对象的范围这个问题，始终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如果把家人、亲戚、朋友、同事作为特定对象，那么其中的朋友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人。在实践中，人们不可能把钱借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通过一次的借贷，两个人也可以称为是朋友。因而控方认为不能简单的以此来判定筹款对象的特定或不特定，否则很容易放纵犯罪。在林卫平等人的案件里，几位辩护人都不约而同地发表了被害人属于特定对象范围的辩护意见。然而法院最终判决认为，亲友将钱借给各位被告人是以经济利益作为纽带的，与一般的民间借贷中出于帮助亲友解决困难的前提在主观上存在不同，其行为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向社会上的不特定对象吸纳资金。包括林卫平在内的放款给吴英的11个所谓的受害人，他们就是冲着吴英许诺的高额回报而去的，他们和吴英之间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最后是对于吴英是否具有欺诈故意的判断。正如之前所述，本色所投资的各项实业根本无力维持高利借贷所打造的资金链，这一点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便可判断。可是吴英非但没有收敛他的敛财行为，反而变本加厉的高调行事，制造种种假象，使一波接一波的人把钱交到他的手上，还以为遇到了财神。而本色集团的大宗固定资产投资对于那些放贷者而言也是一颗定心丸，当本色出现资金瓶颈的时候，假汇票、假印章事件频发，尽管吴英将假汇票事件推得一干二净，但假印章之事还是得到了他本人认可的。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很难说吴英没有欺诈的故意。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0: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4: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5: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4: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午间时光，大伙儿有没有犯困的状态呢？如果您犯困，您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犯困的这个形态呢？是困就困吧，就
1: 随他去。
0: 哎，顺势你就小憩一会儿。但是你有工作要做怎么办？提神儿。我问了好多人，你提神的方式无非就两种嘛，喝咖啡。喝茶，大部分人都选择喝咖啡。
1: 哦，为什么呢？
0: 不喝茶。哎，我就纳闷了，茶也能提神儿，而且茶是咱们中国这古来有之的传统。问过之后发现好多人不爱喝茶，就相比较咖啡那味儿来说，咖啡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哎，这是挺奇怪的一个就回应了，还觉得。
1: 对，其实这咖啡可能就是第一口会给你冲击感是比较强烈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和个人性格有关系吧。有的人喜欢这个第一个给你冲击感很强的，
0: 是吧？
1: 而有的人的喜欢是去品茶。
0: 茶得慢慢喝。
1: 对呀，
0: 咖啡可以咚咚咚喝一下然后就提神了。
1: 当然了，人家有的时候说我喜欢喝咖啡啊，也并不是说他第一口的感觉，也是那种慢慢的去品尝，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喝咖啡，但是我喜欢喝咖啡的这种感受、感觉这个过程。
0: 没错，而且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这个朋友或同事的话，你会发现喝咖啡和喝茶的人群不一样。喝咖啡你可以自己在那儿喝，弄一杯自己在那儿喝。喝茶呢，基本上得三五好友坐一块儿，这个你斟斟我斟斟，你倒倒我倒倒，然后聊着天喝，这状态不一样。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未必想喝茶，或者说想喝咖啡，但是你身边有人一旦喝茶或喝咖啡了，就会勾起你对这两种饮品的一种兴趣。
0: 对，大中午的嘛，都能提神，看你怎么选择了。
1: 对，所以说你看，人真的是很容易被外界受到影响。
0: 哦，这此话怎讲？
1: 对，就像刚刚提到，你说人一困，比如说唐伟和我，我们两个人上节目啊，如果面对着对方打了个哈欠，你困，哎，我也困，
0: 这就影响了。
1: 对，如果对方来了，情绪不高，哎，可能也会觉得，哎，他怎么了？啊，那我今天应该少说点话。
0: 我情绪也不高了。
1: 但如果说我们彼此是那种很开心，哎，你来了，咱俩今儿上节目说点什么，就是很兴奋的状态，也会彼此去带动。
0: 哎，这就长时间以来搭档或者朋友跟你关系比较近的人，不像是有些，哎呦，他挺不高兴的，嘿，我该高兴，越看他不开心，我越开心，这样少有。
1: 哎，对呀，而且之前真的有一个在网上有个灵魂拷问啊，在可能半年前我看到的，说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在心情上有一些波动？
0: 哦，什么情况下心里又容易有波动？
1: 对，后来我以为，比如说啊，因为比如说啊，今天降薪了。或者说今天没考好，又或者可能我失恋了，会心情不好。后来我发现，原来投票率最高的一个答案是，特别容易受到他人和外界的影响，就是我的心情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因为周遭的一些环境，就让我心情不好了。
0: 最容易改变你情绪的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别人。别人面目表情或者是吐露出来什么事儿，直接影响你情绪。
1: 是的，
0: 哎，你这挺奇妙。其实跟你有什么没所大位，没什么直接的关联，他怎么直接影响你了呢？
1: 没错，
0: 就这个氛围，就你在这环境里边就，哎呀，就感受感同身受。
1: 是的，所以我们想让每天自己精神比较好，然后比较开心。
0: 对，
1: 首先你要克服的一个障碍就是，你千万不要被周遭的环境、他人的一些行为举动去影响到你。
0: 哎，所以才有我们的节目啊。中午时光，如果您不想受别人影响，听听我们节目，您肯定就没办法不
1: 被影响到。那我们是可以影响的，因为我们是始终是很快乐的嘛。
0: 没错啊。了解一下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心理学说你之所以讨厌对方跟这些原因有关。
1: 科学护肤，9个护肤常识要知道。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儿聊到了困的话题啊，不管您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解困，我觉得这个季节困也是说有
0: 理由，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的。不过你要说可以理解吧，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四个季节当中没有是可以不困的啊。
0: 这一定是懒人总结出来的自然现象，
1: 是吧？就是为自己的困找一个特别理所应当的理由。
0: 对，那刚刚咱们说这个话题都很容易让人犯困啊，咱们接下来来说说提神的。一般提起什么话题，大家会比较的感兴趣呢？
1: 你跟谁坐那儿一聊天，聊到什么的时候，瞬间你俩精神头就马上起来了。
0: 对，就一般聊到你共同讨厌的一个人。
1: 哎，你比如说，我最讨厌谁谁谁，我也是，我觉得，俩人马上就可以聊起来。
0: 对，本来可能你俩都不是闺蜜，也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因为你俩共同讨厌了一个人，结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 哎，你说这个挺奇怪的，如果你共同喜欢一个人，就说，我觉得他人不错，我也觉得能聊，但是不见得能聊太多。
0: 是
1: 要共同讨厌反感，嘿，这都能聊不少。这就是吐槽的作用。
0: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用一点点时间变成吐槽大会啊。
1: 看看啊，
0: 从心理学方面来讲一讲，你之所以讨厌对方跟这些原因有关系吗？
1: 怎么回事啊？人际交往这件事儿挺复杂的，我们每天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总有一些人会让你心中烦闷，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烦恼。虽然生活就是苦中作乐的事儿，但当痛苦的事情讨厌的人增加之后，就很难收获到太多的乐趣，什么事儿都不开心了，那你本身就不开心了啊。
0: 对，比如我们在社交当中啊，会喜欢一个人，同样也会讨厌一个人。反过来讲，有人喜欢我们，当然也会有人讨厌我们。那么我们现在不管别人是否是喜欢咱还是讨厌咱，咱们先来从咱们自己角度讲，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
1: 就抓一下根源，你为什么讨厌人家呢？
0: 是的，
1: 没招你没惹你。
0: 当我们讨厌对方的时候，还有必要要跟对方继续的相处下去吗？
1: 你说这是工作伙伴还是亲属关系，还是不得不相处？
0: 对，就像比如说，我讨厌唐伟了，我还有必要以后要节目和他一起搭吗？这就是一个灵魂拷问。
1: 这是职业涵养的问题。
0: 对，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主持人基本素养，就是你哪怕坐在旁边这个人啊，你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聊，
1: 恨得牙痒痒，
0: 也要没事儿找话讲。
1: 你看，这是真实情况吗？
0: 所以今儿这个话题嘛，为什么讨厌对方？
1: 你看，含沙射影了啊。首先，我们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第一，潜意识当中的记忆与现实重合。看过一个心理研究，提到一个观点是，当一个人在婴儿以及少年时期，如果他经历了某些伤害，受到了某些刺激，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阴影都会伴随着他们。小时候你受过这方面的阴影？
0: 对，
1: 比如说你吓唬过你什么的，你得长大之后你就害怕这类的东西。
0: 对，比如说我的童年时期，学生时期，小学同学有一个同学特别黑，一个男孩子，欺负过我。这个桌椅啊，偏偏要站的地儿更大。我就不愿意，那可能就会导致我在小小年纪对于这个皮肤黑的男生就没有什么好感，
1: 可要命，
0: 以至于长大之后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搭档，他也是这样，他其实对我还不错，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我的潜意识当中，在我的学生时期，有这样的皮肤黑的这样的男同学，对我不好，
1: 你说我是招谁惹谁了？
0: 对，所以我就可能就会对唐伟有这种讨厌的心理。
1: 但是我并不知道，董小姐小时候经历了什么了。我自己皮肤黑，我能觉得这是我的问题了。
0: 是，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小的时候被狗咬过，或者说是被狗追过，那哪怕在过去时间很长，但是呢，你看到狗还会忍不住害怕，其实这就是心理阴影。
1: 好多人有过这个，就小时候被某些小动物什么的伤过什么的，你再看到它，即便是它表现得很友善，但你心里还嘀咕。
0: 没错。
1: 然后呢，说的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或许刚好因为对方与你曾经讨厌的某个人或某件事儿产生了交集，这叫恨屋及乌。我们知道爱屋及乌啊，这叫恨屋及乌。你讨厌一个人，刚好对方跟你讨厌的人是好朋友，于是这个恨屋及乌的状态之下，你也会讨厌这个人了。比方说同样是拿我们俩举例子，我挺讨厌一个人，然后董小姐跟这人特别好，整天又这个拉拉手拥拥抱抱的，我总觉得这个虽然没有办法马上讨厌董小姐，但是心里就会有芥蒂。
0: 会觉得你还跟我关系很好，怎么跟他关系更好呢？
1: 对，你这心里边就不平了。
0: 对，所以这恨屋及乌的心态就很容易产生啊。再或者呢，说你潜意识当中模糊的记忆忽然和现实当中重合。比如对方这个长相跟你的童年阴影产生了交集，你就特别讨厌他。
1: 长得不好看。
0: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影视剧，总会有一些反面人物。
1: 这真是。
0: 对，可能有的人就天生长得就是一副反派的脸。 以至于呢，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哎，如果是这种长相，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遇到这样的人，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
1: 就是咱们中国人是有这种主观意向，就是人以貌相嘛，就虽然接触时间长了觉得这人还不错，但当时你刚认识这人时确实会觉得
0: 你只能以外表
1: 你看
0: 来去判断这个人好坏。
1: 我不想以貌取人，但不得不这样。
0: 是的，
1: 你看着看着他就讨厌，哟，这人肯定不好。其实你要去接触了可能不这样，是吧？
0: 对，所以呢，这就是潜意识当中的记忆啊，会让你讨厌一个人。而第二个让你讨厌一个人的原因呢，就是观念的对立和争吵。
1: 哎，我们同处在一个社交圈子里呢，并且在平时相处过程当中，你俩谁也不服谁，观念不同就是三观不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实就是刨去了外貌，刨去了其他的一些你本身讨厌的因素，他做事儿你就不喜欢。比如说，哎，他吃饭

0: 对，
1: 第三，不喜欢你的人，我们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答案是我们喜欢我们或者是与我们相似度很高的人。那么我们会讨厌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得不喜欢我们，讨厌我们的人，我们也会讨厌他们。就有没有这种可能，人家特别讨厌你，但是我就喜欢人家。这频率有点低了，是吧？这价格有点低了，是可能是这个是感情互通的一个道理。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这个单身人士觉得，哎呀，这个单相思可能就违背这常理？
0: 对啊，证明两个人其实还没有彼此就是磁场相通嘛。
1: 那倒是啊。
0: 再来说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第六感。比如您初次和某个人见面，但是呢，凭借着第一印象，你心中就不喜欢对方了。所以呢，对方的眼神、表情、行为举止啊、说话做事等方式啊，会引起你的反感。那当你讨厌对方的时候呢，其实对方也在心中默默的观察你，并且呢，会刻意的跟你拉开距离。所以说，有时候讨厌一个人也是有心灵感应的，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敏感了。就有的人可能觉得，哎，你今天没有跟我讲话，你是不是讨厌我？但有时候人也许人家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1: 你想多了。
0: 对，而且每一个人，我是认为啊，他不可能要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1: 那倒是，
0: 你要允许每一天，可能人家也会有一些想要静静，情绪可能没有那么高涨的时候。你非要说，你一定要求对我很热情，
1: 脑子开小差了，人家想别的了，并不是不关注你，不在乎你。但与此同时啊，我说个反面教材，就是你讨厌别人的时候，你的浑身的细胞以及面部表情是能展露出来的，就别人是能察觉到，哟，他可能不太喜欢我，所以你回之，可能你就讨厌他了。但是时间长了，如果接触多了，哦，还行，这人不接触。这东西可能就会愈发的加深了啊，也有可能。跟对方谈恋爱的时候，你过得比较贫穷，收入不高，这个时候呢，爱人向你索要任何一份礼物，你都会觉得他不理解你，他太物质了。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谁找你说话，你都觉得他们很烦。你很疲惫的时候，被有人打扰你的休息，你都觉得对方很讨厌。其实人家无形当中没做什么事儿，但你就你看这理由就算是你讨厌人。
0: 对，而让你觉得讨厌对方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过得不开心。可能你正烦了，他还非要说话，那你肯定是要很讨厌对方。
1: 这是具体的原因，具体分析啊。
0: 哎，对，所以说你的一个人的心境啊，也会决定了这个人的眼界如何。
1: 你看，
0: 对，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办法避免周围有那些我们看不太顺眼啊，或比较讨厌的人，但是还得跟他们相处。那怎么办？怎么相处呢？
0: 怎么办呢？第一个方法。其实说了也是白说，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在面对着啊，就是默默的容忍对方，保持足够的距离。而提到一个人最大成熟是什么，就是你哪怕眼里有很多看不惯的人或者说是看不惯的事情，但是呢，你在情绪上是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口舌之欲。
1: 就比如说我必须要跟这人去工作，比如说我们俩必须要搭档，上节目时聊得相谈甚欢，下节目之后瞬间就跑了，你别想看见我，或者我压根儿不会跟你有对话的机会，
0: 没有什么私交。
1: 哎，这个就是你可以做到嘛，对吧？你如果工作职场当中有那些你不喜欢的人，
0: 对，
1: 工作是工作，但是日常其他的交往你可以减少。
0: 是的，
1: 这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0: 对，而且也没有必要和外人去讲，我觉得唐伟如何如何。其实成年人是不应该这样乱嚼舌根的。
1: 我一会儿就跑，我告诉你。你应该明白并且接受他人与你的不同，你也应该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也许你嫌弃别人不完美，因为看不惯某人的行为。讨厌他，说不定此刻他也正在讨厌着你呢。
0: 所以呢，如果你不喜欢对方啊，保持沉默就好了，冷漠和平的去回应对方。倘若你连冷静都做不到，那就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就眼不见心不烦。
1: 对，何苦让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事儿讨扰你的心态啊？第二个就是降低期待值，爱自己才能变得开心。学会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不要对他人抱有太高的期望。有时候我们喜欢别人。或者说对别人有好感，源于你的期望得到满足了。
0: 对，哎，他是我想要的那样的人，或者说他身上某一个闪光点是我特别期望的。
1: 对，
0: 那如果他没有表现到足够好，你可能会觉得我讨厌你，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对呀，
0: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太把你自己的一些愿望和期待强加到别人身上，
1: 你太拿这些想法当回事儿了。你这平常人之交，泛泛之交，你何苦这样，是吧？
0: 对，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呢，如果你没有抱太高的期望，降低自己的期待值，就会很容易解决。
1: 在跟外界相处的时候，试着降低自己的期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学会爱自己，让自己过得开心。
0: 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同样还要说一句话，就是己所欲之。也不要强加于他人，
1: 你想干这事儿也别让别人
0: 对，就是哪怕你愿意干这件事情，但人家未必愿意干啊。

0: 你不能说因为我愿意干，我一定要要求别人也要做。
1: 对呀、啊，你是太阳啊，都围你转是吧？
0: 所以说，真的是你自己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心态。哎，而且有的时候啊，咱们刚刚是说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那同样，咱们既然说到这一点，有的时候咱们也要再反思一下自己，你如何做到就别人讨厌你了？
1: 嗯，
0: 你要知趣，有没有？
1: 哦，就你能敏锐的感知到，有他不太喜欢我。
0: 对，
1: 这时候你就别在人眼前晃来晃去，招人家烦了。
0: 是，比如说大家围坐在一个桌子上，
1: 嗯，
0: 吃饭，
1: 嗯，
0: 可能有好多朋友。
1: 哦，
0: 那如果说对方总是始终眼神没有停留在你身上，
1: 看都不看你，
0: 那证明他真的是讨厌你啊。
1: 嗯，甚至拿个什么东西挡着，就侧着脸吃饭，就不乐意看你，影响食欲。你应该心里明白，哎呦，这个下回你就别跟人家吃饭了。
0: 或者说，就是很多的话题可能并没有针对于你要聊。
1: 哦，你自认为自己我这话题还挺好玩的，
0: 嗯、
1: 或者挺受大伙儿的赏识的，你聊起来，但是你发现人家的眼神
0: 没有人回应你，
1: 不对了，这状态
0: 其实可能会讨厌当时可能你讲这句话啦，
1: 哎，
0: 或者说甚至讨厌你这个人，
1: 这不就是眉眼高低吗？
0: 也是情商的一种表现，
1: 真的是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前一时段跟大伙儿讲到了你周围那些你喜欢和不喜欢的人怎么相处啊？其实这不是我们说，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啊。毕竟这个职场或者是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很多年了，很多人就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0: 对，同样啊，在生活当中，可能你的人际关系的交往有一种自己固有的一种方式。
1: 对，
0: 而在我们的护肤上面呢，你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方式。
1: 护肤，
0: 对呀、是的。那咱们接下来来说说，不管你的护肤方式对不对啊，但咱们接下来来说说这科学的护肤有几大常识，一定要知道。
1: 你看看啊，哟，这一下看上望上眼望去就有九个方式，三个必要的护肤步骤：保湿、保洁和防晒。
0: 对，
1: 这谁都知道哈、
0: 是保湿，做好保湿补水，然后清洁一定要清洗得很干净。然后就是现在一年四季都应该针对不同的这样一个温度。都要做一些防晒。
1: 另外切忌过度清洁，以免损伤皮肤的屏障。过度清洁就一天洗好几回了。
0: 对
1: 。
0: 再有呢，就是脸上过度的涂抹护肤品啊，可能会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1: 就一抖楞脸就好几层往下掉面那种，那是过多了，那个是属于。另外还有护肤品当中主要起保湿作用的是霜和乳中的保湿剂，这很重要、
0: 对，那除了医美之后的修复呢，使用面膜的最佳频率啊，就是一周2到3次，千万不要天天去敷面膜。
1: 敏感肌肤的防晒要以物理防晒为主，就是真是挡上点遮上点比较好。
0: 再有呢，就是化妆品用多了很容易闷痘啊，压力大呢会导致爆痘。
1: 压力大爆痘，你为什么起那么多痘？不是什么内分泌，就是你最近太忙了啊。痘痘肌要少吃甜食，控制奶制品会比较好。
0: 对，如果说某种护肤品啊，让你皮肤瞬间好转，其实你反而应该质疑这个护肤品是否是真的好
1: 啊。就是我抹这东西，我擦这东西特别效果好，反而我应该怀疑一下。
0: 对，其实这个护肤品啊，就和咱们食疗是食补是一样的，就是它不会说立马会立竿见影，但是它是一个长期去使用，比如一两个月了会有改善。那如果说你刚用完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觉得哇怎么那么有效啊，
1: 嘿，
0: 那可能它里面还有添加了一些其他的成分。
1: 你比如说我皮肤黑，我用完这之后瞬间我就变白了，我这就得肯定嘀咕一下，这什么东西让我瞬间
0: 变
1: 白，这也太不正常了啊，这种状态。
0: 所以呢，除了面部的皮肤咱们要护理好啊，那咱们身体其他部位呢也要需要呵护。比如说啊，我们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部位，像脖子，因为脖子很容易暴露在外面嘛，反而会让人们去忽略。那长时间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很容易变得干燥，长纹。所以在涂抹面霜的时候呢，给自己的脖子也抹一些。
1: 而且在外人面前你这不太好看，你脸特别白，脖子也比较黑，这些显俩色的就不太好了啊。另外这个肘膝，就是胳膊肘还有膝关节，肘膝关节部位的摩擦都会比较多，因此呢这部分的皮肤会比较厚，再加上油脂分泌少，就容易出现了脱皮的情况。对这个部位的护理呢，要注意不用过热的水去冲洗，选择精油保湿功效的沐浴露，清洗完之后立即涂上润肤露会比较好。
0: 对，再说手背啊，到了严冬呢，很多人手背会出现皴裂，皴裂呢应该是避免接触洗衣粉、洗涤灵等清洁产品。当然这个事儿其实很难做到嘛，但如果说你每次经常要用的话呢，最好是洗完手之后啊，要及时的涂抹护手霜
1: 哦，出门或者什么的护一下啊。全身防晒，一年四季都要防晒，紫外线是个劳模，不管春夏秋冬还是阴暗雨雪都存在大自然当中，对皮肤的功效也可称之为光老化，它会杀伤我们的皮肤细胞，引起皮肤老化变黑或者是损伤。因此做好防晒措施不仅是为了防晒黑长斑，最重要的是让你的皮肤老得慢一点。你让皮肤被晒到，然后呢皮肤就老化程度就会比较快。
0: 对
1: 啊，
0: 而且呢紫外线啊是皮肤老化的元凶，很多的皱纹还有色斑都是它引起的。所以呢想要养白皮肤不容易，但是想要晒黑却非常的简单。
1: 你看看，
0: 所以呢防晒是所有护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我记得每年到了夏天，但凡赶上这一天正好太阳比较毒，你出去一天再回来，那黑的就不成人样，就晒一次就那样。
0: 是的，
1: 你可能那保养好久都缓不过来。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包括咱们现在的润唇膏也有很多是有防晒的作用的嘛。不光是咱们皮肤，可能你的嘴唇，你的头发，都是需要做好防晒的。
1: 你看，精致皮肤、爱护皮肤的人，也说明您对生活的细节比较把握的准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很多时候可能每个月无论是月初还是月末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开始要还自己的信用卡呀花呗了。
2: 那倒是。
1: 哎，有没有觉得就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我觉得哎自己钱还够花着花着，可能也就几天的功夫
2: 是
1: 这个钱就不够了。
2: 你这一个月当中的主要花费都在这前面这几天了，剩下的这几天基本上就平淡的度过，再加上这个月。
1: 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钱总是不够花？
2: 为什么？
1: 当然了，除了你挣的少之外啊，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掉入了一些什么消费陷阱？
2: 哦，也是，现在那个能让你花钱的渠道太多了，你打开短视频，哟这不错啊，哟这挺好啊，
1: 就商家的宣传手段太多了，层出不穷。
2: 哎，对
1: 对吧，有的是打着这个明星牌，有的呢是打着自己亲民的路线，接地气的路线，可能几块十几块的东西有很多，哎，每每一上了这个链接，哎，真的你就觉得哎十块二十块不叫钱啊，
2: 积少成多，
1: 我买吧，可能你这一晚上消费就一两百了。
2: 真是，你买一样是这么点钱，你买个七八样，哇，这一晚上又不少钱。
1: 对，而且嘛，其实现在在网上有一句话嘛，就说形容我们很多女生朋友说，这个女人们是一生都在要链接呀，就但凡你发了一张什么图片，可能人家比如说啊，我今天只是想晒一晒我今天做的美食，
2: 哦，
1: 然后呢，我拍了一张很美的照片，
2: 有链接，
1: 这照片上我可能戴了一对耳环，一下子就是很多的网友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你的这个饮食上，他可能会哎。这个耳环很漂亮啊，
2: 你看，
1: 请问博主你在哪儿买的，有链接吗？
2: 而且据消费调查说，他们购物的兴奋点往往就在于即将买到还有买到手的那一瞬间，就到这儿了啊，就到这儿了，兴奋点等到拿到手了开始用上了，说的这个满意程度就是不说直线下降嘛，反正抛物线似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哎，
2: 这就好感和喜欢和欢喜程度完全在之前和拿到手那一刻。
1: 没错，
2: 前面高兴就高兴这段时间。
1: 对，所以你可能买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哎，再加上可能为了追求一些物质上的这种满足吧，可能你也会买很多的东西，但是买来之后你发现也没有什么用。
2: 哎，对，怪不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姐姐们那个职场当中都说，哎呀，生活当中什么才能让我开心呢？就每天拆拆快递什么的，哼。这
1: 最
2: 开心的事儿，
1: 我觉得拆开快递啊，还好，就拆开快递之后确认这个东西你能留住，它不用退换货，我觉得会比较开心。
2: 这个要求真低，行，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了。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4: 新农村，
2: 新农民，
14: 新希望。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5: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5: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8度，全天雷阵雨的天气，西风3级，空气污染指数是40，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5度。
0: 嗯，今天报的是有雷阵雨，其实啊可能我们这边滨海新区还不太明显哈，就是我们天津其他的地方可能会下雷阵雨，而且是就是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那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呢，未来24小时吧，天气预报显示我这儿的这个 APP 上的天气预报是今天晚上7点多，就8点左右下雨，下雷阵雨，大概下到晚上11点，是这样的。
1: 我刚才也是把自己手机打开啊，我这边呢显示的是16点开始有50%的降水概率，17点的时候呢是70%的降水概率，18点到19点这两个时间段哈，是没有雨，从20点开始又是70%的降水概率，
0: 那就看这个天气怎么样了哈，就50%的降水概率，就是一半能下一半不下，
1: 因为今天显示就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嘛，所以说它可能不会下在我们的区域，这个区域，然后可能其他的区域会下，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区域下，其他区域不会下哈，
0: 没错。
1: 但是不论怎样，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两天吧，因为这个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就是在书包要带上雨具啊，这个是关键，
0: 没错。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啊都是就是一会儿晴一会儿有雨的，所以不管是晴天还是有雨，建议大家就是包里边都备个雨具比较好哈。
1: 对对对，而且这两天我觉得不建议大家洗车啊，就是可能大家的车都不太干净，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真的是雨比较频繁。
0: 昨天我差点

0: 就去洗车了，我也没看天气预报、
1: 那什么样的这个这个思路，然后打消了你的念头呢？
0: 就有一点点拖延了，你知道吗？就昨天有一点事儿，然后耽误了。我一看，哎呀，这时间过去了，因为
1: 算了吧。
0: 对，我的时间都比较分散嘛，这时间过去算了，就不去了，怕来不及。
1: 你看，
0: 然后对，就没洗。哎，今天就有雨了。
1: 不仅是今天啊，我们从那个电脑上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上面显示，周六还会有雨。所以就是嘛，不建议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洗车。
0: 是，
1: 如果说您这个特别爱干净啊，就自己擦擦洗洗吧。
0: 对对对，就有一种那个全自动的那种，就24小时自助的嘛，就可以对自己就简单的冲一下哈。
1: 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天气还是比较舒爽的，大家体感上就觉得很舒适，睡觉也觉得哎挺舒服的。
0: 对，这两天这个其实紫外线的这个强度也不是特别大哈，就相较于。上上周啊上周来比，紫外线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就觉得比如说开车的时候都不怎么带那个防晒的东西
1: 啊，对对对，而且这两天的天空然后也是特别漂亮哈。
0: 对，
1: 我看经常有朋友圈在这个拍这个晚霞，真的是很好看，大家这个拍摄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然后可能也是有参考吧，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拍嘛，哎，你也可能会这个吸收点别人的这个经验，或者说别人的这个拍摄角度也会给你带来灵感，所以这个拍的这个照片呢越来越好了。
0: 没错，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吧，就让大家这个摄影水平可能都会有所
1: 提高了。
0: 是，而且你会看到路边时不时的就停车等红绿灯啊，或者是过马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朋友就是会驻足拍拍天空啊，拍拍这个夕阳啊，然后就是搭一些景物啊，特别是比如说你路过一些地方有花的时候，更能看到很多的朋友就驻足来拍照。这两天就路过二大街的时候，那个薰衣草长得也差不多了嘛，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那儿，就是每次去每次路过，基本上早上路过晚上路过都会有十几二十个朋友在那儿驻足拍照的。
1: 现在那一块的花是属于这个盛放期还是生长期呢？
0: 生长期吧，
1: 属于生长期。
0: 对，
1: 对，
0: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说薰衣草的时候，它能长到腰那么高吗？
1: 对，
0: 及腰那么高。今年可能还到这个膝盖以上的地方吧。
1: 那它现在是属于生长期啊。
0: 对，
1: 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吧，比如说这个空气呀、雨水呀、阳光啊，就各方面的光合作用之下，它会长得更好啊。到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拍到它更好全盛的样子啊。所以说夏天还是非常美好的。那我们关注完天气呢，也先来听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是李克勤带来的《夏日之声话》，稍后跟大家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
0: 是的。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说说旅游方面的事儿啊，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津津卫百年老字号的饭店啊，您都知道哪些啊？或者说您吃过这些饭店吗？哎，这个我觉得旅行嘛，其实也包括吃吃喝喝哈。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一些的。
1: 没错，
0: 大家对吃吃喝喝还是很感兴趣的。
1: 我们今天和大家先来说说啊，这些老字号，比如说我们天津这边就是因为离北京近嘛，所以烤鸭也是很好吃的，对吧？然后我们天津这边的正阳春的天津烤鸭店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了，而且呢也是老字号。始创于1862年，我刚想说1962年，不对，是1862年、
0: 对呀，
1: 真是一个老字号了，和这个全聚德是齐名的。那他们家的招牌呢是果木挂炉烤鸭，鸭皮非常的酥脆，鸭肉嫩而不腻，而且呢他家的八珍豆腐啊、赠母鲤鱼呀、包括这个鸡油鳜鱼啊，都是特色的天津菜，人均呢大概就是100块钱。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出去吃饭怎么着差不多人均都得100哈。
0: 对呀、我觉得尤其是上这种老字号的这个饭店去吃饭，我觉得它的这个品质还是在线的，所以觉得就不要太纠结这个价格，因为你可能吃的这个是品质嘛、
1: 品质好吃就行，而且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差不多饭店都人均50到100元，就很正常了，
0: 很正常，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百年老字号啊，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正阳春天津烤鸭店，它这个正阳春啊，不是这个就是分店啊，是这个在和平区辽宁路146号的这个算是总店吧。这个才叫做是中华老字号啊。
1: 对，
0: 正阳春天津烤鸭店，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啊，想要尝一尝他们家这个烤鸭的话，哎，可以去尝一尝。另外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灯影楼饭店啦。这个饭店我觉得更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被很多百姓熟知吧，灯影楼哈。它是在河东区11经路81号天星河畔广场5楼，
1: 也是个老字号了啊。
0: 老字号，它是在1913年开业的，并且呢他们家主要就是做这种鲁菜，然后京化，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了，就是它本来是这种鲁菜嘛，山东菜，然后慢慢的符合咱们天津人的这种口味，所以说它也是这个鲁菜京化的一个代表。并且呢他们家也是把这种传统鲁菜啊调整为适合咱们天津人这种柔和鲜香口。去到这个饭店呢，您一定要点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九转大肠啊，糟溜鱼片呐、是吧。而且这个饭店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除了能够吃到这种非常正宗的这种鲁菜精华啊，并且呢还能够看这个餐边，在吃餐的过程中吧，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看海河风景，
1: 哎，
0: 这个特别好，就他们家这个位置特别好，
1: 哎，是，哎，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你又能吃到好吃的，又可以欣赏到美景，
0: 哎，
1: 拍照的不二选择。
0: 是他们家这个人均呢是差不多也是120块钱左右吧。
1: 你想啊，点的都是大菜，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对价格不会太便宜啊。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偶尔可能一两个月才出去吃那么一顿，这个价格其实大家绝大部分朋友都是可以接
0: 受
1: 的，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呢，就和大家再来说说虹桥的这个张自忠路7号是哪个楼呢？叫燕春楼。哎，他家是1927年创立的，我们天津的8大楼之一，也是天津顶级的这个清真菜馆了。主打呢有红烧牛舌尾、盐爆散丹。传统的全包，还有用料比较扎实，口感是非常正宗的啊。他们家的装修就是那种非常复古的气派的装修风格，然后人均大概就是100块钱，也是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来呀，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啊宴请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0: 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啊，非常的有排面，
1: 哎，
0: 而且他们家这个菜也是非常的 上档次。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本身这个菜啊制作过程就很复杂。嗯、
1: 是，对，
0: 没错，
1: 耗时比较长哈。
0: 嗯，是的，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同发号饭店。这个饭店啊，也是传承百余年的一个亲民的清真饭店。它这个饭店的最大特点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大家就是人均60-70块钱就能吃饱吃好了。招牌呢有什么呢？八珍豆腐啊，红烧牛窝骨筋呐、老爆三呐、哎，都是咱们天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而且啊，菜量非常大，非常适合日常家庭小聚。
1: 是，另外和大家说说这个宴宾楼啊，在1925年创立的一个清真老字号，他们家的招牌呢是全爆烩鸡虾仁、鸡丁、海参这些食材，奶香味十足。而且呢，也有这个红烧牛舌尾呀、精品烤鸭呀，在他们家也是稳定的菜品。有不少门店都有大型的包间儿，也是像比如说一块聚餐啊、亲朋好友聚餐，或者是本地的一些婚宴，都比较爱选择的一个地方。
0: 嗯，同样也是清真老字号哈。
1: 嗯，
0: 非常有这个历史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哎，这个地方真是我觉得，大家很熟悉。之前，利顺德这个博物馆是吧，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是在和平区台儿庄路33号的利顺德大饭店，也是在1863年就开业啊，属于百年酒店了。它的本身呢，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呢能吃到融合了中西风味的特色菜品，还能够参观酒店专属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近代天津的历史氛围。
1: 大家就是在

0: 人民政府立，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饭菜啊，就是除了美味之外，嗯，什么卫生啊，对吧？然后嗯，品质啊，都是有保障的。
1: 嗯，没错啊。哎，这个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六家啊百年老字号的饭店啊，
0: 嗯，
1: 不知道这个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些饭店呢？吃过之后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0: 嗯，是啊，
1: 嗯，每个人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啊，就我们分享完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回忆我去过哪家呀，
1: 嗯，
0: 还是就是每一家都去过了。
1: 那如果
0: 可能会想想
1: 如果说是每一家都去过，那真的很厉害，绝对是吃货打卡了。
0: 这个里边的饭店啊，就有的可能比如说亲戚朋友请客的时候去过，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的比如说哎，这个有朋友同学结婚啊，可能哎你去的是这个饭店都有可能，
1: 哎，
0: 对吧？然后其实因为他们都是大菜嘛，如果要是一两个人去，就机会可能去的机会就选他的机会少一些。
1: 嗯嗯 嗯，
0: 嗯。不过我觉得就是我们介绍完之后可能朋友们对于这几个饭店会有更深的这个印象，是吧？
1: 嗯，是，
0: 可能也会想着比如说和家人朋友或者是自己家里边就是一口两口的，没准也会去打个卡什么的哈。
1: 嗯嗯，对，
0: 就吃不了可以打包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就是不仅仅只是为了吃哈，
0: 嗯，
1: 更了解它的这个历史和文化哈。
0: 是，嗯，另外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特色小吃类的我们天津的百年老字号啊，都是我们天津本地人的这个口味的认可啊，一些百年的小吃店。
1: 嗯，首先我们跟大家说说西北角店的大福来锅巴菜，
0: 嗯，
1: 这个是真的开了近300年的一个非遗老店啊，
0: 300年了，我之前对就认为它是100多年的一个店，
1: 对啊，
0: 就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就知道啊，哦，这是一家老店，
1: 嗯，
0: 而且他们家锅巴菜特别的好吃，
1: 对，
0: 没想到已经300年。
1: 对啊，这个西北角店绝对是有历史的，
0: 对，
1: 然后它其实也是咱们天津早餐的一个代表。
0: 哎呀，我就我们亲戚一块儿就聚餐的时候，然后还说呢，哎，我这个上周六去西北角那个大福来去吃锅巴菜了，就没有吃过那么正宗的，就我们天津这边很少有特别好吃特别正宗的这个早点。
1: 我好像记得哈，就是咱们天津区这边也有大福来的分店，
0: 是吗？
1: 就在商寨城应该就有一家，
0: 哦，
1: 我经常点他们家的这个锅巴菜。
0: 那你太幸福了，
1: 嗯，
0: 之前就是好多年前吧，然后我就经常在福州道那边，
1: 嗯，
0: 包括这个营口道那边，就经常买非常好吃的早点，就是非常经典的，
1: 嗯，
0: 是我们天津早餐的代表了。然后呢，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迁址啊，还关门了，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很少在外边买早点吃了，就买不到了，
1: 就你吃不到这个自己想心心念念的那一口啊，
0: 嗯，是。
1: 所以说大家要是想这个就是吃一些咱们本地人比较认可的这种百年小吃的话，我觉得西北角店的这个大福来锅巴菜还是真的真心推荐的啊，
0: 哎，
1: 包括他们家其他的卷圈什么的都是挺好吃的，
0: 哎，
1: 油条是吧，还有这个炸糕。那其实说到炸糕就一定要说耳朵眼炸糕，
0: 哦，
1: 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店呢是这个古一街啊，古一街店哈，
0: 对，
1: 这个名字我是说实话我自己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跟大家来分享嘛，
0: 哦，
1: 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去找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古一街店的耳朵眼炸糕，
0: 嗯
1: 嗯，它这个三门耳朵眼炸糕大家都知道是咱们金门三绝之一嘛，因为这个老店是开在耳朵眼胡同得名的，这个炸糕呢就是外酥里糯啊，并且我觉得大家现在吃这个炸糕的时候，可能这个选择在口味上啊，这个馅料口味上确实有很多选择了，各种这个馅料。但是我觉得，豆沙馅永远都是不败的经典。
0: 哎，没错。
1: 所以尤其是耳朵眼炸糕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桂花香的豆沙馅儿，真的好吃。
0: 哎，你这么一说就特别想吃。之前我们就电视台还没有搬家的时候哈，在上海道那边，然后后边就有一家卖早点的，他们家的炸糕就很好吃了，就是你想吃耳朵眼炸糕又去不了的时候就可以平替一下。
1: 哎，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0: 是，但现在很少能吃到炸糕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吃也不是你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0: 是，
1: 这有一点遗憾，
0: 也难买了，有的时候买的那个炸糕吧，它就是很硬，
1: 特别油。
0: 哎，对。

0: 油又硬，然后对，然后那个馅儿又腻，
1: 嗯，真的是这样。虽然我们这样吐槽，我相信就是这个作为本地的小孩吧，可能大家对这个炸糕还真是有一点情怀在的哈。这因为是从小就吃到大的东西嘛，
0: 嗯，
1: 耳朵眼炸糕呢，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3块钱一个啊。然后呢，大家是最好就是趁热吃，它的风味是最佳的，
0: 嗯
1: 啊，这个推荐的是古一街店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的就是狗不理包子了。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店呢，也是推荐大家就是山东路的总店，去他们家总店吃啊。
0: 嗯，哎，他们家是传承百年的我们天津包子的代表了，选山东路总店口味是最正宗的。他们家呢，这个包子是半发面的，皮儿呢很有嚼劲儿，七分瘦三分肥，这个肉馅儿啊灌汤鲜香。建议大家就是避开这个景区门店，或者说去总店品尝。我觉得。觉得就是狗不理包子好像每家店人都挺多的，然后你去的时候就打一点这个时间富裕量，
1: 没错。哎，你记得吗？就是你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买那个狗不理包子的那种，
0: 我记得早点
1: 真的是记得那个，对对对，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种的。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次啊，就是作为记者，然后去他们的这个工厂
1: 参观，
0: 去实地参观了一下，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个车间很干净，全自动化，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也有就是那个生物的检验的一个就专门的那样的一个实验室，就觉得非常放心，干净放心，你就不会担心，比如说这个包子里出来这根头发什么的，然后那个肉啊什么的馅儿是那种就是配比好的，而且呢，就是它的肉也是那种就非常放心的
1: 品牌。
0: 哎，对，品牌肉，所以就吃着很放心，然后价格呢又觉得很亲民，能接受，所以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早上又不知道吃什么，就爱买那个速冻的狗不理包子，然后早上蒸一蒸，你又什么都不耽误，
1: 对对，
0: 然后孩子还能吃早点，吃的特别的好，就觉得不错，
1: 反正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记忆，听你说过，就有一段时间老买这个包子啊，
0: 是是是，
1: 就是狗不理的这一款包子，
0: 对对，
1: 确实他们家这包子品质啊，就包括味道，我觉得还是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的，
0: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哪天再买一买，
1: 又勾起了你的记忆哈。
0: 是，就好久没有买了，就可能是因为
1: 孩子也大了，
0: 对，孩子大，对对对，然后总吃也会腻
1: 啊。对对对，这个早点肯定是要换着吃嘛。
0: 对，
1: 就是你可能每天都吃豆浆油条，你也受不了，
0: 总要换一换口味嘛。
1: 没错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咱们天津的津味百年老字号的饭店啊。还有一些这个正宗的百年小吃店，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总店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尝一尝。
0: 是的。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八月八日天气晴，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享受。

0: 时间来到14: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之声广播为您带来的《我们出发吧》。刚刚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咱们天津津味百年老字号的饭店啊，还是非常有对大家出行有所帮助的，我觉得哈。
1: 对。
0: 如果说您吃惯了其他的一些饭店啊，对这些还没有就是说了解或者说没有打过卡，真的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啊。
1: 对。
0: 并且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嘛，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很亲民了，基本上都是百元左右嘛。
1: 是。是，就是我们平常去一家饭店，你点个大菜是吧？
0: 对啊，
1: 就基本上每个人也得人均百元了。
0: 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秦皇岛的一个旅游攻略啊。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可能大家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暑假吧，会带着家人呢、也去这个旅行。想到去海边的话，我觉得秦皇岛这个地方就不能错过，真的是大家就是比如说洗洗海澡啊，然后这个晚上吹吹这个海风啊，都是挺惬意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城市。并且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份攻略还是比较详细的，就是一个秦皇岛的旅游攻略。它涵盖了比如说像景点啊、美食啊、交通、住宿等等吧，方方面面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轻松的规划行程。
1: 哎，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这个行前你需要有一个准备，那最佳的这个时间就是5到10月啊，去秦皇岛，它属于一个黄金的旅游季节。那像5、6月，还有9、10月，这个时候游客就稍微少一些，而且天气就比较凉爽吧，性价比很高，比较适合游玩。等到孩子们放暑假了是吧？7月、8月的时候就属于旅游的旺季了啊，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下海游泳，但是呢，它的游客住宿的价格，就是到达了一个顶峰了。
0: 没错啊，所以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吧，还有呢，我们去到秦皇岛的话，肯定会准备一些必备的物品。除了常规的身份证件之外啊，您需要带上，比如说像这种高倍防晒霜、太阳镜、遮阳帽，然后舒适的这种运动鞋，还有沙滩拖鞋。如果您有计划看日出或者是海边吹风的话呢，哎，最好也是带一件薄的外套或者是防晒衫。赶海的话啊，要记得带上小桶和铲子，还有就是要在这个背包中备一些比如说像感冒药啊、肠胃药啊、这个防过敏的药等等吧，以防万一啊。
1: 哎，没错。其实呢，就是去秦皇岛有一些必打卡的区域啊，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有一些地方就是你可能去一次两次觉得都去不够，因为每次去可能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久，然后再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是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了，就是有回家的感觉了。
0: 没错，
1: 因为秦皇岛这个地方我真的是有几年吧，经常去，每年暑假都要去一趟。
0: 哎，你跟我是跟我真的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暑假每一次都是父母带着去北戴河
1: 是吧
0: 游泳啊。
1: 我们带着孩子就每年暑假都要去一去。
0: 所以因为它离我们还是非常近的啊。
1: 对对对，
0: 去的也很方便。
1: 是，你比如说我们去秦皇岛这个北戴河海边度假区是吧，它这个地儿有大海有沙滩啊，还有湿地。然后呢非常适合赶海啊、看日出啊、休闲。景点呢像鸽子窝公园啊、老虎石海上公园啊，包括它这个碧罗塔酒吧公园、连峰山公园，这些我相信大家应该就都去过或者去不止一两次吧。
0: 对，会非常熟悉啊。
1: 是的。
0: 这个是北戴河区，然后呢我们关注一下山海关区。山海关这个区域呢，它属于历史文化区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明朝长城的一个东起点，非常适合历史迷和人文摄影。景点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老龙头啊，还有天下第一关，对吧？还有这个山海关的古城。
1: 没错。另外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这个新的区域啊，这个阿那亚社区最近也是非常火爆的啊。
0: 这两年可火了。
1: 是的，就是它里面有这个文艺度假区啊，是以孤独图书馆啊、海边白色礼堂，就是非常极简主义的这种建筑闻名的，非常适合文艺青年还有情侣去拍照。那如果是非住客，需要在阿那亚 APP 提前预约才能进去的。
0: 没错啊，这个不是如果说您在里边没订他们家酒 酒店什么，它是不让进的，好像
1: 是。
0: 其他一些好去处跟大家分享，就是比如说像暹罗岛这个地方呢，是拥有国内唯一的千米跨海索道，非常的浪漫啊。门票呢差不多是90元左右。还有就是西港花园了，是由港口改造的工业风艺术园区，免费开放。另外呢，蔚蓝海岸是被誉为阿那亚的免费平替，人少景美。
1: 是的，那这几个地方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去秦皇岛的朋友，就是如果我们提的这些地方你还没有去过，你今年暑期就可以安排起来了。记得要提前预约啊，因为有好多地儿，特别是暑假的时候，都是需要这个提前啊，看一看有没有门票啊，是不是还能预约上啊？
0: 是，
1: 特别是那个刚提到的阿那亚社区，对吧？
0: 没错啊。那其实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一些景区景点之后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3日经典游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吧，就是方便大家就是做自己的一个规划啊。首先呢，第一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北戴河的海滨浪漫线啊。上午呢，抵达北戴河站，入住酒店，前往鸽子窝公园看海、港海，或者呢去免费的浅水湾浴场去体验啊挖挖小螃蟹之类的一些小乐趣。下午的时候，您可以去这个老虎石海上公园，在沙滩漫步、赶海看日落。晚上呢，就可以去刘庄夜市或者是功夫庄夜市了，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海鲜小吃和特色小吃。
1: 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山海关的古城历史线了。上午的时候呢，前往山海关区，登上天下第一关城楼，感受一下雄关气势。下午的时候游览老龙头景区，看长城唯一的入海处的壮观景观。晚上的时候呢，回到北戴河逛逛夜市啊，或者去他的这个酒吧公园，感受一下海滨的夜生活。
0: 北戴河整个秦皇岛吧，秦皇岛的那个夜市我觉得超级推荐，东西又好，然后性价比还高啊，可逛的特别有，
1: 是
0: 就是点特别多。第三天是这样给大家安排的啊，是一个文艺打卡出片线啊，是有一个二选一。首先呢是文艺线了，就是大家需要提前预约进入阿那亚社区，打卡孤独图书馆和白色礼堂，傍晚呢前往西港花园拍摄工业风和海景交织的大片。另外一条线路就是小众线啊，您可以前往南戴河去体验一下暹罗岛的千米跨海索道。下午呢就可以去人更少的蔚蓝海岸去散步啊，喝咖啡。这真的是超文艺啊。
1: 没错啊。和大家说说这个，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加一个深度的度假游，就是在三天游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些内容，
0: 再来一天，
1: 对，就深度体验一下啊。比如说第四天的时候，上午前往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体验它的滑沙滑草，项目都是非常刺激的那种啊。或者呢，你还可以去鱼岛海洋温泉，享受泡着温泉看大海的惬意。下午呢，在这个海边吧，然后就放松一下，准备返程，这也是非常惬意的一天了。
0: 不论是三天的经典游，或者是四天的深度度假游，我觉得在秦皇岛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尽兴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音频啊，跟大家再来全面了解秦皇岛。
1: 是的，
2: 第一站爽吃爽玩攻略。
3: 这期我们来到了因秦始皇东巡而得名的城市
2: 秦皇岛。
3: 住在海港区，这里是市中心，交通方便，好吃的也多。
2: 我们是住在了海港区迎宾路附近，这是一晚180的酒店环境，还不错。这期是两日游的行程，第一天在海港区，第二天去山海关区。那话不多说，我们出发。
3: 第一天早饭，先来喝个羊汤。
2: 羊杂汤，冲鸡蛋，11块钱一碗，好喝呀，好鲜啊，这个一点膻味都没有。来口羊杂。我说秦皇岛这边怎么这么爱喝羊汤？味道确实可以。光盘，这又来沿海城市了，那咱们第一站还是直接冲向海边。第一站
3: 金曼海湾。现在下水还有点凉，
2: 本来今天想来赶海的，还带了抽虾器，但今天水位太高了赶不成。这边的浴场好像7、8月开，大家到时候可以来游泳。咱们来太阳城小吃街这边吃几个本地人推荐的特色小吃，
4: 先来份带汤烤冷面，家常呢13块钱一份，这带汤的做法在别处还真没见过，
2: 来一口啊，浓浓的酸甜番茄味儿，这个面裹满了汤汁，
3: 不是 这个其实像超级浓郁的那种番茄蛋汤一样。哇，再来买个芙蓉蛋卷。哎，姐，这加的都是什么呀？
5: 豆皮儿、榨菜、蒜海螺，还有鸡蛋，还有辣椒蒜水。
3: 这一套11块钱。这么好吃，这个饼皮儿又软糯又筋道，一口下去，里面各种料的口感、味道特别丰富。
4: 它这个饼皮好像莲子面做的。
3: 整两杯本地特产小饮料，一杯百香果的，一杯山楂的，一共22。我这个里面真的有山楂果肉，酸酸甜甜的，
4: 好喝好喝，
6: 焖的，
4: 12份10块钱的。
6: 哎呀，这一听焖的，我就想到个人，我就好吃那大饼卷肉焖的这一块。
3: 你在说什么呀？我求求你了。
4: 虽然焖子很多地方都有啊，但是秦皇岛这边特色，里面是加虾油的。
6: 嗯，不错不错。不过这个焖子要有脆壳，应该就更好吃了。
7: 吃完饭以后，我们来到第二站玻璃博物馆。
4: 这个玻璃博物馆的规模其实不大，是在曾经的耀华玻璃厂上建起来的。
3: 哇，有点子震撼了。
7: 耀华玻璃厂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它是亚洲第一家采用机器生产玻璃的工厂，被称为中国玻璃工业的摇篮，在最辉煌的时候曾经供应了全国2/3的玻璃用量。第三站，
8: 秦始皇求仙入海处。
4: 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在这里拜海求仙并驻地在这里而得名。这里虽然是91年复建的，不过门票免费，可以来参观一下。
3: 走到最里面，这里有个海上栈桥，左手边就是东山浴场。
4: 东山浴场这儿也是7、8月开放。
7: 秦始皇求仙入海处的西边就是西港花园，
3: 这里曾是秦皇岛的百年港口，现在也是改造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工业风海滨公园，也是免费的。

0: 又到了晚饭时间，继续带大家吃几个本地的老店美食。
1: 先来买个炸肉，嗯，
2: 特别脆，干香干香的，而且还有点蒜香的味儿，特别脆。
3: 嗯，我买的这一兜是15块钱的。
0: 再来吃个面皮儿，
1: 两掺的炒面皮儿，9块钱一份，这个看着太有食欲了，赶紧来一口。麻酱口好香啊！我这个是加速加麻酱的，这个面皮上裹满了酱汁，太好了，
2: 真的超级香。
3: 光盘了，好吃。
0: 还没完啊，还有两个小吃，肯德炸鸡，不是 KFC 啊，这也是一家老店。哇，
2: 够香了！买了一个翅中，三个翅根，一共17。
3: 哇，怪脆嫩，嗯，这个腌的也好吃。
2: 这里面还有汁水呢，这比肯德基好吃吧？感觉。
0: 只能说什么呢？老店不愧是老店。
1: 西港路炸鸡架，这个应该小岛的朋友都知道吧？
0: 我天，6块钱一个，这是哪年的物价呀？嗯，咸甜口的，
3: 它这个骨头都炸酥了。这回家要配个油，指定不错。
0: OK， 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结束，
2: 咋呀？
1: 第二天我们来山海关区这边玩一天，
0: 早饭来吃个抻面，
1: 两个小碗的，1碗8块。
0: 哇，好吃，面条挺劲道的。
2: 我感觉喝这个汤就是那种牛肉原汤的味儿，能喝到肉味儿。
0: 来之前我以为就是兰州牛肉面，但是吃的真不一样，
1: 还可以放点这个蒜汁儿，还有辣椒油，
0: 这带劲啊！
1: 太香了，光盘了，早上吐露完这个太舒服了。
0: 今天的第一站，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2: 门票51一个人，老年卡。
0: 山海关古城始建于明洪54年，自古就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被称为两京所越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2: 这个就是天下第一关箭楼，又叫镇东楼，是山海关城的东门，也是整个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天下第一关，哇，这5个字写得太有气势了。这儿还有一张山海关古建复原图，我们现在在这里，北面是燕山山脉，南面是渤海湾，山海关就在这山海之间，将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牢牢隔开。这里自明洪54年建成以来，从未被任何人从正面攻破过。山海关历史上也发生了非常多改变我们国家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吴三桂在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导致了清朝的建立，还有近代史上的闯关东，闯的关就是山海关。

0: 中午来尝尝山海关的荤锅。哇，上菜了，小锅238。
1: 刚想说有点贵，但是这个量是真的大呀，而且这都是牛肉。
0: 看这里都有啥啊？这是牛肉，这个应该是焖子，还有牛舌。好嫩，这牛肉不柴，好嫩，好吃好吃，是那种咸鲜口的。
1: 这焖子好吃，跟我之前吃的都不太一样。它焖子有点肉的感觉。
0: 还有牛舌，这底下一层一层的，你把肉吃完，底下有鸡肉、牛肉丸子，然后最下面是酸菜、海带，还有黄花菜，还有这个小料可以蘸着吃。锅底下这个酸菜特别好吃，吸满了那个肉汤的味道。这家呢属于是清真红锅，其实还有汉民红锅，汉民红锅里边放的是猪肉和海鲜，价格也会便宜一些。
2: 量太大了，不能浪费，打包了。
0: 吃完中午饭以后，我们来到山海关的第二站，
1: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在这里你能看到长城2000多年的起源和发展，长城的防御体系以及长城的建造，古人用什么材料，如何施工，每一道城墙都藏着建造的智慧，也能了解到山海关为什么是天下第一关。长城不只是一道屏障，更是文明交汇的纽带。
1: 哇塞，博物馆里竟然有这么漂亮的景色。长城博物馆门口这个糍粑好好吃，我去，关键是才3块钱一份，我都吃了3份了。
0: 长城博物馆旁边就是角山长城，角山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山，是明代长城从老龙峰起向北跨越的第一座山峰。全程徒步上山大概需要3到4小时，不过我们这次时间比较紧，就不上去了。大家时间充裕的话，可以爬一爬。
4: OK， 那我们出发，下一站，
0: 第三站，
4: 老龙头，门票61个人。这个就是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起点，也是万里长城的唯一入海处。长城蜿蜒万里，从这里一头扎进渤海，像巨龙探海一般威震四海。登上老龙头，这个是城海楼，是万里长城东端第一座城楼。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古人同款的长城连海，水连天，人上飞楼，百尺巅。敬鲁台，这个是万里长城唯一建在海上的堤台。哇，这里就是入海石城。打卡老龙头，看，咪咪，我的天哪！哇，它镜头感太足了。
5: 在老龙头还碰到了很多来旅游的俄罗斯朋友。
1: We are friends。哇，好漂亮啊！哇，真的好多小漂亮的小姐姐，俄罗斯真的盛产美人。果然那句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就算是俄罗斯的朋友，周末也得到河北。
0: 最后晚饭来吃个太子锅，
1: 已经在咽口水了。
0: 要了个洋葱炒肥牛，然后这个是金针菇，这个是玉清肠，每桌都是阿姨现炒的。
1: 这个玉清肠好好吃啊。
0: 然后这个是酸菜炒五花肉，
1: 而且这也太有锅气了。
0: 这哪是有锅气，这是出锅直接进嘴了。炒茼蒿，来一口来一口。哇，太香了，就是特别香，有酱香味，还放了芝麻、孜然、辣椒面，有那种烧烤的香味。玉清肠，就玉清肠甜口的，还挺好吃的。洋葱炒肥牛，绝了绝了，这个菜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费五块了。清口小青菜，这是青菜炒的都好吃。领导想吃土豆，又加了个土豆。
1: 现在已经烤的完全焦透了。有点小脆壳，然后里边又是糯糯的，然后满满的酱油的香味，好吃。
0: 吃饱了，总共消费155。他家味道确实好，但是得提前预约，不预约真的吃不上。OK， 最后总结一下，
1: 在这玩了2天，感觉小岛的人都很懂生活，热爱生活。
0: 秦皇岛确实是好吃好玩，趁着周末带你想念的人来玩吧。
6: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份攻略，我觉得主播吃得好，玩的也非常好啊。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小贴士跟大家分享啊。
7: 是，
6: 比如说大家是在旺季7到8月的时候去秦皇岛的话，那您一定要记得啊，至少提前1到2周就要订房，不然的话真的是订不到的。
7: 没错，所以说啊，就是你不管是去秦皇岛也好，或者去其他的地方也好，只要是旺季的时候，大家都想着啊，提前订房。
6: 没错啊。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潮汐，对吧？比如说，要是想要赶海的朋友，去赶海之前要记得查潮汐表，退潮的时候收获才多呢。
7: 没错，说完了这个秦皇岛啊，和大家说说其他的地儿啊。那端午要来了，不知道大家端午有什么样的安排？那我们同事俊明呢，在端午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前往冀西北去做一个自驾之旅啊，6月19号到6月21号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纯玩无购物，每人仅需998元，而且呢 1米2以下的这个儿童还是免费的。那如果大家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拼车出行啊。
6: 嗯，没错啊，这个行程现在啊，就是报名的人数还是非常多的，可能要结团了。如果您在这个端午假期啊、还没有做好自己的一个规划的话，我觉得就跟着俊明一块出发吧，去的地儿又多，玩的又好。
7: 嗯，是的，如果大家想前往呢，可以拨打电话13072047896进行报名。
6: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7: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8: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9: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8: 法治在线。
10: 治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0: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法治资讯，滨海新区开展京津冀525林业植物检疫执法专项行动，
10: 普法聚焦当前市场鱼龙混杂 AI 中转站这些风险要防范。
11: 今天的律师连线，我们请到的是天津众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希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10: 法治故事今天讲述第四次交锋。
12: 法治资讯，
11: 首先来关注资讯。为了切实筑牢辖区林业生态安全防线，有效防范遏制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扩散，按照市林业局统一部署，近日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区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开展了京津冀525林业植物检疫执法专项行动，重点对辖区的涉林涉牧相关企业开展上门检疫检查和普法宣传工作。
10: 联合检查组深入辖区木材加工等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检疫检查，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林业检疫相关技术规范逐项核查，同时重点开展林业有害生物排查，紧盯松材线虫等重大检疫性有害生物，细致排查企业木材存放加工流转环节等问题，精准排查行业源头风险隐患，从技术层面筑牢林业检疫安全防线。
11: 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和宣传同步推进，服务和监督一体开展，在企业现场检疫排查过程中，重点宣讲了林业检疫法律法规、苗木木材的调运管理规定、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识别特征、危害风险及科学防控知识，引导企业自觉遵守检疫调运制度，营造行业主动防控、依法经营的良好氛围，发放相关的宣传资料。 区农业农村发展中心林业工作部在南部、中部和北部三个片区同步面向广大群众开展了林业简易宣传工作，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科普答疑等方式，向居民群众普及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的相关知识，营造了人人知晓简易、人人参与防控、人人守护林业生态的浓厚氛围。
1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滨海新区税务局组建普法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税务局将原本严肃的法律条文和税收政策巧妙地转化为妙趣横生的游园打卡项目，为辖区居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法税融合普法盛宴。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税务干部将普法咨询台搬进热闹的游园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次趣味学法典欢乐游园行活动打破了传统普法单向灌输的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游园体验，让民法典精神和税收法治理念在欢声笑语中润物细无声地浸润人心。
11: 下一步，滨海新区税务局将会持续深化民法典加税法宣传融合机制，紧扣纳税人、缴费人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载体，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商圈、进企业活动，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坚实的法治力量护航税收高质量发展，共建和谐文明的幸福家园。
10: 日前，茶店街道泰安里社区联合茶店街道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滨海强制戒毒隔离所走进辖区幼儿园，举办远离毒品护幼苗、禁毒宣传活动，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防毒剧毒意识，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共同关注禁毒问题，携手织牢社区禁毒防护网。
11: 茶店街道禁毒专干与滨海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结合幼儿的年龄和认知特点，讲述了虎门销烟的历史背景与重大意义，让孩子们了解我国近代禁毒历史。现场还摆放了各类仿真毒品模型，供孩子们近距离的观察和辨认。民警将伪装成糖果、饼干等模样的新型毒品模型和日常的零食食物摆放在一处，进行了比对讲解，让孩子们明白毒品的危害，明白要拒绝陌生人的给予、包装或者形式奇特的可疑的零食和不明的物品。
10: 在随后的粘土手工制作环节，孩子们拿起各色粘土，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专心捏揉塑形，制作禁毒小盾牌，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种子。
1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0: 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等领域，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量身定标、明招暗定等违规问题，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的问题。
11: 通知还要求要严格落实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及其实施细则，加强高等学校直属附属医院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等规范要求，着力改进服务态度，重点整治在职业活动中违背职业伦理、违反职业道德、忽视医疗质量安全、违规多点执业或者外出会诊，以及借参加学术活动接受非法利益输出的问题。
10: 针对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中国工信部昨天表示，将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信息窗口中采取了违法方式诱导用户点击，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 误导触发跳转。
11: 对此，工信部相关司局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试样，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后续，工信部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资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2: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3: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2: 这就叫气场。
3: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2: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3: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4: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5: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1: 法治在线。
6: 普法聚焦，
7: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普法聚焦。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8: 那么什么是 AI 中转站呢？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的 AI 模型厂家的应用程序编码接口，也就是 API 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然后再提供给用户。形象的讲呢，就是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它可以帮助用户更加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使用需求。
7: 无需切换模型，用户只需要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即可以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价格相对也比较低廉，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支付方式便捷，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绕过使用限制，用户甚至可以借此绕过网络访问、官方授权、跨境传输等限制，直连部分海外大模型。
8: 当前的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时候，也因为粗放的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的安全风险。数据裸奔、隐私泄露，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存留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和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的泄露。模型缩水，结果失真。部分 AI 中转站为了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缩减算力供应，关闭校验功能，导致模型输出的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
7: 恶意植入、远程控制，部分 AI 中转站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借此窃取账号密钥、云端凭证等，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数据出境失管失控。部分 AI 中转站未取得数据出境相关合规资质，没有履行安全评估的法定流程，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
8: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此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决信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也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和理性使用。建议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7: 选用正规平台，选择官方直连、无规授、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加强安全规范，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密钥管理，定期更换凭证、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及时处置异常。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举报可疑线索，如发现有利用 AI 中转站窃取国家秘密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可疑线索，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国家安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律师连线。
4: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滨海之声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法治在线。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天津众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希律师，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当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解答。此外呢，直播间的电话25870101、25870202现在已经全线开通，如果说你有问题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在此声明，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5: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张希律师。张律师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5: 嗯，好的，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位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尾号9013他说啊，工伤九级是女性，62岁，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那么他可以申请哪些工伤赔偿呢？
6: 这个女性首先要看，这咱们这个女性吧，她是说是62岁，这个时候呢，已经达到了这个退休年龄，所以要看咱们这个女性是职工的，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因为咱们各国的，就是各地的一个全国各地的一个标准是不统一的。大概它这个标准，比如如果说是它是一个城镇户口，这个时候呢，咱们相关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待遇，这个时候呢，咱们还继续在原单位进行工作期间。

0: 然后呢，也是可以适用那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工伤标准的。所以呢，说对于咱们这个务工人员来讲，进城务工人员来讲，这个时候呢，他工伤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不分你是否是有无进行那个给你交保险，或者也不分你是否领取养老金，所以这个这个条件比较宽泛。
1: 好的。
2: 好的，张律师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房屋的问题啊。他说，在交房之后不久啊，发现自己家的这个房屋啊是有问题的，可是呢，联系售楼处呢，发现已经是撤离了。他们现在找到物业，物业说在交房的时候就应该找开发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时呢，因为他们不懂啊，就交房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首先，他这个房子。如果是在交房不久，这个时候大部分咱们这个房屋啊都在保修期内，咱们要看咱们受损的。一般情况下，咱们在保修期范围内，一般的一个质量问题都由咱们这个开发商，就是出卖人承担这个修复责任。然后这个保修期啊也分它是哪个部位，比如说它有一些是那个基础设施工程啊，就是比如地基啊这些基础，还有承重墙这些主体结构，这个时候的使用年限是要根据咱们设计文件。如果是防水工程，比如防水要求的，咱们的卫生间呢，或者房间和外墙这个防渗透漏的这个部分，是5年。但要看还有一些其他管道部分，比如咱们是供冷啊、供热呀，这个时候它这个期限就是两个采暖期啊，两个这个期限。还有一些部分呢，是比如是电线，电气管线呢，给水还有排水的一个管道，还有装修工程，现在有的房子都是精装修，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期限也是2年。咱们这个时候如果交房之后出现这些基础的一般的质量问题，这个时候咱们都可以找这个开发商来进行这个赔偿。
2: 咱们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交房之后不久啊，就发现这个房屋有问题。那按道理来讲呢，应该他这个房屋还是在保修期内，对吧？那在保修期内，刚才张律师也讲到了，应该是和开发商来协商解决这个房屋的维修问题。可能房屋的这个不同的部分，它这个保质期的它的年限或者说它的期限也不尽相同，所以说这位朋友也可以再次的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尽量的和开发商来协商解决这件事情。是吧，张律师？
0: 是的。
2: 好，谢谢您。
1: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2093，他说啊，买了一台冰箱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啊，就出现了3次问题啊，不是自动断电，就是发出巨大的这个异响。那么第一次来看的时候就说是有问题啊，卖家的意思就是说只给保修啊，不给这个换货。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
0: 这个时候要看呢，咱们因为它主要买的生活用品是冰箱，这个冰箱它也就是属于是一种电器，它有向下的一个这个规定，说要根据咱们消法相关规定，说是如果是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就是消费者买的这个电冰箱，经营者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国家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就是您向下的一个合同，这个时候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更换或者是修理，同时咱们三包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规定是这消费者啊，如果商家想给咱们进行维修，咱们不得拒绝维修，就是在什么时候不得拒绝维修呢？是2次之后，这个时候咱们才可以拒绝。如果在2次之内，第二次还没给你维修，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能拒绝维修了。如果2次之后，质量还是达不到标准，这个时候消费者才可以要求更换，或者是退货。
1: 哦，就这是有规定的，是吧？
0: 对，咱们三包属于是一种特别的一个法规。这个向下有这个规定，有这个次数要求。
1: 那次数除了次数要求以外，有没有这个时限要求？
0: 时限也有，现在普遍有的是像咱们无论是网购啊，还是现在这个实体，大概这范围也扩大了。一般都是7日之内就可以退货。
1: 啊，7天无理由退货。
0: 对，15，现在还有的产品是15天之内可换可修。
1: 可以换货是吧？
0: 对，可以换，可以修。
1: 嗯，那这个是不是？

0: 有的也需要这个具体到这个购买合同里面约定的。
1: 对，除了要看合同，具体要看你是什么理由进行换了修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相关的要求。
0: 好的。
2: 好，程律师啊，也是有关于这个物业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咨询，他说物业公司啊收费之后呢，这位咨询者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他看到小区的垃圾啊经常到处都是啊，这个物业公司呢可能想要涨这个物业费，说是因为费用太低，所以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比较少，工作人员少呢就会导致可能他们物业工作做的就不到位，比方说垃圾到处都是，所以说现在物业费呢想要上涨。那么咱们这个业主呢就自然是不太同意哈。那么现在两方呢就是这样僵持着，那想问一下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1: 首先对于这个他这个小区的一个垃圾处理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物业公司就是服务企业有那个一个业有一相应的义务，他的义务主要是给咱们这个提供一个优美生活的工作环境，搞好咱们社区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哈，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业主啊就应该尽量和咱们物业公司进行协商，因为对于垃圾处理方面还不是很困难，只要有工作人员就是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如果是实在是不行的话，咱们是可以找这个第三方当地的一个这个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是咱们业主委员会啊找一个代表啊去和咱们物业协商，协商不成也可以找这个当地的一个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向咱们这个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就相应的一个部门进行投诉。
2: 还有
1: 不满意的话就是更换物业公司。
2: 对，是的，我也想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些业主或者说很多业主可能对自己小区里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并不是非常满意啊，认为工作不到位或者说物业费过高。如果说绝大多数的业主对这个物业公司不太满意的话，那可能就会牵扯到一个更换物业公司这么一件事儿。那么简单的就大致的流程是什么，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1: 这个更换物业公司首先得需要这个业主人数，就是最好是全体业主进行这个同意，就是召开咱们这个业主大会。有的时候如果要招不成的话，也可以找一些代表代表，然后进行这个代表啊，然后达到一定的那个比例来进行这个协调，怎么样更换这个物业公司。
2: 所以说就是更换物业公司，这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步了。在这之前的话，如果不更换物业公司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找房地产来进行投诉啊，业主委员会找代表来进行谈判之类的啊。也希望这个8507的朋友能够妥善的解决这样的一件事儿。谢谢您啊，张律师。
0: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5090，他说在这个上个月7号，由社区组织活动去一个滑雪场玩，那么在滑雪过程中，由于这个鞋子不太规范哈，那么他也是2次要求工作人员调换鞋子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给他换，结果导致他们家孩子的前门牙就摔断了，滑雪场呢也不想承担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好呢？
1: 这个时候要看了他这个鞋子是谁提供的，是咱们社区组织自己带的鞋呢，还是咱们他这个滑雪场地的工作人员然后提供的鞋子。如果是滑雪场地工作人员提供的鞋子，这个时候咱们滑雪场地就有一定的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属于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这个时候是要尽到一定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呢对于鞋子方面，它确实是因为鞋子导致的一个受伤，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滑雪场就有要负相应比例的一个责任。
0: 那么他需要他需要提供的证据是不是就是必须得提供，就是证明自己是跟这个工作人员提过要换鞋子？
1: 这个也需要提供啊。咱们可以找一找相关的一个，因为他这个应该是有一部分团体，就是大部分有一部分人去，可以找一些证人给提供相应的一个证言。最好呢还要看，因为有的时候呢去滑雪它属于一种带风险性，
0: 对，
1: 可以看是否投保这个投保相应的。

0: 意外保险，如果有意外保险的话，保险看看能不能在范围内承担的承担你这个责任。
1: 嗯，的确是。还有一个问题，张律师，就是滑雪像这种活动，它在不在这个自干风险这个范畴之内？
0: 有自就是根据这个滑雪自己本身，因为他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
1: 对，
0: 他自己对这个风险性，如果你是未成年，你的家长或者是带领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些人员，他们就要有对你这个责任有相应的一个承担。如果要是成年人，那是最好，那是对自己风险肯定是要有一个自己承担一部分这个风险责任。
1: 好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加班的这个问题啊，张律师啊，这位这个朋友他说工作已经满八个小时了，但是领导呢强制要留一个小时，而且呢就说这一个小时又不算加班啊，是否合理，该怎么来处理呢？
0: 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加班一个小时就是都应该计算的，首先要看他这个工作性质。首先要看他这个工作性质，在原则上大部分这个加班一个小时也要算加班，并不因为这个只要你超过了法定的一个工作时间就算是加班。无论是这个是这个大部分这个企业的这个，首先要看你企业的一个工作性质，因为员工有的工作性质他就会超过八个小时。但是原则上大部分都不会超过八个小时，所以说让加班一个小时就不合理，咱们就可以和这个领导反映，要求给予加班费。
2: 对，
0: 如果是实在不给咱们的加班费，可以要是单位有工会呀，可以和工会进行调解呀，或者找组织进行调解，咱们首先最好是先调解。因为咱们这个如果是费用不是很高，咱们最好是调解，如果实在调解不成，也可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去这个仲裁委员会进行调解。
2: 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也得看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啊，他这个加班是不是一种常态？那么像有一些单位啊，有一些人员，他可能就说在单位里边加班个半小时、一小时或两小时，他是一种常态。一周可能经常会加班。那如果说他这是偶尔有那么一次加班，可能是因为最近单位临时有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任务或者临时性的一个工作，那要求员工们来进行加班，这是不是也是可以合理的？
0: 即使是你这个临时的一个任务要求加班或者长期要加班，这个时候呢都应该计算到咱们这个加班费里面。如果你的根据工作性质，
2: 也是需要来付这个加班费的，对吧？不付加班费是不合理的。
0: 对，不付加班费是不合理。
2: 所以说呢，像他这个，
0: 除非呢，咱们员工选择不要这个加班费。
2: 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要这个加班费的话，还是自己尽量的保存一下这个证据，对吧？您的工作时长哪天加班的，或者加班了几次，然后自己来进行主张，或者跟工会或者是这个仲裁一下啊，对吧？好，谢谢张律师。
1: 好的，张律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再见。好的，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可以拨打张希律师的电话15222101107 15222101107。天津众航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宏达公寓写字楼一门801室。此外，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0: 是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刑侦支队在处置金山区张燕镇一起警情时，在案发周边发现的监控画面。画面中，一名打着红色雨伞、举止怪异的男子，在案发前几天频繁出现在该区域。尽管看不到他的脸，但这个身影却让主办民警周伟觉得有些熟悉。
1: 这个人就是从我到现场这一刻就不断的在我脑海中出现，侦查过程中也是反复的在加强对这个人的猜测，加深记忆，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口。
0: 午夜时分，天空中并没有下雨，这个人却撑起了一把红伞，在昏暗的街灯下，这一举动显得格外异常。
1: 然后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人呢拖了一个向下的这种很大的垃圾桶来转移什么东西。
0: 这一幕更加印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断，这名男子的身上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极有可能与2024年7月29日发生的那起案件存在关联。2024年7月29日清晨，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张燕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内一处沿街商铺的仓库被人非法侵入。
1: 报案人呢，基本上就每天早上大概是8点钟左右开始开门营业。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那个仓库里面那些香烟呢，总共是200多条被偷了。
2: 这边的
3: 堆满了，
2: 这边堆满的货架上是吧？
4: 香烟全部没了。
3: 还有身份证来没拆封的，利群啊、中华什么的，
2: 一个都没有，对不对？
3: 还有这里面散了一点也没了。
0: 报警人焦急万分，告诉警方自己的店铺每天晚上9点关门。前一天关门前，报警人还整理了仓库。第二天早晨8点开门时，发现香烟被盗。经过初步统计，总价值约50000元。
1: 50000对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超市来说，对他这个经营业主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数额比较大的。
5: 现场是一幢2层楼房，几楼是商店，还有卫生间、厨房间，2楼是用于居住的，进门是没有被撬的。
6: 随后我问了店主，整个房屋内是否有第二个出入口，跟我说他们是就这一个门，后门的话是平时是无法打开的。然后我随即让他带我去后门查看一下，我发现他们后门就正好是在厨房旁边，厨房的防盗窗已经被人家造成了形变，扭曲而且被锯开了。
1: 现场呢，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特殊，无纺那个防盗窗它是要从后面绕过去，那么单一的咱们从街面上面看到这个店铺，如果不熟悉环境的话，很难找到它这样一个后窗来有这么一个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个侵入，那说明呢它可能有一定的熟悉度。
5: 通过我们勘查发现，厨房间的北窗户窗栓被破坏了，被破坏的那个洞正好可以容纳一个人钻进去。厨房间的窗户里面是个灶台的台面，按正常的话台面上会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物证，但是我们详细勘察以后发现没有痕迹物证，我们就怀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随后现勘民警经过细致勘察，发现灶台的一角似乎有被擦拭过的痕迹。
5: 我们询问了一下店主，他说厨房的一个抹布不见了。我们推断他可能是走的时候用抹布把台面上的痕迹给抹掉了，然后顺便还把厨房的抹布给带走了。
0: 现勘民警随后进入仓库，在嫌疑人经过的地方继续寻找痕迹物证，意外发现仓库内的监控探头朝向似乎有些异常。
6: 我第一时间进去之后发现他屋内的监控摄像头有被人挪动的痕迹， 监控摄像头不是按照正常的拍摄角度进行拍摄。
1: 那我们呢，首先第一时间也是调取了这样一个监控，从视频中看到了一个嫌疑人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身影，因为他穿着雨披，戴着类似于这种夏天的防热的那个面纱一样的，整个体态还有他的面部特征是看不到的。
0: 监控显示，凌晨1:20，一名身穿雨衣、头戴面具的嫌疑人出现在画面中。他用手电筒在店内四处照了一会儿，随后搬起一包香烟走出画面。当嫌疑人再次出现在画面中时，他的手里多了一个拖把。环视四周后，用拖把拨动摄像头的方向，将原本对着店内的摄像头转向了墙壁。
5: 我们想他竟然动过这个拖把，这个拖把也是一个很容易遗留痕迹物证的一个东西，但拖把现场也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人还是蛮谨慎的，把他动过的一些东西能带离现场的都带离了现场。
0: 嫌疑人显然具备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不仅伪装得很严密，还将所有碰过的物品全部带走了，足以证明是一位老手。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老猎手的掌控。警方在现场一处不易察觉的地方提取到了疑似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1: 一方面呢，是他的各种反侦查意识啊，是对我们一个侦查的一个扰乱，对吧，增加了我们侦查办案的一个难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从内心深处来确定这个嫌疑人呢是前科人员，而且我们大胆的推测是同类型的前科人员。
0: 周伟是金山分局刑侦支队反侵财队副中队长，对侵财类案件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尽管嫌疑人整个盗窃过程精心伪装，但经过仔细观察嫌疑人的身影和作案手段，周伟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心中已经隐隐有了怀疑对象。
1: 我们就根据他的一个侵入口，就是那个防盗窗被破坏这一个情景，调取相关的一个周边的一个视频监控。那围绕着这个监控呢，我们形成了他的一个作案的过程。
0: 随后警方扩大了案发地周边的监控搜索范围，由此也找到了嫌疑人转移赃物的视频内容。凌晨3点，嫌疑人从烟酒店后窗出来后，推着一个大号垃圾桶出现在烟酒店门前的马路上。警方分析认为，被盗的香烟很可能就装在这个垃圾桶里。
1: 然后我们在对监控进一步追踪呢，就发现他运着这个垃圾桶沿着那个大街往北边走，北边呢200米左右有一条河，那么有一座桥，那么他这个香烟呢没过桥，就是往那个桥下，就是桥墩那边走了。
0: 嫌疑人自始至终全副武装，最终消失在离现场200米远的河边，周边监控再也没有捕捉到他的身影。警方走访了案发烟酒店周边的商户，但在同一时间段内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嫌疑人是如何做到带着200多条香烟在这条路上凭空消失的呢？
7: 我们反正沿着犯罪嫌疑人的路啊走了不知道多少遍，大热天啊一次一次的走啊，但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真的很狡猾，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然后因为他偷了200多条香烟嘛，我们就当时就判断那肯定有车辆，有交通工具要运输嘛。
0: 警方重点开始梳理同一时间段周边路过的车辆，很快锁定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货车。
7: 我们就看到一辆这个货拉拉的车，完全符合作案时间。突然之间在早上，这辆货拉拉的车从一辆大卡车后面就出来了，然后再看昨天什么时候停过去的，哎，又在案发前又停过去的，整个一个晚上在那边没有动。
0: 这让民警瞬间兴奋起来，他们迅速找到嫌疑车辆并查看情况。通过询问得知，车辆驾驶员是去案发现场附近拉货的。民警随即与货主取得联系，经货主核实，确认驾驶员所说情况属实，车辆嫌疑排除，线索中断了。
1: 就是案发现场门前的一条大街叫张西路，然后窃贼呢是通过这个仓库的后面有一个防盗窗，他是破坏了防盗窗的一个窗栅进行偷窃的。这个

0: 区域位置呢是在一个秦山村委这样一个大院一个里面。那么相关的这些十来家店铺后面都有那个后窗，那窃贼既然能够这么明确的选择了这个部位侵入，而且实施了这样一个有针对性的盗窃，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这个窃贼对这个现场是有一定熟悉度的。
1: 啊，我现在布置两项工作，第一个就是对案发地为中心的周边的有两个监控探头进行回看，这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踩点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排查。第二个档工作就是以张彦镇为中心，把周边乡镇所有的前科人员全部梳理出来。
2: 警方首先调取了烟酒店附近的监控视频，梳理近一周内到店里购买香烟的人员中是否存在形迹可疑的对象。
3: 问这个报案人，问他你最近这个买烟的这些人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哪个人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问得太细致了，买烟你正常买烟是不是，你来问了，哎，你这里平时啊什么时候进货的呀，啊进货量啊，那有没有这种异常的一些情况，
0: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经济纠纷的人员这方面来考虑。那么这边呢，他们被害人也反映不出来有特别明显的人员。
2: 时间越发紧迫，为了防止嫌疑人销赃并减少受害人损失，警方在无法确认是否是熟人作案的情况下，决定改变侦查策略。
3: 临近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一个侦查思路了。我们觉得，那不一定是周边人作案，不排除就是有踩点的这个情况，然后踩完点以后来作案的。
0: 那么我们就大胆的把回看视频的这个区间往前调，又来看他踩点的这样一个情况。
2: 警方开始回溯路面监控，寻找嫌疑人来时的路线。监控显示，0:53，身穿雨衣、头戴面具的嫌疑人从烟酒店对面的绿地出现，向烟酒店后窗方向走去。0:45，嫌�疑人从距离烟酒店200米外的绿化带里钻了出来。当民警试图再往前追溯时，嫌疑人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根本找不到他来时的踪迹，似乎在有意躲避监控。
3: 我们就往前要翻看，往前翻看，翻看他踩点的一个过程。这个踩点的过程呢，我们认为啊，基本上应该不会超过一周。如果超过一周的话呢，他这个我们讲这个环境会发生改变。踩点他不是盗窃，他不是真正实施作案的一个时候，有可能嫌疑人会露出来这个蛛丝马迹。
2: 当警方的侦查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时，与案发时间极为接近的另一起警情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4: 就辖区内啊，也在同一条路上啊，我们接到报警说啊，有一艘船丢了啊，这个船呢平时是用来打捞水草的。现场呢，他们当时人员已经到了，跟我说是一艘蓝色的塑料船，平时就停放在岸边。
5: 上一天停了这里，到这下一天来的时候没有了。那么我就找了一片，那到这里找了一片，没有。
2: 警方通过询问得知，60岁的刘先生是河道清理工作人员，他每天都会乘坐这艘失窃的塑料船，清理河道内的垃圾和水草。
3: 看了这个监控以后，我们发现对象最后消失的点就在河边。那么河边我们到现场也去看了，没有其他的路，要么就是你还是原路返回，这是现场可以封死的。唯有这个水路是封不死的。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辖区的一个群众他报案说船丢了。
0: 然后我们结合这样一个情况呢，大胆的分析呢，这两个案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关联性，那极有可能这个嫌疑人呢就是利用了这个船只来进行转运那个赃物。
2: 警方将两起案件并案侦办，把侦查重点放在了寻找丢失的船只上。
3: 找到船，我们想要确定登船的上岸的地点。找到了这个登岸点了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找周边的监控视频进行佐证，来查这个人去了哪里。
0: 咱们破案就是要把嫌疑人走过的路我们再走一次，那这是一个恢复他的一个轨迹，重走他的路，那么我们的破案就有希望。
2: 然而沿途水系发达，地形复杂，监控资源有限。

0: 这些因素给警方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 我们当时也看了一下这个河道的一个走向和布局嘛，它如果往东走，那么就是镇区一条比较大的河，叫张金河，因为那个船很小嘛，一个塑料船，就感觉可能性不是很大。然后我们也就是想，它如果走的话，可能还是走小河、小河道，便于它转移嘛。
0: 警方沿着小河道的流向方向，一路实地走访勘查。在距离小船丢失地点800米处，发现了一处工厂的监控。从监控的方向来看，似乎应该可以拍摄到河道的情况。
1: 然后调阅了这个监控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嫌疑人在那个利用这个船只啊，在河道上的一个转运的一个情况，很模糊。视频监控不是高清的，就也只能看到一个影像。
0: 这段影像让警方士气大振，证实了之前的猜测，嫌疑人确实是沿着河道偷船运输赃物的。随后警方沿着河道利用无人机继续追踪，最终在距离工厂监控点400米处找到了被盗船只。这里是否就是嫌疑人登岸的地点呢？
1: 河道这边正好有两个监控，那么通过调阅监控呢，我们发现那个时候那个船呢已经是没人了，就这样一个顺着比水流快一点的速度在飘过这个监控。
0: 这说明嫌疑人肯定在这之前就已经带着赃物下了船。结合之前工厂监控点的位置，两处监控点之间的区域就是嫌疑人上岸的位置。
1: 我们把这个范围越缩越小，这里呢还出现一个难点，那咱们怎么来确定他一个这个区域上岸，对吧？那么咱们再精确，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再来精确一下他这个上岸点究竟是在哪一点。
0: 这片区域北边是一片厂房，南边是一片荒地，想要找到嫌疑人的踪迹谈何容易。就在警方还在思考下一步行动时，视频侦查组民警找到了在事发烟酒店被盗前疑似踩点的嫌疑人。
1: 那天呢应该是白天，可能下过雨，那地上我们看得出来有一点潮湿，但是那个时间段没下雨。那他出现的情况呢，就是打着一把红色的一个雨伞，而且是经过了那个咱们被盗的那个烟酒店的这个门口。
2: 所有的老百姓啊，这个路过的群众啊，那都没有撑伞或者穿雨披这个情况，只有他撑了一个伞。
0: 警方通过视频追踪发现，撑红伞的男子在案发烟酒店和被盗船只附近都出现过，其行动轨迹与嫌疑人的作案轨迹高度吻合。
2: 他就是到了烟酒店门口以后，直接就走到了烟酒店的这个后门，就是侵入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出来。出来以后呢，又沿着他作案的时候的逃跑路线走到了河边，到了河边以后就消失了。
0: 当嫌疑人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时，他的装扮已经改变，上身穿着白色条纹短袖，背着一个双肩包，伞也收起来了。尽管嫌疑人变换了伪装，但警方还是通过他走路的姿态和身形确认这是同一个人。
1: 犯罪嫌疑人他如果是入室盗窃的，偷农宅的，就大概率还是偷农宅。他如果是偷超市的，他就是偷超市，这个也是根据他一个作案习惯还有他的一个熟悉程度来判断这一个情况。
0: 根据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物证，警方确定嫌疑人名为李某章。记录显示，此人曾在2011年、2014年和2019年因盗窃烟酒店香烟先后三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巧合的是，这些案件都是经周伟之手侦办。李某章对于周伟而言，无疑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老对手。
2: 我们大胆的去猜测，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去求证。我们一路把他跟，一直跟到隔壁一个乡镇的一个浴场， 浴室呢，他那个然后打电话让浴室老板开门，他进去住宿以后，在这个灯光下截到了一张清晰的人脸。
0: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李某章于2024年3月刚刚刑满释放，其在案发时间段的活动轨迹也都在现场附近。
2: 对向嫌疑人明确了以后，那我们直接就开始找人在哪里。发现他在我们的一个朱泾镇上了一辆公交车上，在公交车上，然后到站了以后他下车嘛，下车以后正好嘛，我前门后门一堵嘛，下车就抓了。
3: 是传唤者啊，我们是金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啊。你因为涉嫌盗窃，现在带你到张掖派出所接受调查，请你配合，好吧？听明白了啊。
0: 李某章曾多次被警方打击处理过，因此针对此人的审讯工作并不好开展。对此周伟早有预判，
1: 因为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他都没交代，都是零口供打击的。
0: 零口供就意味着警方需要在对方没有交代任何信息的前提下掌握其所有的犯罪事实，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其中最重要的物证就是被盗的那200多条香烟。民警依法搜查了李某章的住所，但并没有发现这批香烟。
1: 之前作案呢，针对的咱们另外一个乡镇的一个香烟店，当时呢偷了价值50000左右的香烟。一般性的作案人员呢，他肯定是第一时间进行销赃，那他呢没有把香烟转运出去以后呢，藏在一个小树林里。
4: 再结合我们现场监控所看下来的情况，他这一艘船停的这个位置的监控并没有发现他从船上搬运这个香烟下来，我们就基本能够断定香烟是在他船行的过程当中被临时卸到了哪一个地方。
0: 最有可能藏匿香烟的地点就是他上岸的位置，可是河道漫长，他会在哪里上岸呢？
1: 我们反复研究，那么发现这个空船这个行进的状态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它行进的有一个偏向啊，还有它的速度比那个水流还是比较快的。
0: 警方认为有人给船只施加了外力，以此扰乱他们的侦查视线，于是警方反复进行船只滑行实验，以此推断嫌疑人的上岸地点。
5: 这个船只出现在咱们画面中呢，带有一定的方向，这个方向咱们做一个切线，但是这里呢它是一个桥墩，嫌疑人在这里是无法上岸，那这个惯例又怎么形成的？如果嫌疑人选择这个上岸，嫌疑人对这个空船啊施加了一个惯例，那这个船极有可能是撞到北侧的桥墩啊，由此来有一个反弹，撞到桥墩以后再进行一个反弹一个折向，那么就形成了咱们视频监控里面出现的这样船的一个漂流状。
6: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
7: 节目最后，主播吴佳、方维，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6: 再见。

0: 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5 PM，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4: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4: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4: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

0: 下挑战。
1: 哎，好球！
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3: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4: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你好，顺气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现在的户外即时温度是24度，多云，东南风5级。今天晚上呢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明天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
0: 好，关注完天气再来关注即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呢因为坏车占道，荣乌高速是往荣城方向753公里处现场占用应急车道，请广的司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另外呢，因为天津市境内车流量大，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降雨，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运输车及摩托车，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以及摩托车。因为交通管制，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5和0。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要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高考结束后哈，有一些红线，学生朋友您千万碰不得呀。
1: 房间里边待上4天可以赢汽车大奖，这是有玄机啊。男子缴了1万元挑战1小时就失败了。
0: 孤独树被砍秃以后人气暴增，这一波流量可是不好接的。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0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来说一说这刚刚结束的高考啊。这个高考这一站呢，可以说考的是多年苦读的知识积累，也考的是沉着的心态和清醒的判断。然而呢，每年这个时候啊，总有人比考生和家长还着急，他们编谣言、设骗局、挖陷阱，专盯钱包和个人信息。这不嘛，网安民警梳理了六类高发的涉考网络风险，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学生和家长朋友啊，能够避开这些陷阱，金榜题名。
1: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个坑啊，说是可以提前查分啊，那可是钓鱼链接。不法分子呢，借着提前查分来发链接，页面呢仿冒的是这个官方的网站，诱导填这个准考。

0: 保证身份证、银行卡等等相关的信息，或者呢是植入木马来盗取你的资金。
1: 第二个坑呢，就是声称有内部指标，您千万记住，这可是画饼充饥啊。不法分子呢声称有关系可以获取高校内部招生指标，要求家长支付数万乃至数十万元的操作费，承诺不成功全额退款，其实呢是为骗取钱款后立马失联。
0: 第三个坑呢，就是志愿填报专家啊，千万别被这高价给忽悠了。好多机构呢以大数据分析，或者说我们这儿是专家一对一啊，为噱头收取数千上万元的咨询费，号称呢可以这个低分高录，实则呢是骗取你的钱财。
1: 对，第四个坑就是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啊，告诉你录取通知书到了，这时候我提示您千万别轻信，要先查真假。不法分子呢邮寄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要求将学费打入个人银行账户，甚至电话催促，制造紧迫感。
0: 再有呢就是高考补贴找上门儿。不法分子呢冒充像教育局啊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呢可以给你发放高考补贴或者助学金，但是呢要求你先缴纳手续费或者是激活费。要注意啊，这个先交钱的都是骗局，一旦转账那对方可能就失联了。
1: 第六个坑就是高薪兼职，学生朋友您可要注意了，那可是刷单的陷阱啊。不法分子呢针对考后的学生发布什么刷单返利啊、高薪日结等等招聘信息，先给小额返利，然后获取你的信任，之后以需要垫付为由诱导你投入大额资金，最终拉黑失联了。
0: 那怎么能够守住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首先第一步要停下来，说到涉及到查分、录取、缴费、兼职这些信息的时候啊，不急于操作啊，先保持冷静，我们先停下来，避免仓促决策。
1: 第二步呢，就是要看网址，一定要认准官方域名，通常以.edu.cn 或省级教育考试院官方简称为结尾，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短信链接或者是二维码。
0: 第三步呢就是查查账户了，正规缴费包括补贴发放都是使用是对公的账户，凡是要求转入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微信红包或者是支付宝个人账户的，您可注意千万千万不要转账了。
1: 第四步就是要核实信息，当您收到录取通知书、补贴通知等材料后，一定要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学校招生办官方电话等渠道来核实真伪。
0: 第五步呢就是问权威啊，涉及到像查分的问题、录取事项咨询的问题啊，就要咨询一下班主任或者是学校啊，找这个权威的机构来进行咨询。
1: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和学生朋友啊，面对网络上的各类风险呢，学校要加强提醒，那家长要多份留心，考生要提高警惕，三道防线拧成一股绳，才能够有效地去防范这个陷阱。那我们在这里也愿每一位学子以清醒之眼识破骗局，以从容之心和自信之笔来书写未来。在这里呢，公安网警也是全程在线与你同行，在此我们祝所有的考生预祝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3，稍后的时间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以上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专为上班族家长量身打造，方法简单，不占时间，帮你稳住情绪，做到不吼孩子，不自我内耗，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发火前三秒急救法，每当忍不住想吼孩子，想发脾气的时候，立刻执行三秒急救，快速掐灭怒火，先闭嘴，停下即将说出口的指责，做深呼吸，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转身离开现场一分钟，换个环境冷静。同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上班累了，不是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只要情绪断开这一瞬间，火气很快就会降下去，避免冲动之下伤害孩子。下班进门情绪隔离，上班积攒的委屈、工作压力、烦躁情绪千万别带回家，别把家人当情绪出口。进家门之前花几十秒做一件小事儿，做情绪隔离，深呼吸三次，清空工作烦恼，听十秒喜欢的歌，放松心情，或是简单洗把脸，褪去疲惫，默默告诉自己，从踏进家门这一刻起，我是家长，不是职场员工，把工作的坏情绪关在门外，温柔面对孩子和家人。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用逼自己做全能完美家长，别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不必做到情绪永远稳定，家务全包，辅导作业全对，事事样样优秀，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你完全可以累了就躺下休息，烦了就坦诚说出来，偶尔偷懒放松，偶尔发脾气也没关系。真正情绪稳定的家长不是从不生气，而是生气后懂得修复情绪，弥补孩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减少内耗的关键。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10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2至0.6米，表层海水温度20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3.2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1.7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2米，表层海水温度23.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1:01，潮高335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5:02，潮高151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3:03，潮高36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网。

0: 百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1: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0: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1: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赴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赴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赴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赴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赴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

0: 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 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

0: 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能量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2: 眼下江苏下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岸

0: 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3: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5: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7: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6: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8: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9: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3: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

0: 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拜月亭》。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瑞兰和蒋石龙俩人在客栈中，到了晚间啊，瑞兰把自己这被子盖在蒋石龙身上，而且看他这衣服有很多的破洞，就替他缝补起来。这一路劳苦，缝着缝着啊，瑞兰又朦朦胧胧地睡去了。他这边刚睡，蒋世龙哎，听有动静，这就睡醒了，一看自己身上盖着被子，知道这是瑞兰所为，一看手拿针线啊，睡在旁边，他心中是十分感激呀，便又把被子给瑞兰盖上。你看这俩人还挺客气哈，你替我盖被，我替你盖。直到这时节，他才仔细看了瑞兰一眼，灯光下觉得这瑞兰长得是十分的漂亮。哎呀，心想这一路上人人都说俺俩是一对好配偶，冒充夫妻的嘛，到哪儿人家一看，哎呀，你看人家这对夫妻真是天作之合。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假的呀。瑞兰不仅这貌如天仙，性情也十分温顺。哎，如果我们是真夫妻，那该有多美呀。可是转念又一想，我是个穷秀才，而他却是个宦门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如果向他求婚，这人家不愿意，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哎，算了吧，既然是急人之难，可不能落个轻薄的名声。蒋世龙这边正在胡思乱想，瑞兰这边又正好醒过来，较轻到哪儿呢？啊，睡不踏实。醒来后发觉这被子又给自己盖上了，他便开口说道：“君子一路劳累，你在地下坐睡中夜，恐要冻坏身体，请你到床上安歇，我在灯下做点针线吧。”蒋世龙闻听，赶忙说：“小姐，你乃是千金之体，一路上经风冒雨，疲劳不堪，就不要再做什么针线了，还是请小姐上床安歇吧。”这瑞兰执意不肯，蒋世龙只好听从。那好吧，我就不谦让了。这三更已过，瑞兰仍在灯下缝补衣服，此时他这心情很激动啊，看着睡熟的蒋石龙，想起他一路对自己是关怀备至，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更使他激动不安的

是经过和蒋世龙一路上的接触，哎，感到他既有学问，品德端方，谈吐不俗，举止文雅，相貌英俊，为人和善啊，等等等等等。100多个夸人的形容词放在蒋世龙的身上也丝毫不为过呀。这要是真能与他定下终身，白头偕老，我王瑞兰也不虚此生了。将来见到父母，再把乡情禀报。即使蒋公子出身寒门，二老也一定会感激他今日救我之情，同意这门婚事的。想到这里，瑞兰一阵心跳啊，不由得用双手捂住滚烫的双颊，哎，这脸都红了。好一会儿，心情才平静下来。他又想啊，哎，可我是个女孩子家，这话怎么向蒋公子说呢？况且也不知道他在家定没定下婚姻。这衣服你说还能缝好吗？抓心挠肺的呀，边缝补边闹心，想着怎么和蒋世龙开口的。不知不觉已经到了4更时分。瑞兰把衣服缝好，这时蒋世龙也醒了，他又让瑞兰上床去休息。啊，瑞兰不肯，蒋世龙说了，愿只愿店婆多管闲事，让我们同住一屋，使得我们呐，你看这俩人都不得安歇。瑞兰说了，他不知道我们是假扮夫妻，这也难怪。世龙闻听叹了口气呀，哎，常言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小姐倘若有了婆家，日后必然要引起人家的疑心的。蒋世龙还挺替他着急呢。瑞兰一听，哎，心想，我正好借此机会试探他一下。他立刻反问道，我尚未婚配，不怕被人说闲话，莫非君子定了亲事，怕引起人家的疑心不成？蒋世龙赶忙摆手，哎呀，哪里哪里，我也没有定亲呐。瑞兰听到这儿，心里早已明白，于是见机行事。啊，这瑞兰也挺聪明，就假装丢东西了，紧忙这床前床后的找，哎呀，我的金簪不知道去哪儿了。说完便假装低头是四处寻找。世龙一听，紧忙咕噜一声，这就翻下床来，也帮着一起找。瑞兰这时对他说呀，啊，这是件要紧的东西，此乃家母所赠，母亲曾说道，金簪落在哪儿，我的终身就落在哪儿。世龙一听，我的妈呀，你这能是闹着玩的吗？事关重大呀，紧忙又帮着仔细寻找。这哪儿找去啊，金簪根本就没丢，在人家姑娘身上呢。这世龙忙活得一脑袋汗呢，而且找了半天一看没有，他还安慰瑞兰，小姐不要着急，天亮以后再寻找不迟，你忙了半夜还是到床上安歇去吧，你这样我看看床底下有没有，我去看看。说着把脑袋伸进床底下一顿翻找。这时间啊，瑞兰趁世龙不注意，悄悄地把金簪抛到地上，然后便上床歇息去了。蒋世龙见瑞兰上床，这才钻出来，哎呀，着急，心想这金簪丢到哪儿去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可得看得好好的呀。他正急着呢，刚坐到椅子上，

0: 备再歇息一会儿啊，然后接着找。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间他发现地下有件东西明亮发光。哎呀，这蒋世龙急忙走到切近，把它拾起来一看呢，原来是只金簪。哎，在这儿呢。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蒋世龙觉得很奇怪，这刚才明明这屋里都找遍了，而且不仅找一遍，找了好几遍呢，也没看见这儿有金簪呢。这只金簪难道是地下冒出来的不成？这时他又想起瑞兰刚才说过的话，这金簪在哪儿，终身就落在哪儿。他顿时是恍然大悟，不觉得大喜，迫不及待的这就把小姐唤醒，声都有些颤抖啊，特别激动。小姐，你的金簪我找到了。啊，这多新鲜呢，你找不着才见鬼了呢。瑞兰这时娇声地说道，幸喜他不曾失落呀。那不知这只金簪是戴在小姐头上好，还是留在我手中好？瑞兰这时满面绯红，低头说，就依君意吧。于是金簪牵线做媒，二人海誓山盟，定下终身大事。这二人定下终身后，本打算呢，等这战乱平定，返回家园。谁知道蒋世龙由于连日劳累，又染上风寒，竟然是一病不起。瑞兰衣不解带，精心照料，又托店家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买药求医。蒋世龙的病情慢慢的这才有了好转。咱们书说简短，这天呢，瑞兰正在前院给蒋世龙熬药，忽听外边是鸣锣开道啊，哐哐哐哐。瑞兰紧忙跑到店外看看怎么回事，抬头一看，就见许多兵丁仆人拥簇着一位官员走进客店来。瑞兰再仔细一看，不觉又惊又喜，原来这位官员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王振。原来这王振呢，奉旨去边关探查敌情，不料金兵来的凶猛，早已杀入边关，他只能是带了兵马和金兵厮杀，也打了几次胜仗。现在双方一合，敌兵已退，他就日夜兼程的想赶回汴梁，恢复生命。这日路经广阳镇，准备在这家客店歇马片刻，不想正巧遇见爱女。瑞兰一见是爹爹，禁不住扑到他膝前痛哭起来。王振一看自己的女儿这般光景，不由得一阵心酸呐，连忙问道，儿啊，你的母亲现在哪里？瑞兰便把他们母女失散的经过说了一遍。王振闻听长叹一声，哎，我儿不要伤悲，为父差人一定要把你的母亲找到，但不知我儿如何来到此地呀？瑞兰答道，儿与母亲失散之后，跟随一位寒门秀才蒋世龙逃难同行，一路上

亏他事事照应，已将终身许配于他。王振开始听女儿说，啊，有个人处处照顾他，心想好啊，我女儿命挺好啊，啊，就是这人是个穷秀才，那一会儿给点钱，把他打发喽，不就完了吗？但当他听说私定终身的事，不由得大发雷霆啊，斥责瑞兰说，你真是荒唐之极，婚姻大事你怎能私自做主呢？再说你乃宦门之女，他是寒门秀才，鸾凤寒鸦怎生相配？瑞兰闻听立刻说道，他虽出身寒门，却满腹经纶，如今虽是个秀才，将来说不定是国家的栋梁呢。王振一听冷哼一声，哼，国家栋梁，国家哪儿来那么多栋梁啊？自古有几个秀才能名提金榜的呢？到头来还不是穷途末路，困苦一生吗？他待你有恩，给他些银两也就是了。你赶快跟我一同回家，将来给你选个官家子弟，让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赶紧跟我走。瑞兰见爹爹这样不通情达理，他便立刻说道，爹爹，孩儿已经许配于他，就是一生穷困我也心甘情愿。爹爹既然不肯让孩儿嫁于蒋郎，孩儿也就不回去了。王振一看，哎呀，你翅膀硬了你，这样的固执啊，这平时我怎么惯的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是不听妇言，你这他脸上能挂住吗？他是更加气恼，不由分说便命仆人准备马车，就把瑞兰强拉上车。瑞兰虽然死命挣扎，可是一个文弱女子怎挡得住几个大汉的拉拽呀？她眼睁睁看就要和蒋郎分离，犹如万箭穿心，百般苦痛，悲惨地大叫一声蒋郎，随后就昏死过去。王振一看昏死更好，巴不得你昏死过去呢啊，要不然呢这真不好拽，连蹬带踹的，现在更好，来呀，给我把他拉上车去。瑞兰这就被抬上车，王振吩咐，这店我也不住了，后院还一个呢，赶紧走。王振一行这一路上是马不停蹄，人不解衣，直向京城进发，不几日就回到汴梁。又过了两三个月，瑞兰的母亲张氏啊也被找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个叫王瑞莲的姑娘，是母亲在逃难途中遇到的。这一家团聚，悲喜交加呀，母女是抱头大哭一场。等全家都平静下来，王振就问张氏，啊，跟随你的这女子是谁呀？夫人说了，这是我在逃难途中和女儿失散后收下的一个义女，名叫王瑞莲，这一路上多亏她服侍照顾。说着回头对瑞莲说，女儿啊，快上前拜见你爹爹和姐姐。瑞莲上前一一参拜，王振点了点头，瞧得很呐，王瑞莲王瑞兰倒像是同胞姐妹。这时间夫人问女儿道，瑞兰呐，你是何时回到家中的呀？瑞兰一见问，又想起蒋世龙病体未愈，扔下他一个人留在店中，也不知病情怎么样，是死是活。

0: 为此全家都很高兴，但只有瑞兰却终日愁眉不展，整日思念蒋郎。他吃不下，睡不好，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就这样，瑞兰在这相思之苦中度过了三年。话说这天晚上，夜空晴朗，一轮圆月高挂空中，明月虽好，只可叹月圆人缺。这更添了瑞兰的烦恼，看这月亮他就闹心，长吁短叹，思念蒋郎的万种愁绪无法排解。可偏巧这时候妹妹瑞莲走到切近，她这不来还则罢了，这一来才引出一段夫妻相聚是破镜重圆。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08集，经过清点，共有手机电脑8台、激光打印机1台、五粮液茅台等高档酒10瓶、各种珍贵邮票13本、新手表3块、手机10多个、摄像机1台，另外还有外币、毛主席像章等物，总价值30多万元。经审查得知，2007年以来，周某窜至田心石峰区、卢松等地的居民楼，先敲门试探房里是否有人，之后入室进行疯狂盗窃，累计作案达到100多次，盗得各类赃物价值近80万元，所得赃款被其用于购买毒品供自己吸食和挥霍。2008年6月27号，民警再次扩大战果，抓获涉嫌销赃的杨氏首饰店老板杨某。6月上旬的一天，杨某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仍将犯罪嫌疑人周某盗得的30多克黄金首饰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6月25号中午，杨某再次收购了周某销赃的30多克的黄金首饰。6月28号，民警抓获另一名销赃犯罪嫌疑人郭某，收缴周某盗窃所得的赃物邮票17本。周某是一名盗窃的惯犯，2007年初，周某刚刑满出狱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有所转变，在父母的帮助下，他买房结婚，开始经营小生意，可赚钱实在辛苦，一家人的开销让他感觉压力实在不小。此时以前的所谓朋友又找上门来，邀他一起去耍。就在这种吃喝玩乐中，周某的毒瘾复发，并且越陷越深，巨大的开支靠正当的谋生手段是无法满足的。于是周某又开始重操旧业，为了避免露馅和方便逃跑，周某专门到黑市上购置了一台踏板摩托车，凭着自己练出的一手车技绝活，灵活地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专捡现金、金器等贵重物品下手，一旦得手就立刻逃之夭夭。他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行迹遍及田心，而且延伸至石峰区和卢松区。从2007年7月份以来，周某由于屡屡得手，胆子越来越大，盗窃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滑进了难以自拔的深渊。2008年4月16号下午3点钟左右，周某窜至田心某住户家入室，盗走现金8000多元和一枚金戒指。此后，他又窜至田心某住户家入室，盗走现金400多元和一台数码相机。2008年6月18号下午3点钟左右，周某再次窜至田心某栋住宅楼，先后入室盗窃2家住户，盗得现金1.6万元和一些金器。周某尽管没有正当职业，没有稳定经济来源，还要承担一家三口的全部开支，却能在田心购得一套价格不菲的商品房。对于他财务的来源和不定的行踪，他对妻子撒谎说是出去赌博赢来的。周某也想过收手，2008年初他主动到社区申请自愿戒毒，但由于无法坚持而作罢。在株洲市看守所里，周某满脸沮丧，耷拉着脑袋，苍白空洞的眼睛无力地看着地面。良久，他轻声地叹息说，我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给抓住。80后富姐神话，180天骤然破灭，吴英落马记。富态白皙大大咧咧是吴英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2006年8月，吴英突降东阳，并且迅速窜入人们的视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有关吴英和他本色集团的故事。除了本色在东阳留下的诸多大手笔之外，这个故事还有一个令人惊叹之处，主角不仅是一位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年仅20岁的80，而且还是一个年仅26岁的80后。正是这样一位年轻女子，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累积起了38亿元巨额财富，高调地成为创造神话的传奇富姐，但同时也成为一连串离奇传言的主人公。

对吴英这个传奇人物的财富来源，坊间最多的猜测是傍大款或者洗黑钱。对于纷飞的谣言，熟悉他的朋友解释他已经结婚了，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开一个最关键的谜题，26岁的女子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迅速地积累到如此巨额的财富。吴英为他创办的企业取了一个很实在的名字，叫做本色集团，自己出任董事长，他还请了很多的老同学老朋友来帮忙。在本色集团担任总经理的方先生原来与吴英就是朋友，现在又在公司里帮忙，因此他对吴英了解颇深。他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生活工作中的吴英。吴英生长在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据说在他只有十多岁的时候，有人欠了他父亲近百万元的工程款，打起了官司，吴英因此早早地领略到了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或许是在东阳义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太多的商业故事和机会，让吴英的心不安分起来。没读完技校，吴英就辍学做起了生意，听说开美容院很挣钱，吴英开了一家西街贵族美容院，其中羊胎素项目帮他挣到了第一笔钱。紧接着他又开出了东阳第一家足浴店，干足堂，嗅到了汽车租赁业的暴利，他就利用原先积累的资本一口气买下了十多辆车。后来韩流袭来，他又开出了韩品服饰店，此后他成了喜来登娱乐城的老板娘。吴英在这些涉猎的行业里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除了有形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吴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很简单，吴英的客户几乎都是当地最有财富的一批人。有句话说得好，要想成功就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而吴英与这些成功的人士耳濡目染中，逐渐锤炼了自己的商业秉性，做事总比别人快一步。个性豪爽的吴英知交天下，在与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相处里，非常有心地收集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商业信息。最重要的是，与许多普通人对商业信息一听了之不同，吴英只要觉得是商机就会马上去做，有时打个电话就做成了一笔生意。吴英的脑子转得实在是快，而且动作更快，有时候他一天来回广州两趟，大家都不奇怪。方先生对此啧啧赞叹，哎呀，吴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快速度高强度很多男人也赶不上啊。在朋友圈中为人仗义的吴英并不只顾着自己赚钱，有好的赚钱机会他也经常关照朋友，有的朋友因他赚到了钱会回报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早先的几年，吴英经常奔波于广州和东阳、义乌之间，后来他投资的地域越来越广，他甚至到过大西北做过化工原料生意，总之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钻。往往一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聊起来已经完成了一个行业的转换，方先生至今还感到不可思议。2000年以后，吴英捕捉到了一个很大的商业机会，投资房地产。在当地和全国很多城市的楼市吴英都有过涉及，住宅商铺吴英都炒过。到2004年，吴英在服务业和商贸业中的原始积累成倍增长。然而他在财富短期内实现爆发式增长还是在期货市场。在这里，吴英广泛的人脉关系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在朋友的引领下，他了解到了期货市场的光明前景，于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2005年年底，义乌一家企业的老总借给吴英6000万元用于同期货投资，在期铜的连续暴涨里，吴英总共赚了近10亿元。杭州资深期铜炒家季先生分析说，2006年2月份期铜保证金率为 20%， 价格约为2万元每吨。假如吴英当时投入6000万元购买了 1.5 万吨价值3亿元的5月份期合同，到当年5月17号，期铜价格涨到历史最高位的 8.5 万元每吨，也就是说，吴英在期货市场的最高收益可达 9.75 亿元。从服务业、商业再到房地产、期货，吴英几乎踩准了那几年每一个潮起潮落的商业节奏，其财富积累插上了巨大的翅膀。在吴英案里，被外界称为吴英资金七前客的林伟平、杨伟江、杨伟玲、杨志昂、杨军、徐雨兰、骆华梅值得一提。根据吴英本人陈述，他在2005年左右开始进入借贷圈，杨军是其引路人，林伟平也是杨军介绍而认识的。吴英否认

自己给过杨军介绍费。杨卫江证明2005年11月底吴英经杨军介绍从其处借款600万元，应给杨军的介绍费24万元从奔驰跑车的买卖中抵扣。林卫平是吴英案的关键人物，他原来的身份是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后来经商在当地开有小山宾馆。2006年3月经人介绍，吴英以成立公司需要注册资金为名向林卫平借款，首笔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支付时先扣除一个月的利息60万元，支付440万元。而林卫平借给吴英的钱都是向社会非法集资得来。林卫平的借贷生态揭示了当地这种借贷关系不仅仅是上下左右粘合那么简单，而是盘根错节，层层交叠。仅林卫平经营的借贷链条就涉及71人和一个单位。2005年下半年至2007年1月，林卫平未经依法批准，采取书面或者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法，以借款、投资或者资金周转等名义，向吴延飞、浙江一统实业有限公司等71人、一个单位非法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86515万元。案发前已归还本金41188万多元，支付利息6996万多元。而林卫平吸存的资金并没有完全借给吴英，同时还高息向陈震等人放贷，一夜暴富，一朝解体。在坊间流传了半年之久的本色神话于2007年2月10号终于结束。富有戏剧性的是，仅仅半个月前，即1月24号，吴英刚刚在杭州开了个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信誓旦旦地表示本色的资金都是清白的，没有任何问题。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与本色有关的债权债务开始登记。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玲、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以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本案的被害人大多是放高利贷人员，其资金也大多系非法吸存所得。另外，吴英除了向本案的11名被害人非法集资之外，还向王某、宋某等人非法集资。吴英除了本人非法集资之外，还授意徐玉兰向他人非法集资，徐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涉人员达14人。吴英在负债累累、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仍然对非法集资款随意处置和挥霍。如花掉2300多万元购买的珠宝不用于经营，而是随意送人或者用于抵押，投标或者投资房地产开发，造成1400万元保证金定金被没收，用集资款项捐赠达到230万元，花了近2000万元购置大量汽车，其中包括为本人购置的375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为所谓拉关系给付他人钱财130万元，其本人一掷千金肆意挥霍，曾花掉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同时进行高档娱乐消费等，花费达到600万元。吴英不仅随意处置和挥霍集资款，对巨额非法集资款竟然不做记录，公司账目也管理混乱，三个会计师事务所均无法进行审计，吴英的庞氏骗局就此而破灭。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案发时，吴英尚有3.89亿元借款没有还清，即便将本次集团所有资产抵债，仍然有近2亿的漏洞。吴英的回答始终含混不清，前后矛盾，他用似乎、好像、我记不清楚这样的答复敷衍了大部分的提问。谁推翻了部分侦查阶段所做的供述，还推翻了部分侦查阶段所做出的供述。但是他却坚持强调一点，如果自己不被抓，本色集团的利润一定能够承受这么高的利息。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本色

集团的网站上，对于集团介绍如下：通过在资本市场多年运作，集团现已逐渐转向实业投资，并且以旅游、商贸、酒店连锁和资本投资为主导，及建材、工程建筑、工程设计装潢、家纺、电子商务、广告传媒、娱乐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和众多因主业不清、盲目而多元化，最终导致垮台的民营企业一样。本色集团把众多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捏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其主业是什么。而从吴英所从事的这些实业来看，获利的能力也不像能够承担其集资款的巨额利息。事实上，即便是一个再成功的商人，如果仅仅从事如洗车、洗衣、商贸这样的实业，根本不可能获得每年 50% 甚至更高的利润，更何况还要承担不少的经营成本。而且本色集团内部的管理十分混乱，高层员工基本上都是吴英的亲戚朋友。按照本色集团原财务总监的说法，他于2006年5月到本色任财务总监，只干了一两个月就去当了副总。此后财务总监一职始终空缺，财务工作由吴英亲自负责。本色在东阳的门店收入一天仅有1500多元，集团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总额就要100多万元。他记得当时公司的账户余额一直不多，少的时候只有几万元，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上千万元。看来所谓有心能偿还巨款，仅仅是吴英为了逃避罪责的一种说辞而已。他的计划无疑还是继续借款，继续许以更高的利息。180天，吴英的故事没有起承转合的固定模式，而是直奔主题的进入了高潮。但同样，高潮过后只能黯然落幕，甚至因为缺乏前期的积淀，消亡得格外的迅速。吴英的案子在被羁押2年后才开庭，中间经历了2次退回公安部门补充侦查，又经历了法院的移送管辖，1608个字的起诉书却附以160多册的卷宗，足见案件的复杂程度。2009年4月16号开庭的时候，与前一次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相比，吴英案共发生了3点变化。第一，一审的审级变化，由基层法院改为了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最高只能判15年有期徒刑，中级法院则可以判至无期徒刑以上。第二，罪名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改为集资诈骗罪，前罪的最高刑罚是10年有期徒刑，而后罪则是自然人犯罪，可判至死刑。第三，第一次起诉时认定的是单位犯罪，而这一次则不再对本色提起指控，认为为自然人犯罪。从上述3点变化来看，吴英的前景凶多吉少。2008年12月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了一个会议纪要，主题即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在这份编号为浙高法2008-352号纪要的第二条中规定，若属于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视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该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吴英的辩护人指出，吴英的借款行为不存在任何欺诈，其所得的款项也悉数用于本色集团的经营，其本意是想用公司的利润来偿还高额的利息。另外，起诉书中所列举的那11名放贷人均为吴英的亲戚、朋友、公司员工，因此不符合刑法所规定的不特定对象。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也正是围绕这些焦点问题展开了举证和激烈的辩论。首先，吴英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即集资款是否用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吴英所开出的筹款利息远远超出了法定的标准，已经不是简单的民间借贷行为。而根据公司机关举证，吴英的个人用品均是世界顶级名牌，3万多的小背心，7万多的包，4万多的化妆品，58万元的手表等等。而其一口气买下了20多辆汽车，里有宝马750、宝马 X5、克莱斯勒敞篷车等豪华轿车，另外有6辆奥德赛商务车。就在案发前，吴英还购买了价值380万元的法拉利跑车，光买汽车就花去了1000多万元。如果按照吴英的说法，都是买来用于公司经营给员工使用的，那么像吴英这样慷慨大方的老板实在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更何况本色集团的经营状况并不允许他如此慷慨。其次，吴英
是否存在非法

集资的行为，关键在于对筹款对象的特定或者不特定的认定。一直以来，在类似案件里，对于何谓不特定对象或者说特定对象的范围这个问题，始终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如果把家人、亲戚、朋友、同事作为特定对象，那么其中的朋友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人。在实践中，人们不可能把钱借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通过一次的借贷，两个人也可以称为是朋友。因而控方认为不能简单的以此来判定筹款对象的特定或不特定，否则很容易放纵犯罪。在林卫平等人的案件里，几位辩护人都不约而同地发表了被害人属于特定对象范围的辩护意见。然而法院最终判决认为，亲友将钱借给各位被告人是以经济利益作为纽带的，与一般的民间借贷中出于帮助亲友解决困难的前提在主观上存在不同，其行为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向社会上的不特定对象吸纳资金。包括林卫平在内的放款给吴英的11个所谓的受害人，他们就是冲着吴英许诺的高额回报而去的，他们和吴英之间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最后是对于吴英是否具有欺诈故意的判断。正如之前所述，本色所投资的各项实业根本无力维持高利借贷所打造的资金链，这一点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便可判断。可是吴英非但没有收敛他的敛财行为，反而变本加厉的高调行事，制造种种假象，使一波接一波的人把钱交到他的手上，还以为遇到了财神。而本色集团的大宗固定资产投资对于那些放贷者而言也是一颗定心丸，当本色出现资金瓶颈的时候，假汇票、假印章事件频发，尽管吴英将假汇票事件推得一干二净，但假印章之事还是得到了他本人认可的。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很难说吴英没有欺诈的故意。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9: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9: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9: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0: 那谁是第一呀？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午间时光，大伙儿有没有犯困的状态呢？如果您犯困，您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犯困的这个形态呢？是困就困吧，就
1: 随他去。
0: 哎，顺势你就小憩一会儿，但是你有工作要做怎么办？提神儿。我问了好多人，提神的方式无非就两种嘛，喝咖啡。喝茶，大部分人都选择喝咖啡。
1: 哦，为什么呢？
0: 不喝茶。哎，我就纳闷了，茶也能提神儿，而且茶是咱们中国这古来有之的传统。问过之后发现好多人不爱喝茶，就相比较咖啡那味儿来说，咖啡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哎，这是挺奇怪的一个就回应，我还觉得。
1: 对，其实这咖啡可能就是第一口会给你冲击感是比较强烈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和个人性格有关系吧。有的人喜欢这个第一个给你冲击感很强的，
0: 是吧？
1: 而有的人的喜欢是去品茶。
0: 哦，茶得慢慢喝。
1: 对呀，
0: 你咖啡可以咚咚咚喝一下，然后就提神了。
1: 当然了，人家有的时候说我喜欢喝咖啡啊，也并不是说他第一口的感觉，也是那种慢慢的去品尝，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喝咖啡，但是我喜欢喝咖啡的这种感受、感觉这个过程。
0: 没错，而且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这个朋友或同事的话，你会发现，喝咖啡和喝茶的人群不一样。喝咖啡你可以自己在那儿喝，弄一杯自己在那儿喝。喝茶呢，基本上得3-5好友。坐一块儿，这个你斟斟，我斟斟，你倒的我倒的，然后聊着天儿喝，这状态不一样。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未必想喝茶，或者说想喝咖啡，但是你身边有人一旦喝茶或喝咖啡了，就会勾起你对这两种饮品的一种兴趣。
0: 对，大中午的嘛，都能提神，看你怎么选择了。
1: 对，所以说你看，人真的是很容易被外界受到影响。
0: 哦，这此话怎讲？
1: 对，就像刚刚提到，你说人一困，比如说唐伟和我，我们两个人上节目啊，如果面对着对方打了个哈欠，你困，哎，我也困，
0: 那就影响了。
1: 对，如果对方来了，情绪不高，可能也会觉得，他怎么了？啊，那我今天应该少说点话。
0: 我情绪也不高了。
1: 但如果说我们彼此是那种很开心，哎，你来了，咱俩今儿上节目说点什么，就是很兴奋的状态，也会彼此去带动。
0: 哎，这就长时间以来搭档或者朋友跟你关系比较近的人，不像是有些，哎呦，他挺不高兴的，嘿，我该高兴，越看他不开心，我越开心，这样少有，
1: 哎，对呀，而且之前真的有一个在网上有个灵魂拷问啊，在可能半年前我看到的，说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在心情上有一些波动？
0: 哦，什么情况下心里容易有波动？
1: 对，后来我以为，比如说啊，因为比如说啊，今天降薪了。或者说今天没考好，又或者可能我失恋了，会心情不好。后来我发现，原来投票率最高的一个答案是，特别容易受到他人和外界的影响，就是我的心情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因为周遭的一些环境，就让我心情不好了。
0: 最容易改变你情绪的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别人。别人面目表情啊，或者是吐露出来什么事儿，直接影响你情绪。
1: 是的，
0: 哎，你这挺奇妙。其实跟你有什么没所大位，没什么直接的关联，他怎么直接影响你了呢？
1: 没错，
0: 就这个氛围，就你在这环境里边就，就哎呀，就感受感同身受。
1: 是的，所以我们想让每天自己精神比较好，然后比较开心。
0: 对，
1: 首先你要克服的一个障碍就是，你千万不要被周遭的环境、他人的一些行为举动去影响到你。
0: 哎，所以才有我们的节目啊。中午时光，如果您不想受别人影响，听听我们节目，你肯定就没办法不开心。
1: 被影响到。那我们是可以影响的，因为我们是始终是很快乐的嘛。
0: 没错啊。了解一下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心理学说你之所以讨厌对方跟这些原因有关。
1: 科学护肤9个护肤常识要知道。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儿聊到了困的话题啊，不管您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解困，我觉得这个季节困也是说有
0: 理由，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的。不过你要说可以理解吧，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四个季节当中没有是可以不困的啊。
0: 这一定是懒人总结出来的自然现象，
1: 是吧？就是为自己的困找一个特别理所应当的理由。
0: 对，那刚刚咱们说这个话题都很容易让人犯困啊，咱们接下来来说说提神的。一般提起什么话题，大家会比较的感兴趣呢？
1: 你跟谁坐那儿一聊天，聊到什么的时候，瞬间你俩精神头就马上起来了。
0: 对，就一般聊到你共同讨厌的一个人。
1: 哎，你比如说，我最讨厌谁谁谁，我也是，我觉得俩人马上就可以聊起来。
0: 对，本来可能你俩都不是闺蜜，也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因为你俩共同讨厌。

0: 人，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 哎，你说这个挺奇怪的，如果你共同喜欢一个人，就说哎，我觉得他人不错，哎，我也觉得能聊，但是不见得能聊太多，
0: 是
1: 要共同讨厌反感，嘿，这都能聊不少。
0: 嗯，
1: 这就是吐槽的作用。
0: 哎，所以接下来呢，咱们用一点点时间变成吐槽大会啊。
1: 哎，看看啊，
0: 从心理学方面来讲一讲，你之所以讨厌对方，跟这些原因有关系吗？
1: 哎，怎么回事啊？人际交往这件事儿挺复杂的，我们每天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总有一些人会让你心中烦闷，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烦恼。虽然生活就是苦中作乐的事儿，但当痛苦的事情、讨厌的人增加之后，就很难收获到太多的乐趣，什么事儿都不开心了，那你本身就不开心了啊。
0: 对，比如我们在社交当中啊，会喜欢一个人，同样也会讨厌一个人。
1: 嗯，
0: 反过来讲，有人喜欢我们，当然也会有人讨厌我们。
1: 哦，
0: 那么我们现在不管别人是否是喜欢咱还是讨厌咱，咱们先来从咱们自己角度讲，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
1: 就抓一下根源，你为什么讨厌人家呢？
0: 是的，
1: 没招你没惹你。
0: 哎，当我们讨厌对方的时候，还有必要要跟对方继续的相处下去吗？
1: 嘿，你说这个这是工作伙伴，还是亲属关系，还是不得不相处？
0: 对，就像比如说，我讨厌唐伟了，我还有必要以后要节目和他一起搭吗？这就是一个灵魂拷问。
1: 这是职业涵养的问题。
0: 对，这是一个对作为一个主持人基本素养，就是你哪怕坐在旁边这个人啊，你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聊，
1: 恨得牙痒痒，
0: 也要没事儿找话讲。
1: 你看，哎，这是真实情况吗？
0: 所以今儿这个话题嘛，为什么讨厌对方？
1: 你看，含沙射影了啊。首先，我们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第一，潜意识当中的记忆与现实重合。看过一个心理研究提到一个观点是，当一个人在婴儿以及少年时期，如果他经历了某些伤害，受到了某些刺激，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阴影都会伴随着他们。
0: 嗯，
1: 哦，小时候你受过这方面的阴影？
0: 对，
1: 比如说你吓唬过你什么的，哎呦，你得长大之后你就害怕这类的东西。哎，
0: 对，比如说我的童年时期，学生时期，小学同学有一个同学特别黑，一个男孩子，欺负过我。这个桌椅啊，偏偏要站的地儿更大，我就不愿意。
1: 哦，
0: 那可能就会导致我在小小年纪对于这个皮肤黑的男生就没有什么好感，
1: 可要命。
0: 以至于长大之后呢，哎，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搭档，他也是这样。他其实对我还不错，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我的潜意识当中，在我的学生时期，哎，有这样的皮肤黑的这样的男同学，对我不好。
1: 你说我是招谁惹谁了？
0: 对，所以我就可能哎，就会对唐伟有这种讨厌的心理。
1: 但是我并不知道啊，我并不知道董小姐小时候经历了什么了。
0: 嗯，
1: 我自己皮肤黑，我能觉得哦，哎，这是我的问题了。
0: 是，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小的时候被狗咬过，或者说是被狗追过，那哪怕在过去时间就是时间很长，但是呢，你看到狗还会忍不住害怕，其实这就是心理阴影。
1: 哦，好多人有过这个，就小时候被某些小动物什么的，哎，伤过什么的，你再看到它，哎，你即便是它表现得很友善，但你心里还嘀咕。
0: 没错。
1: 然后呢，说的，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或许刚好因为对方与你曾经讨厌的某个人或某件事儿产生了交集，这叫恨屋及乌。我们知道爱屋及乌啊，这叫恨屋及乌。你讨厌一个人，刚好对对方跟你讨厌的人是好朋友，于是这个恨屋及乌的状态之下，你也会讨厌这个人了。哦，比方说啊，同样是拿我们俩举例子，我挺讨厌一个人，然后董小姐跟这人特别好，整天又这个拉拉手拥拥抱抱的，我总觉得哎，这个虽然没有办法马上讨厌董小姐，但是心里就会有芥蒂。
0: 哎，对，会觉得哎，你还跟我关系很好，怎么跟他关系更好呢？
1: 对，你这心里边就不平了。
0: 对，所以这恨屋及乌的心态就很容易产生啊。再或者呢，说你潜意识当中模糊的记忆忽然和现实当中重合。
1: 哦，
0: 比如对方这个长相跟你的童年阴影产生了交集，你就特别讨厌他，
1: 长得不好看。
0: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影视剧，总会有一些反面人物。
1: 哎，这真是。
0: 对，可能有的人就天生长得就是一副反派的脸，以至于呢，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哎，如果是这种长相，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遇到这样的人，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
1: 就是咱们中国人是有这种主观意向，就是人以貌相嘛。就虽然接触时间长了，觉得这人还不错，但当时你刚认识这人的时候，确实会觉得
0: 你只能以外表，
1: 你看
0: 来去判断这个人好坏。
1: 我不想以貌取人，但不得不这样。
0: 是的，
1: 你看着看着他就讨厌，哟，这人肯定不好。其实你要去接触了，可能不这样，是吧？
0: 对，所以呢，这就是潜意识当中的记忆啊，会让你讨厌一个人。而第二个让你讨厌一个人的原因呢，就是观念的对立和争吵。
1: 哎，我们同处在一个社交圈子里呢，并且在平时相处过程当中，你俩谁也不服谁，观念不同就是三观不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实就是刨去了外貌，刨去了其他的一些你本身讨厌的因素，他做事儿你就不喜欢，比如。

0: 说，哎，他吃饭喜欢这个吃荤的，你喜欢吃素的，
1: 嗯，
0: 哎，他可能那个写字或者这个办公用品用到是这个方面的，哎，你喜欢这个，你就觉得我跟他是两类人，
1: 嗯，
0: 那就讨厌了，
1: 对，所以呢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嘛，比如说就一起做事儿，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你看不惯他，他看不惯你，谁也不服谁，
0: 哦，
1: 再有呢就是长久的争吵，比如说双方利益的损耗，
0: 嗯，
1: 就会让两个人彼此的心中产生对立面，
0: 哦，
1: 那又或者比如说和你有竞争关系的，
0: 嗯，
1: 那这种人可能也会让你讨厌，同样我觉得人家可能也讨厌你，
0: 哦，就是有共同利益的那个纠葛，
1: 嗯，
0: 那我争的东西他也在争，那肯定无形当中你就会讨厌人家了，
1: 对，
0: 嗯，第三，不喜欢你的人，我们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答案是我们喜欢我们或者是与我们相似度很高的人，
1: 嗯，
0: 那么我们会讨厌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得不喜欢我们，讨厌我们的人，我们也会讨厌他们。就有没有这种可能，人家特别讨厌你，但是我就喜欢人家，
1: 嗯，
0: 这频率有点低了，是吧？
1: 哎，
0: 这价格有点低了，是可能是这个是感情互通的一个道理。
1: 嗯，
0: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这个单身人士觉得，哎呀，这个单相思可能就违背这常理？
1: 对啊，证明两个人其实还没有彼此就是磁场相通嘛。
0: 那倒是啊。
1: 再来说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第六感。
0: 嗯，
1: 比如你初次和某个人见面，但是呢，凭借着第一印象，你心中就不喜欢对方了。
0: 嗯嗯。
1: 所以呢，对方的眼神、表情、行为举止啊、说话做事等方式啊，会引起你的反感。
0: 哦。
1: 那当你讨厌对方的时候呢，其实对方也在心中默默的观察你，
0: 嗯，
1: 并且呢，会刻意的跟你拉开距离。所以说，有时候讨厌一个人也是有心灵感应的，但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过于敏感了。就有的人可能觉得，哎，你今天没有跟我讲话，
0: 嗯，
1: 你是不是讨厌我？
0: 哦，
1: 但有时候人也许人家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你想多了。
1: 对，而且每一个人，我是认为啊，他不可能要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0: 那倒是，
1: 你要允许每一天，可能人家也会有一些小静静，
0: 嗯，
1: 情绪可能没有那么高涨的时候。你非要说，哎，你一定要求对我很热情，
0: 脑子开小差了，人家想别的了，并不是不关注你，嗯，不在乎你。但与此同时啊，我说个反面教材，就是你讨厌别人的时候，你的浑身的细胞以及面部表情是能展露出来的，
1: 嗯，
0: 就别人是能察觉到，哟，他可能不太喜欢我，所以你回之可能你就讨厌他了。但是时间长了，如果接触多了，哦，还行，这人不接触。这东西可能就会愈发的加深了啊，也有可能。嗯，跟对方谈恋爱的时候，你过得比较贫穷，收入不高，这个时候呢，爱人向你索要任何一份礼物，你都会觉得他不理解你，他太物质了。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谁找你说话，你都觉得他们很烦。你很疲惫的时候，被有人打扰你的休息，你都觉得对方很讨厌。其实人家无形当中没做什么事儿，
1: 嗯，
0: 但你就你看这理由就算是你讨厌人。
1: 对，而让你觉得讨厌对方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过得不开心。
0: 哦，
1: 可能你正烦了，他非要说话，
0: 嗯嗯，
1: 那你肯定是要很讨厌对方。
0: 哦，这是具体的原因，具体分析，
1: 嗯，
0: 啊。
1: 哎，对，所以说你的一个人的心境啊，也会决定了这个人的眼界如何。
0: 你看，
1: 对，
0: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办法避免周围有那些我们看不太顺眼啊，
1: 嗯，
0: 或比较讨厌的人，但是还得跟他们相处。
1: 嗯，
0: 那怎么办？怎么相处呢？
1: 怎么办呢？
0: 嗯嗯，
1: 第一个方法。其实说了也是白说，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在面对着啊，
0: 嗯，
1: 就是默默的容忍对方，保持足够的距离。而提到一个人最大的成熟是什么，就是你哪怕眼里有很多看不惯的人或者说是看不惯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呢你在情绪上是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口舌之欲。
0: 哦，就比如说我必须要跟着人去工作，比如说我们俩必须要搭档，
1: 嗯，
0: 上节目时聊得相谈甚欢，下节目之后瞬间就跑了，你别想看见我，或者我压根儿不会跟你有对话的机会，
1: 嗯，没有什么私交。
0: 哎，这个就是你可以做到嘛，对吧？你如果工作职场当中有那些你不喜欢的人，
1: 对，
0: 工作是工作，但是日常其他的交往你可以减少。
1: 是的，
0: 这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1: 对，而且也没有必要和外人去讲，嗯，我觉得唐伟如何如何。其实成年人是不应该这样乱嚼舌根的，
0: 嗯，我一会儿就跑，我告诉你。你应该明白并且接受他人与你的不同，你应该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
1: 嗯，
0: 也许你嫌弃别人不完美，因为看不惯某人的行为讨厌他，说不定此刻他也正在讨厌着你呢，
1: 哎，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不喜欢对方啊，保持沉默就好了，冷漠和平的去回应对方。倘若你连冷静都做不到，那就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就眼不见，嗯，心不烦。
0: 对，何苦让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事儿讨扰你的心态呢，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降低期待值，爱自己才能变得开心，学会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不要对他人抱有太高的期望。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喜欢别人或者说对别人有好感，源于 你的期望得到满足了。
1: 对，哎，他是我想要的那样的人，哎，或者说他身上某一个闪光点是我特别期望的。
0: 对，
1: 那如果他没有表现到足够好，你可能会觉得我讨厌你，你怎么？

0: 那人家未必愿意干啊，你不能说因为我愿意干，我一定要求别人也要做。
1: 对呀、啊，你是地，你是太阳啊，都围你转是吧？
0: 所以说，真的是你自己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心态。
1: 哎，
0: 而且有的时候啊，咱们刚刚是说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那同样，咱们既然说到这一点，有的时候咱们也要再反思一下自己，你如何做到就别人讨厌你了？
1: 嗯，
0: 你要知趣，有没有？
1: 哦，就你能敏锐的感察感知到有他不太喜欢我，
0: 对，
1: 这时候你就别在人眼前晃来晃去，招人家烦了。
0: 是，比如说大家围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1: 嗯，
0: 可能有好多朋友，
1: 哦，
0: 那如果说对方总是始终眼神没有停留在你身上，
1: 看都不看你，
0: 那证明他真的是讨厌你啊。
1: 嗯，甚至拿个什么东西挡着，就侧着脸吃饭，就不乐意看你，影响食欲，你应该心里明白。哟，这个下回你就别跟人家吃饭了。
0: 或者说，就是很多的话题可能并没有针对于你要聊。
1: 哦，你自认为自己我这话题还挺好玩的，或者挺受大伙儿的赏识的，你聊起来，但是你发现人家的眼神
0: 没有人回应你，
1: 不对了，这状态
0: 其实可能会讨厌当时可能你讲这句话啦，
1: 哎，
0: 或者说甚至讨厌你这个人，
1: 这不就是眉眼高低吗？
0: 也是情商的一种表现，
1: 真的是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前一时段跟大伙儿讲到了你周围那些你喜欢和不喜欢的人怎么相处啊，其实这不是我们说，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啊。毕竟这个职场或者是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很多年了，很多人就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0: 对，同样啊，在生活当中，可能你的人际关系的交往有一种自己固有的一种方式。
1: 对，
0: 而在我们的护肤上面呢，你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方式。
1: 护肤，
0: 对呀、是的。那咱们接下来来说说，不管你的护肤方式对不对啊，但咱们接下来来说说这科学的护肤有几大常识，一定要知道。
1: 你看看啊，哟，这一下看上望上眼望去就有九个方式，三个必要的护肤步骤：保湿、保洁和防晒。
0: 对，
1: 这谁都知道哈、
0: 是保湿，做好保湿补水，然后清洁一定要清洗得很干净。然后就是现在一年四季都应该针对不同的这样一个温度。都要做一些防晒。
1: 另外切记过度清洁，以免损伤皮肤的屏障。过度清洁就一天洗好几回了。
0: 对，再有呢，就是脸上过度的涂抹护肤品啊，可能会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1: 就一抖了脸，就好几层往下掉面那种，那是过多了，那个是属于。另外还有护肤品当中主要起保湿作用的是霜和乳中的保湿剂，这很重要、
0: 对，那除了医美之后的修复呢，使用面膜的最佳频率啊，就是一周2到3次，千万不要天天去敷面膜。
1: 敏感肌肤的防晒要以物理防晒为主，就是真是挡上点遮上点比较好。
0: 再有呢，就是化妆品用多了很容易闷痘啊，压力大呢会导致爆痘。
1: 压力大爆痘，你为什么起那么多痘？不是什么内分泌，就是你最近太忙了。痘痘肌要少吃甜食，控制奶制品会比较好。
0: 对，如果说某种护肤品啊让你皮肤瞬间好转，其实你反而应该质疑这个护肤品是否是真的好
1: 啊。就是我抹这东西，我擦这东西特别效果好，反而我应该怀疑一下。
0: 对，其实这个护肤品啊就和咱们食疗是食补是一样的，就是它不会说立马会立竿见影，但是它是一个长期去使用，比如1-2个月了会有改善。那如果说你刚用完可能1-2个礼拜就觉得哇怎么那么有效啊，
1: 嘿，
0: 那可能它里面还有添加了一些其他的成分。
1: 你比如说我皮肤黑，我用完这之后瞬间我就变白了，我这就得肯定嘀咕一下，是什么东西让我瞬间变白，这也太不正常了啊，这种状态。
0: 所以呢除了面部的皮肤咱们要护理好啊，那咱们身体其他部位呢也要需要呵护。比如说啊我们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部位，像脖子，因为脖子很容易暴露在外面嘛，反而会让人们去忽略。那长时间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很容易变得干燥，长纹，所以在涂抹面霜的时候呢给自己的脖子也抹一些。
1: 而且在外面去你这不太好看，你脸特别白，脖子也比较黑，这显俩色的就不太好了啊。另外这个肘膝，就是胳膊肘还有膝关节，肘膝关节部位的摩擦都会比较多，因此呢这部分的皮肤会比较厚，再加上油脂分泌少，就容易出现了脱皮的情况。对这个部位的护理呢要注意不用过热的水去冲洗，选择精油保湿功效的沐浴露，清洗完之后立即涂上润肤露会比较好。
0: 对，再说手背啊，到了严冬的很多人手背会出现皴裂，皴裂呢应该是避免接触洗衣粉、洗涤灵等清洁产品。当然这个事儿其实很难做到嘛，但如果说你每次经常要用的话呢，最好是洗完手之后啊要及时的涂抹护手霜
1: 哦，出门或者什么的护一下啊。全身防晒，一年四季都要防晒，紫外线是个劳模，不管春夏秋冬还是阴暗雨雪都存在大自然当中，对皮肤的功效也可称之为光老化，它会杀伤我们的皮肤细胞，引起皮肤老化变黑或者是损伤。因此做好防晒措施不仅是为了防晒黑长斑，最重要的是让你的皮肤老得慢一点。你让皮肤被晒到，然后呢皮肤就老化程度就会比较快。
0: 对啊，而且呢紫外线啊是皮肤老化的元凶，很多的皱纹还有色斑都是它引起的。所以呢想要养白皮肤不容易，但是想要晒黑却

0: 非常的简单。
1: 你看看，
0: 所以呢，防晒是所有护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我记得每年到了夏天，但凡赶上这一天正好太阳比较毒，你出去一天再回来，那黑的就不成人样，就晒一次就那样。
0: 是的，
1: 你可能那保养好久都缓不过来。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咱们现在的润唇膏也有很多是有防晒的作用的嘛。
1: 嗯，
0: 不光是咱们皮肤，可能你的嘴唇，
1: 嗯，
0: 你的头发，
1: 哎，
0: 都是需要做好防晒的。
1: 你看，精致皮肤、爱护皮肤的人，也说明您对生活的细节比较把握的准，嗯，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很多时候可能每个月无论是月初还是月末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开始要还自己的信用卡呀，花呗了。
1: 那倒是。
0: 哎，有没有觉得就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我觉得哎自己钱还够，花着花着可能也就几天的功夫
1: 是
0: 这个钱就不够了。
1: 你这一个月当中的主要花费都在这前面这几天了，剩下的这几天基本上就平淡的度过，再加上这个月。
0: 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钱总是不够花？
1: 为什么？
0: 当然了，除了你挣的少之外啊，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掉入了一些什么消费陷阱？
1: 哦，也是，现在那个能让你花钱的渠道太多了，你打开短视频，哟，这不错啊，哟，这挺好啊，
0: 就商家的宣传手段太多了，层出不穷。
1: 哎，对，
0: 对吧？有的是打着这个明星牌，
1: 嗯，
0: 有的呢是打着自己亲民的路线，接地气的路线，可能几块十几块的东西有很多，
1: 嗯，
0: 哎，每每一上了这个链接，
1: 嗯，
0: 哎，真的你就觉得哎，十块二十块不叫钱啊，
1: 积少成多，
0: 我买吧，可能你这一晚上消费就一两百了。
1: 真是，你买一样是这么点钱，你买个七八样，哇，这一晚上又不少钱。
0: 对，而且吧，其实现在在网上有一句话嘛，就说形容我们很多女生朋友说，这个女人们是一生都在要链接呀，就但凡你发了一张什么图片，可能人家比如说啊，我今天只是想晒一晒我今天做的美食，
1: 哦，
0: 然后呢，我拍了一张很美的照片，
1: 有链接，
0: 这照片上我可能戴了一对耳环，
1: 嗯嗯，
0: 一下子就是很多的网友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你的这个饮食上，
1: 嗯嗯，
0: 他可能会哎。这个耳环很漂亮啊，
1: 你看，
0: 请问博主你在哪儿买的，有链接吗？
1: 而且据消费调查说，他们购物的兴奋点往往就在于即将买到还有买到手的那一瞬间，就到这儿了啊，就到这儿了，兴奋点，等到拿到手了开始用上了，说的这个满意程度就是不说直线下降嘛，反正抛物线似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就好感和喜欢和欢喜程度完全在之前和拿到手那一刻，
0: 没错，
1: 前面高兴就高兴这段时间，
0: 对，所以你可能买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哎，再加上可能为了追求一些物质上的这种满足吧，
1: 嗯，
0: 可能你也会买很多的东西，但是买来之后你发现也没有什么用，
1: 哎，对，怪不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姐姐们那个职场当中都说，哎呀，生活当中什么才能让我开心呢？就每天拆拆快递什么的，呵。
0: 对，我觉得
1: 开心的事儿，
0: 我觉得拆开快递呀、还好，就拆开快递之后确认这个东西你能留住，
1: 哦，
0: 它不用退换货，我觉得会比较开心。
1: 这要求真低，行，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If it don't matter to you, it's...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

0: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静下心来品味老歌。常常因为听一首歌起一身的鸡皮疙瘩，但是又欲罢不能的一遍又一遍重复听着，听到最后，歌曲就像是美酒，需要用心去品。儿时的旋律如今听来感觉虽已大不相同，但是每次听来都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好了，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共同领赏到的是两首老歌，都来自于邓丽君，一首是《情人的关怀》，另外一首呢是大家更加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成长的足迹里，玩伴朋友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

陪伴最多的还是歌曲，老歌、新歌，欢快的、忧伤的、浮躁的、空灵的，品味在变，但是总会找到让我们感动的。音乐是我们最好的点头之交，心烦了或者是无聊了，总是在音乐里可以找到宣泄。音乐也总是默默付出，从来不索取，也许唯一的索取就是电脑的内存吧。每一次听老歌都是一次回忆，一次洗礼，一次成长，舍弃了城市的喧哗，回到了儿时的宁静，无欲无求，把以前不懂的歌词重新来品一遍，用自己的经历阅读，用自己的心去品味，总会让我们感动。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很多的时候问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守护的又是什么，也许呢从老歌当中可以找到答案吧。我想追求的大概就是平静中偶尔的感动吧，守护的是内心的宁静，问心无愧吧。静谧的夜晚，一杯清茶，一曲经典的老歌，或在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入耳的老歌总是承载着那一段美丽的过往，就像是一颗绚烂的流星划破了空旷的夜空，然后坠入星湖，泛起一道道清水涟漪，涟漪荡醒了沉睡的往事。静水如心，总是会在不经意间被一种似曾相识唤醒，也会常常沉浸在过去的音乐里不能自己，享受一曲音乐，品味一段过往，像淋了一场甘露，心情也像雨后春笋。它可以洗刷掉我们心灵上疲惫的尘土，愉快的、悲伤的都已经成为过往，像品一杯陈年的老酒，越辣越久，越是沁人心脾。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品味老歌，一起来回忆过往，沉迷在音乐里，怀念美好，感伤那时的情怀，是一种惬意，一种满足。那些美好的或者是不美好的昔日，曾经已如过眼云烟，回忆却成了一种享受。即使是在睡意朦胧中，老歌呢也会把我们从梦中唤醒，就像是吃着一颗薄荷，神清气爽。有时候也会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感叹曾经之美，就像是自己一下子年轻了多少岁，昨天就在身边。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过往，珍藏昨天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我们不仅要向前看，有时候也要回过头看看昨天。

听一首老歌，回忆一段过往。有些朋友说，或许是因为自己胆怯，不敢面对眼前，也总是爱在伤感寂寞的气氛中被老歌包围，沉浸于悲伤而自娱自乐，心情会跟着旋律翩翩起舞，忘乎所以。偶尔心灵呢，也会被音乐牵动的百感交集而感叹人生。此时的悲伤更像是一种快乐，尽管旧的掉渣，沉的掉牙，但是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它可以让我们充满活力，像是给自己疲惫的心灵注射了一股强心剂，也像是给荒漠的心房带来一场甘露。也有朋友说喜欢怀旧的音乐，因为它带着我们回到了我们的青春，可以真实，可以虚构。人们总是爱有意无意地淡化抹去曾经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努力地寻思和铭记那些相对于美好的时光。很多的时候，我们听着某一首老歌，回味那时候的场景，每一首就像是一段电影剪辑。夏日的黄昏，清纯的恋人，无垠的田野，童年的伙伴，宽阔的校园，美丽的老师，就连分手时的决恋也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感人。假使音乐让你想起了某些伤悲，而你也能从伤悲里悟出一些收获，一丝感怀，这样的刻意的美好，有时候会故意的穿插一些杜撰的成分，来对抗如今的现实。就像是小孩子故意夸大自己的哭声，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引起别人的注意。

听着这些老歌，怀念年轻时的自己，就像是翻开了泛黄的日记，拾起一段段破碎的往事，拼接着昨天的自己。想想那时的幼稚，看看今天的成熟，或者感叹，或者摇头，你总是会在过去里感悟今天，而在今天里想象着明天。音乐带给你欢乐，伴你成长，再回首，成长的自己却少了一些灵性。品味老歌，只为感动生活。音乐不是生命，却可以让我们快乐一生。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吴佳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晚上好心情。

0: 123。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AM， 北京时间0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佟麟夜闯国舅府，救义子白无双。可同

林身负重伤，现在想在国舅府里边把白无双救出去是势比登天。就在这个时候，天下第一鞭老侠王世谷还有于秀娘侯二侠等人随后闯进国舅府来接应通林。虽说这些剑侠是一场拼斗把通林给救出去了，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救走白无双。原来白无双已经身受重伤，外边让凤琪给刺中几剑，内里又让一个侍卫给震伤了，口吐鲜血。他一看前面跑不了，无双就奔后面来了，但是他眼前发花，一迷糊就趴地下。这时候白无双就琢磨自己赶紧离开了国舅府。白无双脑子想着眼前就模糊了，他站不起来呀，他就往前爬。可白无双他哪知道啊，刚才他顺前边啊，往后边这一来，他跳到隆科多的内宅来了。到了一个屋门这儿，他用手啊往前一搭，哎，就这时候无双脑袋嗡的一声失去了知觉。滋溜一下，这上房门开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位小姐。这位小姐也就有十七八岁，开始她瞧了白无双一愣，吓了一跳，接着再听周围啊，这些侍卫人等啊翻天地覆的在抓佟林和白无双等人。和小姐一看白无双浑身上下都是血呀，闭着眼还皱着眉，一瞧白无双岁数也不大，也就二十来岁，长得还真挺英俊。他赶紧拿白绸子先把无双外边那个伤给包扎一下，白无双恢复了知觉。他这眼睛一睁开，马上就想到在国舅府里边正在大战呢。他刚想腾身蹦起，可是浑身疼痛，他又靠在床上了啊。就听小姐在旁边说，你不要动，现在你出去也是死。你是闹国舅府的吧？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跟我说清楚了。白无双这才定睛一看这位小姐，心想这什么地方，请问小姐你是什么人，你为何把我救到你的屋中，你先回答我你姓字名谁，然后你再问我。小姐要问我，我姓白，我叫白无双，我和那雍正皇帝与国舅隆科多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行刺他们未遂，被他们给捉住了，我义父佟林要救我，可是没把我救出去，我昏将过去承蒙小

小姐相救，还请问小姐的芳名，我要谨记心中。那说这小姐到底是谁呀？她为什么要救白无双啊？这位小姐乃是隆科多的女儿，叫隆天娇。这隆科多一生娶了几位姨太太，其中她的五姨太就是隆天娇的亲母亲。那个五姨太呀，本来不想嫁给隆科多。五姨太的父亲是北京宛平县的一个县令，可是隆科多自从见过一眼这五姨太后，心里边就放不下了。一方面用自己的官位压内知县，得让他把女儿啊嫁给自己；再一个，他又托媒人做说客去说和这个亲事。就这样，那县令没办法，把女儿啊就给他了，做了五姨太。哎，生下这位小姐隆天娇。不过那姨太太在隆家的地位就太低了，夫人是特看不上她，三天两头就把她叫去啊训斥一顿。说训斥那词儿是好听，有的时候按家法就得用板子打几下。哎，没过几年，五姨太是闷郁而死。不过这隆科多对于自己这个女儿还是比较疼爱的，那毕竟是他的骨血呀。可这位隆天娇小姐心里边却特别憎恨隆家，甚至憎恨所有隆府上这些人。即使隆科多是他亲父亲，他从心里边也没有什么亲近的感觉，只要一想起来母亲是他们逼死的，他那个心里边就恨隆科多夫妇二人。你看这位小姐，别看是一位官宦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是看的书不少，还颇有侠气。她早就听说过佟林这些人，早就知道有白无双这么个人大闹皇宫，要杀暴君雍正。那么他家里边龙府之上白天怎么打怎么斗，他也听小丫鬟讲了，说有个刺客呀叫白无双，要杀皇上啊，没杀了，让他们给压起来了。按说这白无双是大闹他们家国舅府，他不应该胳膊肘向外拐，可是又不知道怎么着，他那心里边反而想见白无双，想看一看这个人啊到底什么样人，怎么有如此的胆魄。刚才他就已经猜着了，昏在门前的一定是那刺客，他这心念一动才把白无双救进来的。那么相见之下，他对白无双又有了一层好感。可是听白无双张嘴闭嘴的一骂他爹隆科多，那毕竟是他爹呀，这小姐是左右为难，心里一难过，眼泪下来了。白无双一瞧，小姐啊，你是我的恩人，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就要离开你的闺房，不然的话我这么一个男人在你这儿也多有不便，以后我再报答你吧。说着白无双用手一支床就要往起站，啊，扑通一下子又爬起来。怎么的，流血过多，那腿发软，他站不起来呀。算了，我既然救你，我就要救到底。我实话告诉你，我的父亲就是隆科多。这小姐啊，憋了多少年那个话，那股怨气儿也没法跟别人讲，现在都跟白无双说呢，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自己母亲呢是怎么入的龙府，母亲又怎么死的。哎，说到难过处，小姐是泪如雨下。刚开始白无双一听她是隆科多女儿，马上就情绪上了，那很有敌意啊。可是又一听小姐说下边这番话，对这位小姐是极感同情，

或许有点同病相怜。你看我白无双，我的母亲就是被那康熙皇上给相中了，侍寝一场生下了我。可是我那康熙父亲根本都不知道世上有我这么个儿子。我母亲也被那皇后给打入冷宫，最后死了。我这才脱离皇家，闯荡江湖，成为一代侠客。那么这龙小姐呢，和我这身世也差不多吧，她母亲也算是给枪逼来的，现在她也是孤苦伶仃啊。这才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白无双从这内心里对这小姐啊也就有了几分好感。小姐又跟他说了，外边啊都在抓他呢，你别出去，出去啊你是必死无疑。你要需要什么刀伤药啊，我到外边啊去给你买，我给你讨去，你就在我这儿养伤，你看行不行？等你把伤养好了你就走，我也不留你了。白无双看着被小姐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么温柔体贴，心里边热乎辣的，也的确自己想走也是走不了，也只好在这儿先养伤了。那白无双在小姐这屋外边啊着实翻了天了，撤隆科多和金莲华凤起他们追童林没追上，可是有一个侍卫发现说那小子白无双啊没随着童林他们奔前面跑，而是奔后面去了。隆科多亲自往后面来一瞧，哎呦，地下还有血迹，赶快搜。这就挨个屋搜，是前宅后宅两面耳房，尤其是内宅，丫鬟婆子全都轰出来，看看那个屋里边啊藏没藏着白无双，那个床底下有没有人。你看就这么搜也没搜到小姐屋的屋来，因为谁也没想到那小姐能窝藏白无双啊。折腾了一宿到天亮了，这白天隆科多和金莲花凤起到皇宫大内见皇上请罪，雍正也没责怪他们，因为他也知道佟林这些人不是好拿的。这样啊，凤起就留在宫中没再回隆府，隆科多回来到的府衙呀收拾这烂摊子。这一天过去，第二天晚上又到了，龙小姐在自己的绣房之内给白无双喂药，又给这伤口上药，白无双的精神已经恢复很多了，感觉到浑身上下呀有劲儿了。他从内心底也特别感激这位龙小姐。可是就在小姐给白无双上药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趴着一个人，趴这人呢也是一位女子，二十来岁，和轻功可不错，要轻功差的话能够进得了龙府吗？虽然凤琪他们不在这儿，那龙府的侍卫也不简单的。哎，这位就上了小姐的绣房了，金钩吊挂顺穿缝往里边这一瞧，哎，就正好看到龙小姐拿着个羹匙儿给白无双喂药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勺给喂药，那离得就很近呢。尤其是外边这位小姐在窗户那儿往里边一瞧，那个角度那简直就是龙小姐那脸啊贴在白无双那脸上了。当时上边这位小姐那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生出了一股醋意，吃醋了。他说这位小姐是谁呀？她吃什么醋啊？这小姐啊就是白无双的未婚妻，野绿才的女儿，满洲守舰多多木的义女野绿飞燕。这位野绿小姐自从和白无双定亲以后，那个心里边啊老装的白无双，甚至晚

上做梦，老梦着跟白无双在一块儿。本来他要随着白无双、佟林等人一起到北京救吕四娘，可是多多木老剑客要带着他到少林寺去看他爹去，那他只好前往了。可是到了少林寺，瞧望他爹一眼，他就着急着要到北京找白无双。满洲守剑也不愿在少林寺久留，就这样，这多多木领着野绿女和那辽东四魔就离开少林，出河南到北京。野绿飞燕说要找佟林他们去，可是多多木师徒不想见佟林，要取路直接到关外回边北辽东春花半岛。野绿小姐她知道佟林这些人呢，和牛马街清真寺的那些老回回们关系挺亲密，那要想找佟林呢，上那儿打听打听去。这野绿小姐到了这儿啊，要找佟林，开始回回们还不告诉她，那她就得报号了，自己未婚夫是白无双，那白无双是佟林义子。回回一听，哦，原来有这关系，铁木真就命自己一个弟子亲自去把野绿小姐送到了北京外城回家店见着佟林。可是这小姐一见了佟林就知道了，白无双被压在国舅府没救出来，生死不明啊。他当时没和佟林等人说什么，可是到晚上了，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把家伙带好，出了自己睡觉的单间，直接奔国舅府而来。你看佟林他们要知道他要奔国舅府，那说什么也不让他去。他也清楚要跟佟林讲就救不了白无双了，这位小姐是只身前往要把白无双救出来。就他一听着白无双被控国舅府，那芳心都要碎了。到了后宅这个地方，一抖身就跳进去了。你还别说，他便宜，佟林他们在昨天闯国舅府的时候，后边全是侍卫，那都是宫廷大侍卫，可是今儿晚上宫廷侍卫都撤走了。他进来了，踢着墙边往前一绕，一瞧，哎，内宅有一个屋子里边有灯光，好像人影晃动，谁在说话？那是谁？听听他们说什么？哎，这小姐才叫清宫上的房。开始一瞧着白无双在里边，是喜出望外，管怎么的，未婚夫他还没死啊。可再一看，这龙小姐呀，给白无双喂药呢，那个亲密劲儿啊甭提了。你说野绿小姐吃上醋了，一窝身子上房了，离开国舅府到北京外城，到奎家老店钻进自己单间，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落上眼泪了。这位野绿小姐夜探国舅府的事情别人啊谁也不知道。就这样，白无双在国舅府龙小姐的绣房之内养病三天，外伤好得很快，内里的伤得慢慢养。白无双跟龙小姐告辞，龙小姐说，白公子啊，现在你着急走，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不强留你，可是我还怕你有危险，尤其现在还天亮。白无双待不住了，小姐，天亮又有什么，现在啊我一窜身就能出去几丈，他们拦不住我的。好吧，你等一会儿啊，我到外边给你看看，我瞧瞧哪个地方有站岗的，哪个地方有人，回来我告诉你一声，你好躲着他们走。白无双点点头，龙小姐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白公子，我父亲现在在前书房喝茶，你在后面走，我见后边啊没有站岗的。哦，白无双这眼睛刷刷一转，嗯，好吧小姐。看着白无双要走了，小姐张嘴想说什么，可是欲言又止。白无双哪里知道龙小姐

已经爱慕上他了。可是女孩家讲的是廉耻浴缸长，那你白无双不表白表白，人家小姐可怎么说呀？可是小姐她更不清楚，白无双已经啊跟野绿小姐定亲了，那跟她就不能讲什么这个男女之间的私情。无双把衣衫抖了一抖，抱腕拱手：小姐，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再见吧。说着他贴着龙小姐的身边一抖身就出了闺房。那说白无双得顺着后面跑，没有，白无双叫了自己的轻功，几个箭步就奔龙科多的前书房而来。那说他奔着前书房干嘛去？白无双一听着龙科多在前书房喝茶呢，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那个贼国舅，要没有你帮着雍正，能要死我们那么多剑侠吗？现在我又被困在你的府中，我何不借机会将你铲除，我也算没白来此一趟啊。可是白无双是挑帘子往内书房里边这一进，呀，里边没人，桌上放了一杯热茶，还冒着热气儿呢。白无双一琢磨，看来这小姐回去跟我一说话这个时间，龙科多又到别地方去了，他能到哪儿去呢？如果他就在这屋里边，我可以直接来要他的命，如果等我先去找他，那不惊动了府上的人，那可就难办了。白无双本想转身就要走，可他用眼角的余光一撩，就见这茶杯旁边放着一本书，他不由得呀就向前探了一下身子。可是往前这一探身，有几行字儿就跃进了他的眼帘。哦，上面怎么写着我义父佟林如何如何呀？他把这本书啊啪嚓合在一起了，一看书皮上写了几个字：宫廷秘事。他再一翻这本书的内容，不由得牙眦俱裂，气得这口血差没喷出来。说怎么着，原来这本书是龙科多记着雍正自从当了皇上以后宫廷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雍正怎么让二老道宝侠改诏书，然后龙科多怎么用毒药酒药死二老，最后在皇宫的乾清宫内怎么用鸩酒毒死了97名武林豪杰啊，等等等等，上边是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白无双就简单的浏览了一些，然后把这本书揣在了怀内，这才演出一段雍正暴怒杀国舅，群侠献义救四娘。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先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

0: 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2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

0: 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袜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0: 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

0: 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重的

0: 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资讯与声音同步，
8: 关爱与时间同步，
7: 沟通与心灵同步，
8: 听觉与流行同步。
7: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8: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中新天津生态城负氧离子浓度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远超非常清新标准。
0: 新区惠民兴县志愿服务三年结硕果，服务群众超过百万人次。
1: 新区出台全市首个巧克力生产企业合规指引。
0: 中国发布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
1: 美军称完成对伊朗自卫性打击。
0: 回应美军侵略，伊朗称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早间的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播出的滨城快报，我是罗健。
1: 早上好，我是松晓。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转微风。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记者日前从生态城管委会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监测数据，生态城永定洲公园监测站负离子浓度2026年5月份达每立方厘米7100个，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生态城永定洲公园监测站负氧离子浓度2025年全年均值达每立方厘米3340个，远超中国气象局非常清新等次标准。负氧离子被誉为大气维生素，是衡量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多存在于森林、瀑布区域、海边等清新环境中。负氧离子浓度越高，越会带来沁人心脾的清新感，其通过呼吸道皮肤进入人体，有益于呼吸、神经、代谢、免疫系统及心脑血管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空气清新标准为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达每立方厘米1000到1500个。中国气象行业标准中，负氧离子浓度分为四大等级。此前我国已获评中国天然氧吧的地区多为森林覆盖山区、高原高负氧区、河湖湿地密集区、滨水岛屿城市等。生态城用十余年时间把城市轻轻放进大自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氧吧不都在深山密林，它也可以在城市花园。
1: 对于城市而言，位于蓝绿空间交汇处的公园天然就是高浓度负氧离子的生产车间。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产生大量的负氧离子。宽阔的水面和流动的水体则通过瀑布效应进一步促进负氧离子生成和扩散。永定洲公园位于永定新河、潮白新河、缙云河三河交汇入海口，紧邻河海交汇水域的地理位置优势，为负氧离子生成提供了必要的资源要素条件。在全域花园城市建设中，生态城构建河海城有机融合的空间格局，绿化面积达1200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全国城市平均水平近3倍。中心友好花园、甘露西公园、南湾公园、东堤公园等散落在城市中的河湖湾海畔，构成了多层次的公园体系，真正实现了步行5分钟可达公园绿地的目标，让好空气每天都能长出来。
0: 生态城规划城市级绿道151公里，目前已建成了65.6公里，有效串联起公园、湿地、滨海地带，形成了连续完整多功能的绿色空间网络，将高浓度负氧离子镶嵌在居民日常骑行、散步、慢跑等生活场景之中，让置身其中的每次呼吸都是在被动疗养。生态城还借鉴新加坡康寮花园理念，为供市民观赏游玩、休憩放松的公园赋予了情绪价值，将园艺疗法与景观设计相结合，打造全龄友好的身心健康场所，使公园成为城市的疗愈场。自开发建设以来，生态城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在开发之初自然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的基底上，实施生态修复、水体景观再造、盐碱绿地等工程，稳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构建了湖水、河流、湿地、绿地复合生态系统。近十年来，生态城细微颗粒物 PM2.5 浓度从每立方米93微米克下降到每立方米32微克，空气优良天数从143天增加到269天，空气质量保持全市第一。继2024年被住建部评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后，又在2025年被全球人居环境论坛授予新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实现中国城市在该奖上零的突破。
1: 为助力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近日清华大学化工系专家学者一行19人到滨海新区开展为期2天的走访调研与

0: 座谈，感受槟城蓬勃发展活力，为新区化工产业发展把脉建言。
1: 清华大学来访学者先后造访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中石化英力士天津石化有限公司、中石化南港120万吨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博化研究总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博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项目状况和运行情况，并与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认可。
2: 我感觉滨海新区是一个特别充满活力的地方，我觉得人都非常的勤奋，有很好的一个创业的这样的氛围。我在这里面感受到了这个天津人的热情，也特别期待能在这里面做更多的工作。
1: 2024年11月，南港乙烯项目疑似投产成功，产出合格产品，项目现场的智能化设施获专家点赞。大家认为新区化工产业发展水平位居行业前列。随后的座谈会上，各方围绕石化产业向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转型展开深入探讨。在为期两天的调研中，清华专家对新区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清华化工系与南港乙烯项目、博化集团等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各方约定深化交流，共建实践基地，联合攻关课题，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科创中心建设。
2: 我想在滨海新区它有天然的优势，有非常好的产业，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在教育界人才方方面面能够在这里面有更多的合作，也期待这个我们新区的企业、新区的领导有机会到清华，一起大家能够加强联系，然后一起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创新的成果写在我们滨海这个美丽的大地上。
3: 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对接市场需求，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转化产业化。这两天，一项由清华大学师生攻关5年的卡脖子技术在天津迎来了新的突破。
4: 不要看它这么细，实际上它里头还是空的。这种摩丝的特点呢，只透气不透液。
5: 这些白色丝线是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张向军团队最新研发出来的中空纤维膜材料，每一根只有300微米，是微电子半导体精密制造的重要材料。通过它制成的脱气膜组件，可以把水里的气体都过滤掉，制成超纯净水，这也是半导体生产中的核心材料。芯片的清洗、光刻机设备的冷却与循环等环节都离不开超纯净水，而这个产品目前只有一家海外公司能够研发生产。依托骆建斌院士所在的清华大学高端装备界面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张向军与材料、化学、力学等多个学科的50多位清华师生历时5年攻克了这项超纯净水的制备技术。
4: 基础的研究突破以后，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放大生产和工程化，我们需要百级的洁净间，需要有一条产线不断地调试我们的工艺参数，
5: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让这项卡脖子技术尽快落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清华天津装备院依托现有基础，为团队提供中空纤维膜材料的制备技术。同时，清华大学和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共同持股，2024年在天津注册魔力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产线正式建成，开始中试。包含魔力科技在内，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已经孵化出了19家企业，涵盖了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4个方向。
6: 将清华的优势的科研成果和创新资源通过这个平台形成这种协同创新，开展科技转化，能够真正支持到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5: 随着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一项项原创技术相继在天津落地转化，人才也从清华奔向天津。和张向军院长一样，每周有10几位清华师生往返京津两地，而张院长的团队里也有30多个清华毕业生留在了天津。
7: 我们现在房子、车子、小孩，我们都是在天津的。其实我就是天津人了。
0: 日前，天津市滨海新区科技周主场活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暨科技志愿服务试点项目成效总结交流会在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运营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呢，紧扣全国

0: 科技活动周主题，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系统走及惠民兴县科技志愿服务试点成效，为新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科创力量，夯实民生根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之年，也为全市科技创新核心承载区。滨海新区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壮大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志愿服务试点，让科技力量真正赋能民生，支撑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天津市科协指导，滨海新区科协、区委宣传部、区科技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是一场融合成果展示、专家报告、经验交流、志愿服务的综合性科创盛会。
1: 据了解，活动特邀请了两位行业专家带来专题分享，为全域科普与产业创新注入新动能。在典型经验交流环节，十家优秀科技志愿服务单位的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基层服务做法、特色亮点与建设经验。这些经验服务可复制、可推广，为全区科技志愿服务常态化、品牌化、规范化建设提供了鲜活样本，推动各单位互学互鉴，共同提升。滨海新区科协科普部的负责人王建刚表示，本届科技周与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同期举办，规格更高，内容更实。首次融主场活动，成果展示、专家报告、志愿服务交流于一体，紧扣“十五五”开局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活动突出科学家精神宣传、科创成果体验、全域科普下沉，开展科普进基层、基地开放、志愿服务、典型宣传等务实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科普走深走实。下一步，区科协将持续巩固活动成效，推动科普常态化、品牌化，助力全域科普纵深发展。
0: 未来，滨海新区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以科技志愿服务为民生纽带，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与志愿者，深耕创新主阵地，扎根惠民第一线，让科技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谱写科技强国的滨城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两年来，凭借高效准时、绿色环保、成本可控的运输优势，成为促进京津冀地区与成渝地区产业供应链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
2: 2024年6月8号，首趟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运班列开行，将天津地区生产的汽车配件运至成都汽车企业进行组装生产。班列最高时速80公里，每周开行三列，全程运输时间38小时。两年来，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营品质，天津集装箱中心站成立专项服务小组，每周前往企业对接，实时掌握生产排期、订单交付等情况，在站内划定专用堆存区域，以减少中转倒运环节，并提前调配好空车碟、装卸设备等资源，最大限度压缩货物等待时间。同时，国铁北京局天津铁路物流中心积极为企业申请运价优惠政策，助力企业降本提效。运营两年来，班列已累计开行253列，运输货物20.1万吨，实现了全部班列零延误、零货损的良好成绩，打造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跨区域物流大通道。
0: 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近日在天津经开区西区奠基，项目的启动为天津经开区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专业力量。
2: 作为天津市正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项目，位于天津经开区西区太茂路与中南一街交口，占地31269.4平方米，于2025年正式立项，2026年全面进入施工建设阶段。按照规划，预计2027年完成竣工验收并试制运行。据介绍，新工厂将聚焦智能修井机器人、车载式智能修井机以及配套的数字化控制系统的油田智能专用装备的研发与制造。项目达产后，将大幅提升正方制程在高端石油装备制造领域的产能规模与技术实力。
3: 这个建成以后，达产以后，我们年产量可以达到200台套。我觉得经开区的还是非常适合创业的，他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啊比较完善，

0: 然后科创的这个资源也很丰富。如果说这个营商环境的话，给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管委会确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这个比较务实的一些措施。这个新项目把这个研发和生产都放到了一起，我们未来也把新的这些有跟油田结合的比较好的这些新的思想，都要在那边落地。这样的话也缩短了这个生产的这个周期。以后我们那边生产的产品还会走向国际。
1: 据了解，正方科技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滨海新区，公司扎根油田30年，以滨城为根，油气主业为本，沿着技术服务加智能装备加绿色低碳三大方向，始终将自主研发作为核心竞争力，聚焦石油开采智能化装备领域，在智能修井机器人、车载式智能修井机等核心产品在关键技术上形成了多项自主专利。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随着新基地的建成投产，正方科技将继续依托区域工业基础和相关产业链配套，积极吸引并带动相关优质配套企业急剧发展，进一步提升天津经开区在高端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力。
2: 通用技术集团天津第一机床有限公司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开发攻克了齿轮加工新技术。
3: 在天津第一机床有限公司的计量检测中心里，一批齿轮刚刚完成高精度检测，主要精度指标达到了微米级。加工生产这类齿轮的效率比以往提升了5倍，核心就在于这台刚刚组装完成的齿轮机床。以往设备基本靠进口，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2024年4月，天津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结合通用技术天津一机的需求，工信部门帮助他们对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校的车齿工艺研究团队掌握着不少原创算法，天津有几十年的齿轮加工工艺经验，双方合作，共同开发工艺装备和解决方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攻关完成。
4: 大学在刀具的忍型的计算以及仿真研究上呢，还是比企业研究的要深入。我们对他们开放了我们的工艺参数库，两边的团队深度的融合进行了一个落地。
3: 眼下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验证，预计年底就能完成。瞄准行业所需，通用技术集团也调整了整体布局，将位于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转产到天津一机。今天刚刚完成整体搬迁，预计这个月底就将开始生产。
5: 围绕国家战略和天津重点产业链需求，去年天津科技大学成立了上行学部，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那接下来呢，记者就带您走进这个新成立的学部，来关注一下它是如何培养人才的。
3: 上行学部诞生于教育部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改革工作中，天津科技大学作为试点校之一，结合食品、生物、化工等优势专业，设立了这个新学部，下设生物医药、绿色化工等7个实验班，与天津食品集团、丹纳生物、康希诺等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筛选近100名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才担任导师，校企共建编制课程教材。
6: 我们在新工科和产教融合的这个背景下，如何去教育好学生呢？很重要的是他要从学知识变成强能力，教科人一体化，深度的绑定校企合作，大家双向共赢。
3: 在人才培养中，学生阶段会直接参与生产一线的项目。生物医药专业研究生陈小军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学校进行了半年的理论学习后，就被导师推荐来丹纳生物实习，直接参与公司核心产品的研发。毕业后，陈小军也顺利入职了。
7: 给我们实习生呢，就是将来能应用于市场上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项目，就相当于比别人多上了2年多的班。从学生到职工的一个身份转换起来，就是非常丝滑的一个过程。
3: 发挥上行学部的优势，天津科技大学也会将产业一线的需求及时反馈到学科专业的迭代中。目前，结合本市重点产业链需求，学校就新增了合成生物学、机器人工程等14个专业。 本月底，天津科技大学联合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打造的云书平台就将上线，接入学校多年来调研积累的近6000家生物医药企业数据以及网上公开信息，通过超算中心自研大模型进行分析。在这里，学生找工作，教师找课题，学

0: 校找专业调整方向都更加精准。
1: 这个平台呢，又知道有什么企业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在高校里面我上什么课，前比如说课程培养体系需要比如3年4年我们迭代一次，现在我们最快半年我们就可以迭代一次，培养的学生他就可以很快的就能够跟企业的需求就能够匹配起来。
2: 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第六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近日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莅临现场，并参观了医院新落成的针灸康复楼和中药综合服务中心。
3: 惠民活动在医院门诊4楼中医大讲堂举行，张伯礼院士在致辞中对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的发展表示欣慰，希望全院职工再接再厉，继续为辖区百姓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为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4: 第一个呢，要往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更高的水平呢体现在更高的服务。第二个呢，整个医院呢要加大这个为这个老百姓在预防疾病、养生保健、治胃病上下功夫。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大科技投入。第四个就是人才培养，培养更多的名中医，更多的这个让老百姓给老百姓看好病的好医生。我想这个也是医院下一步发展的吧，是吧？
3: 张伯礼国医大师工作室、郭毅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李慧珍天津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王红天津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在活动中揭牌。区委政法委、天津市企业联合会、区消防支队、区教体局、区残联、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与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活动还发布了滨城中医联盟服务提升倡议书。
5: 太方便了，网上挂号，反正来了我觉得我长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中医方面的那个知识，对我也有帮助。
3: 活动中，天津市中医康复分中心和滨海新区中医医院中药综合服务中心宣布落成投用，
6: 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新区的广大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高端的中药服务。二期我们今天已经正式开业启用了。那么二期它提供了更好的包括养生康复还有这个针灸等等，病房条件也更加的好。那么煎药中心呢，我们叫它中药高质量服务项目，我们里边设计的非常的高端，有好多那个技术啊其实都是在国内的首次应用，包括自动化的煎煮服务，还有一些古法的煎煮服务等等。
7: 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创新出台全市首个巧克力生产企业合规指引——滨产石安巧克力生产企业合规指引2026。滨海新区太平镇巧克力生产企业高度集聚，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是滨海新区重点培育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然而，随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集中更新迭代，预包装食品标签职业打假投诉举报多发，企业普遍面临新标准衔接不畅、合规风险防控压力大、整改成本偏高等现实问题，产业集群系统性连带性的风险隐患较为突出。
2: 针对这一问题，区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贴近企业、熟悉前沿实行优势，深入巧克力生产企业进行走访，并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时，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公职律师和业务骨干深度梳理近400件巧克力生产企业所涉及预包装食品标签类的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精准提炼高频共性风险点，严格对标相关法律法规与强制性国家标准，最终编制形成12条全链条场景化实操性合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指引采用依据加案例加注解形式，围绕预包装食品标签、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等关键事项，覆盖配料定量标示、营养成分的数值修约、产地规范标注、外文字号使用等关键环节，通过采用真实案例的警示风险，以通俗语言解读标准、明确注解规范操作等方式，全力为巧克力生产企业提供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即用即准的操作指南。 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推动指引落地应用，动态完善指引内容，不断提升监管服务效能，全力打造安心、放心、舒心的

0: 个人的细致讲解下，志愿者们详细学习云上七彩志愿服务联盟、红色长廊志愿宣讲、党建超市积分兑换以及孵化基地等特色志愿服务项目，清晰掌握规范化、品牌化志愿服务的打造路径。同时，全员实地观摩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联动治理模式，重点学习阳光物业志愿服务的工作机制、服务内容以及落地成效。在场志愿者深受启发，对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知。随后，志愿者们前往望海楼社区开展交流学习，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案例分享，学习了解小老助老老互助模式、银龄帮帮团服务机制如何精准对接老年居民需求，切实破解老年群体生活难题。此次活动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既有品牌项目的模式解读，也有落地实操的经验分享，为志愿者们打开了志愿服务的新思路。
1: 下一步，社区将以此次研学培训为契机，梳理呢总结本次观摩学到的先进经验，同时呢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赋能培训、交流研学的活动，不断提升志愿者队伍综合素养和服务能力。
2: 大港街道镇业里社区联合滨海新区大港第六小学开展了一场双向奔赴主题公益活动。
0: 活动伊始，在滨海新区大港第六小学老师的带领下，七个班的学生和家长们陆续到达，忙着布置摊位、摆放物品。上午9点，义卖活动正式开始。五彩斑斓的摊位整齐排列，孩子们化身爱心推销员，卖力地吆喝着自己的商品。此次售卖的物品既有学生们带来的闲置书籍和玩具，也有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的各类手工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设立了以班级为单位的手工制作体验区，孩子们各自亮出在学校社团和课堂上完成的手工作品。本次义卖所得善款将定向用于甘南地区及全区青少年公益项目，
3: 既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又在孩子心中种下了一个公益的种子。看到他和同学们这么投入，我们做家长的也特别的开心和欣慰。
4: 当孩子们知道自己的闲置物品以及手工能够变成善款去帮助他人的时候，那种自豪感和责任感是课堂上难以获得的。这堂课呢是非常生动的一节思政课。
0: 活动尾声，学生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列队走进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退休老干部、老教师们神情专注，在纸上一笔一画地书写着对孩子们的成长寄语。吴老志愿者代表勉励孩子们牢记长辈嘱托，茁壮成长。随后，少先队员代表为社区吴老志愿者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表达感恩之心。
5: 我们写写这些个寄语啊，就是希望把这个接力棒啊传承好啊，告诉我们孩子们要扣好第一粒扣子啊，长大以后呢，报效祖国，服务社会。
6: 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双向滋养，孩子们用劳动所得去帮助别人，同时接受老一辈的思想引领和精神鼓励，而老人们则发挥余热，在关爱下一代中获得了被需要的幸福感和价值感。这种校外实践加思政教育的模式，是我们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一次成功尝试。
7: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新村街道河滨里小区16号楼附近有两口井存在着井盖下陷的问题，有安全隐患，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恢复。
0: 记者来到河滨里小区16号楼，在楼后的便道上找到了这两口井，井口嵌于地砖之间，井盖上均刻有污水标志，其中一个井盖的一侧与地面齐平，另一侧轻微下陷，而另一个井盖则下陷的更为明显，与路面之间有3-4厘米的高度差。由于该路段临近医院、便利店等公共场所，日常人流量较大，井盖下陷让市民觉得不太安全。
8: 现在只有绕着走呗，有什么办法？上岁数人腿脚再不利索，走那么一奔一摔就够呛。那你应该维修了，那还不修？
9: 在医院门口人来人往的，不在意和折了腿、崴了脚啊，希望市政给他修理一下。
0: 记者将井的情况反映给新村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将派人去现场核实情况，一周后记者收到反馈，他们已更换井盖并将井边地面抹平。
1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1: Always by your side,
10: by your side.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铛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中新天津生态城负氧离子浓度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远超非常清新标准。新区惠民兴县志愿服务三年结硕果，服务群众超过百万人次。新区出台全市首个巧克力生产企业合规指引。
1: 稍后您将听到中国发布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人民币存款率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金融市场与普通居民影响几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国际方面美军称完成对伊朗的刺猬性打击。

0: 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40多个部门编写形成的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日前在北京发布。报告分享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推进新型城镇化、改善人居环境等领域的经济实验和实践进展。报告从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维度切入，展现中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举措与成效。报告还面向未来提出了关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考虑。中国将继续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款率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款存贷款的利率迎来了大修。那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那么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分析。
2: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 50% 到 100%， 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巡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监

0: 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1: 近期多款国产 AI 智能体集中发布，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智能体实现了能力迭代升级。那它具备哪些实用功能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3: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2: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3: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4: A 转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3: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
3: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4.3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5: 随着爱达地中海号回归天津母港，至此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实现双邮轮同时运营，邮轮旅游热度持续攀升。6月至8月，天津邮轮口岸预计将运行邮轮30余航次，出入境旅客数量持续走高。
6: 我们会提前的完成信息的预审核工作，减少在现场审核的步骤，确保了旅客的快速通关，优化现场的通关配置。我们也会开设专门的通道，这样切实提高了旅客的通关效率以及出行体验。
5: 下一步，东江边检站将持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勤务、高品质服务护航两艘母港运营邮轮，着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为天津邮轮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这是对近期针对美国军队及途经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袭击事件的对等回应。
1: 及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的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来看待这场足球赛事？温哥华又如何来迎接这场城市大考？我们来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3: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3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
4: 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3: 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或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
4: 关注肺功能，控制慢阻肺危险因素，慢阻肺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3: 慢阻肺全称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主要症状是慢性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难。肺功能检查是诊断慢阻肺的常用方法，积极控制慢阻肺相关危险因素，可有效预防疾病发生发展。吸烟者应当戒烟，加强职业防护，避免与有毒、有害气体及化学物质接触，减少生物燃料。

0: 烧所致的室内空气污染，避免大量油烟刺激，提倡家庭中进行湿室清扫，在室外空气污染严重时尽量避免外出或做好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呼吸道感染是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主要诱因，建议慢阻肺患者和老年人等高危人群主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睡眠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每个人睡着的时候，你的身体都在进行修复，你的大脑也在整理信息。优质睡眠不仅能增强免疫力，巩固记忆力，还能调节情绪，让你白天更高效。你可能还不知道，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90分钟，包括浅睡、深睡和做梦期。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小时睡眠，青少年则需8到10小时睡眠。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呢？我来告诉您，尽量每天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保持规律作息，记得周末也不例外。卧室要保持黑暗安静，温度最好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睡前1小时避免手机电脑，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睡前3小时避免咖啡因、酒精和大量进食。白天锻炼有助于入睡，但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如果长期失眠或者白天嗜睡，建议咨询专业医生。请记得，重视睡眠就是投资健康。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北京时间早间的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编程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津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间节目我们再见。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